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天然气厂起火，最少3个人受伤。距离卡加里以东近90公里的哈舍尔天然气厂在今日2号清晨大约5点半发生火警。一个人受伤，要由空中救护队送院，伤者危殆并有生命危险。发生火警的天然气厂属于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公司发言人说，当地紧急救援人员仍然驻守现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员工、持份者和环境的安全。公司会在查明事实之后再作公布。卡加里消防局的危险品处理小组亦都奉召到场提供专门支援。消防部门就说会检视现场所有的物质并进行分析。队伍在稍后获准撤离。消防初步得悉，天然气厂在火警发生之后已经停止运作，有效防止物质泄漏。至于起火原因就仲调查紧。爱文顿有高中一度封锁，警方发现仿制枪械。爱文顿警方说，在今日2号中午大约12点半接报，指西区 Coronation Park 的 Ross Shepherd 高中校园里有人持有枪械，学校一度需要封锁。爱文顿警方派出战术部队，警员持枪进入校园搜索，最终发现涉事的物品是一支仿制枪械。警方封锁校园大约2个钟头，期间学生和教师被要求留在上锁的课室里，并且关掉灯光。到了下午解除封锁，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未有拘捕任何人。警方发言人说，仿制枪械可以看落去很真实，包括警员在内都很难分辨。爱文顿公立教育局就透过紧急信息系统通知学生家长。爱文顿警方一度在现场设立指挥中心。有高中生说，事发那阵警员曾经进入他所在的课室，要求所有学生耷低头，并且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另外有2个学生就说，校方曾经跟他们说事件只是一场演习，以免引起恐慌。卡加里水费未来几年或者持续上调。市政府行政部门提交的报告建议，2027至2030年间，每年饮用水费上调 19.9%， 污水处理费上调 15.2%， 雨水排放费就上调 5.8%。 以一般住宅用户来到计，出年每个月的水费将会增加大约 14.5%， 2028年再增加大约20元。如果市议会通过有关建议，到了2030年，一般住宅用户每个月的水费会比现在交多近90元。市府官员说，加幅有必要，以应付更新和维修老化供水基建所需要的65亿元开支。相关资金亦都需要用在减少食水流失、升级污水处理设施和改善紧急事故的应变能力。市议员 Dan McLean 说不支持有关建议。他指出，市议会亦都正是考虑将物业税调高 15%， 认为投资供水基础设施很重要，不过升幅完全不能够接受。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就说，虽然他会争取将加幅控制在尽量可能低的水平，不过投资供水基建至关重要。市议会行政委员会会在下个礼拜一5号讨论水费加幅。卡加里住宅垃圾处理费或者要上调近6元。卡加里市政府提交的一份行政报告建议上调垃圾收集费用，同时提高市内堆填区的垃圾处理费。建议卡加里三色垃圾桶的收集费由春年起至到2030年每年增加1.45元，四年合共增加5.8元。如果加费方案获得市议会支

持，到咗2030年，卡加里居民嘅垃圾费将会增加至每个月26.31。市政府话，随住推行生产者延伸责任嘅新政策，蓝色垃圾桶嘅收费会因为咁下调7元。除了提高路边垃圾收集费之外，市府亦都建议出年将堆填区基本卫生垃圾处理费提高5元。市府指出，目前的基本处理费是每公吨113元，收费在过去10年以来都未曾调整过，认为今次提出的加幅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废物处理成本。报告指出，为了应付人口增长、通胀和垃圾以及回收服务整体成本上升，市政府需要购买更多垃圾收集车、兴建更多的设施和聘请更多前线员工，所以有需要增加投资以应对人口增长和通胀压力。哈柏说，分离主义对亚省构成重大风险。在2006至2015年担任总理的哈柏撰文讲到今个月举行的公投，他说已经没办法再保持沉默，说支持分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曾经做过卡加里选区国会议员的哈柏指亚省人热爱加拿大，在他执政的时候，亚省对脱离加拿大的支持率是零。他指出，当时改革监管程序，避免大型资源项目被拖入无止境的审查程序。不过过去10年，联邦政府就以逐步淘汰亚省主要产业为政策方向，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所以催生分离主义运动亦都不足为奇。不过哈柏认为，现在的自由党政府比较支持能源业发展，亦都同省长戴斯敏加强合作。哈柏又认为，大多数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人其实只是希望藉此以脱离加拿大作为威胁，以换取渥太华政府的关注。哈柏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以灰省独立辩论来到做例子，指出灰省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分离问题，白白将加拿大商业中心的地位由多伦多取代，最终一切都是徒劳。所以哈柏说，看不到亚省今日行上这条道路会有什么好处，反而存在重大风险，认为不如将精力用在推动渥太华作出改变，以及争取由亚省自身行使更大的权力，更加有可能带来实质而正面的成果。传媒发现有商铺解除电动单车的限速，现在在街头上面揸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又或者是电动单车 e-bike 越来越普遍，现在驾驶者亦都不限于是成年人，青少年都会使用电动滑板车出入。现在各个省份对使用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年龄以及车速限制都有不一样，例如亚省就规定电动单车的时速不能够高过每小时32公里。有传媒在安省走访多间售卖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铺头，发现售货员主动展示或者是讲解怎样绕过车辆入面的内置车速限制。其中一间商户更加声称可以将电动滑板车的车速提高去到每小时120公里。亦有商店标榜最高时速16公里的电动滑板车是适合8岁或以上的儿童使用。急症科医生 April Kim 忧虑商户将电动滑板车当成是玩具来销售，基本上是误导家长。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在上个月亦都说，得悉有关人士因为驾驶电动单车或者电动滑板车而受伤，会同各个省负责交通事务的官员商讨应该怎样应对，包括是怎样规管这些装置的安全。消防部门希望民众安全使用和弃置锂电池。下个星期就是防火周，卡加里消防部门发现全市的电池火警都有上升趋势，呼吁民众要注意锂电池的使用和弃置情况。消防部门说，虽然锂电池火警的发生频率仍然低于普通火警，不过发生在卡加里的个案由2024年的10宗到2025年增加1倍到21宗，今年至今已经录得有20宗的案件，当中大部分是涉及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和电池。消防员指出，由锂电池引发的火警对市民和消防员来讲尤其危险，因为这类电池燃烧的时候会产生极高温度，火势蔓延速度亦非常快，所以很难扑灭。因此希望借助防火周，加强民众了解使用锂电池的时候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
并且了解一旦

0: 电池冒烟散发化学气味或者起火嗰阵应该点样做？消防局提醒民众喺买锂电池产品嗰阵，应该检查下系咪有 UL 或者 CSA 嘅认证标志，唔好俾装置过度充电。电池插满咗之后，应该掹咗电源，千祈唔好将装置放喺枕头底、床上面或者系梳化上面插电，亦都要将锂电池送去指定嘅收集站妥善回收。卡加利消防局亦会举办开放日，邀请民众同消防员见面，了解更多嘅防火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涉及家暴嘅地治文中选区华裔省议员陈汉新发表声明，宣布不寻求连任。另外，各主要政党今日就继续拉票活动。廖日康报道。
3: 便表示，上个星期宣布正考虑寻求连任，当时选区入边除咗新民主党之外，并冇其他候选人。过去一个星期，自己积极筹备竞选，已经收集足够的选举局提名签名。声明又指，今次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要击败新民主党，要做到这点，相信中间和右派的力量必须团结，因此决定今届不寻求连任。陈汉新在24年代表 BC 保守党，在列治文中选区击败新民主党姚君宪当选，但今年的3月被指涉嫌家暴，面临严重的刑事检控。 BC 保守党事后将陈汉新逐出党团，陈汉新经过提堂之后否认控罪，并且要求陪审团参与审讯，案件目前转交 BC 最高法院审理。另外，各个主要政党今日继续发布政纲，其中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减低生活成本计划，限制超级市场在日常必需食品的利润，同时增加市场的竞争。他表示将会严格监测价格，要求超市清楚标示每个单位的价格，并且禁止大型连锁超市利用反竞争性的房地产交易和物业限制，阻止较小型食品零售商在社区开店。同时计划亦都禁止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演算法进行定价，并且设立新的独立食品批发市场，协助本地农民和较小型杂货店发展。计划实施之后，每名的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节省700元。另一方面，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公布山火行动计划，包括购买新的灭火飞机，清理社区周边森林的危险易燃物。同时，杜朗恩提出要简化审批程序，等消防员更加迅速投入救援，以及设立专项基金，投资在山火早期的侦测和技术。至于 BC 的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提出要暂停兴建和营运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直至完成详细的公众利益审查。他又讲，禁止零售商利用消费者的个人资料，针对个别消费者提高商品价格。他又要求禁止所有的工作场所利用人工智能监控员工，并且同工会合作研究人工智能自动化造成的失业问题。教育方面，暂停在 K 至12年级课堂使用人工智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另外， BC 省市选将在这个月17号举行，提前投票将是明天开始，票站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至到夜晚黑8点。王亮润报道。
4: 在列治文，两个提前投票站是位于 Jackham's Row 4151号的 Camby 中学和三号路6911号的列治文市政厅。列治文市府提醒选民，今届市选会首次采用双面选票，请选民在提交选票前仔细阅读并填写选票正反两面。温哥华方面就有59个投票站作提前投票。温市府又说，由于选民要选择多个民选公职，又要回答公投问题，选民可以使用规划你的投票应用程式，先了解候选人有关资本计划借款和公投的问题，并选择投票地点和时间。 在10月5号之后，选民仍然可以透过前往位于西八 Avenue 305号的选举办公室，领取邮寄投票包裹的方式进行投票，领取截止日期。

0: 是10月13号中午12点，本拿比方面就有6个指定的提前投票票站。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警方继续调查这个星期三一部货车冲入三角洲 Trussell Mill 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死两伤的事故，呼吁公众提供消息。廖亚康报道。
2: 第一民族指出，其中一名死者是 Virginia Stockton， 原住民族形容他深受爱戴，是社区重要的文化支柱。他热爱手工艺、击鼓和唱歌，亦都经常协助有需要的人。另一名死者的身份确定是 Bob Joe， 第一民族形容他是社区的文化支柱、知识传承者和族群入面的女性领袖，并表示他曾经协助复兴民族的语言。三角洲警方表示，事发在今个星期三上周10点25分，一架汽车撞向四名行人，造成两名女子当场死亡，另外两人由直升机送院，目前仍然危殆。警方表示，涉事的司机已经接受问话，并且已经出院，目前没有提出任何控罪。警方亦正调查司机是否出现紧急的医疗情况，现时没有资料显示事件是蓄意造成。事发地点方面，车祸是在真相与和解日暴行活动之后举行的屋柱揭幕仪式附近，当时相关人士正准备活动。警方指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车祸和活动有任何关系。三角洲警方发言人 Mike Wesley 表示，警方深切关注事件的影响，调查人员亦都正努力查明事故的经过。他促请任何的目击者致电三角洲警方604-946-4444，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618401。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大湾地区上个月的楼价和成交量都较去年同期下跌，跌幅分别是 5.5% 和 8.4%。再由廖日康报道。
2: 大湾地产经纪协会公布9月份大湾地区的住宅成交录得1717宗，较去年同期的1875宗减少 8.4%， 亦都较过去10年的9月份平均成交量2289宗低 25%。 按住宅的类型划分，公寓的成交市场最为疲弱，9月的成交量是777宗，较去年同期大跌 18.6%， 基准楼价是682500元，按年下跌 6.2%。 独立屋成交575宗，按年增加 4.2%， 基准楼价是1784700元，按年下跌 7.3%。 联排屋的成交是358宗，按年微升 0.6%， 基准楼价是1016700元，按年下跌 4.7%。 楼价方面，上月各类住宅综合基准楼价是1075900元，按年下跌 5.5%， 按月微跌 0.6%，是连续三个月录得跌幅。新房盘方面，上月大湾地区一共有5852个新盘，按年减少 10.3%， 但仍然较过去十年同期平均高 5.7%。 至于整体的房盘量，一共有16394个单位放售，较去年同期减少 4%， 但仍然比过去十年同期平均高 24.3%。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涉嫌在迪拜航空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阿联酋，以色列总理就扬言不服潜在幕后主使。刘伟杰报道。
3: 涉嫌在杜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已经被移送回阿联酋，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都是以色列公民，以方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几乎达成目的的重大恐袭事件，正在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当局一直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以色列航班，目前不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获指派执飞涉事的杜拜客机。
1: 法国高中生示威活动持续，至今大约2000人被捕。周浩辉报道。
4: 法国高中生因为不满教育资源短缺而持续示威，有示威者纵火破坏，而且同防暴警察

0: 衝突，警方發射催淚彈控制場面，至今有大約2000人被捕，全國有超過560間高中被迫關閉或者暫停教學。教育部表示，最少65個教職員在抗議活動裡面受傷，包括40個高中校長。而司法部長達爾馬寧形容情況已經是由高中生示威演變成為擾亂公共秩序。抗議活動上星期在巴黎地區開始，學生因為不滿學習條件惡劣，包括教職員缺席嚴重、校舍殘舊和課室太熱，示威活動迅速蔓延到全國多個城市。
1: 等10分嚟嘅中港台消息會有：蔡天鳳被殺案，控方完成開案陳詞。
2: 947YYC 最新電台活動資訊、節目預告、獨家優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電台嘅 Facebook 專頁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貼身嘅聯繫。
2: 一個讚，一個追蹤，即刻同你分享更多驚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1: 翻嚟新聞時間，香港名媛蔡天鳳被殺案，控方完成開案陳詞。黃貝文報道。
5: 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控方繼續開案陳詞。控方要求陪審團戴上手套，觸摸懷疑案中空氣的錘，感受錘的重量，從而判斷是否造成死者致命傷勢的武器。其後亦都展示死者頭部傷勢的照片。控方向陪審團展示2023年2月多張閉路電視片段截圖、購買物品的單據等，表示蔡天鳳的前家翁礦球、前大伯礦港傑連續幾日到不同地方採購物品，包括錘、電腳、膠箱、手套、針板等。又提到礦球有詢問職員哪一種機械能夠分解骨頭。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鳳同邝港志乘坐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鳳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同邝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控方提到蔡天鳳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是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鳳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有打算进食蔡天鳳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
1: 香港家庭外佣最低工资上调至每个月5220元。郑浩景报道。
6: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话，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
7: 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话，日后 Eleven Skies 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8: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

0: 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政司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 10.5 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Eleven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重挫，友邦跌近 6%， 汇控和渣打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总结全星期港股只有四日市跌538点，跌幅 2.2%。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话，主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延后消费，不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2: 访港旅客数字升幅加快，带动零售业喺价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16个月扩张，升幅较七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今年头八个月合计就升8.5%。按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近12%，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大约29%。至于服装销货价值录得0.5%的跌幅，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除了访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数较少，都有助零售销售。不过他提到，基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余下时间零售数据增速或者会放缓。
3: 我哋见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咧，都喺度上升紧嘅。过往咧，我哋见得到咧呢个比例上升嘅时候咧，比较高期嘅时候咧，整体嚟讲咧，一啲嘅消费嘅一啲决策咧，可能咧都系比延后嘅个消费意欲系整体嚟讲系会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业嘅数据啦，都系稍微放软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机会咧，都会影响翻个消费意欲。
2: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同埋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埋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 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

0: 经济，本港的票味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王威培报道。
1: 一年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九成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 至 10% 的按年升幅。嚟緊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2: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1: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嘅中长期发展系咪需要用到竹篙湾嘅二期用地。罗淑佩话：一期嘅土地仲够用，
2: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咧去再考虑喺2029年之后，我哋嗰个新景点嗰个规划、新吸引嘅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系有零售同埋餐饮嘅设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里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1: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嘅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嘅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嘅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长期、中期发展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十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4: 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并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这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因为咁样系冇效果。
3: 邱应华提到，为咗协助北都发展，当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同埋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另外，首份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 5.5%。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5: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3: 孙东说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是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

0: 新闻报提供。
1: Calgary's oldest, biggest and only South Asian radio station, Sabarang Radio 94.7 FM.
2: Monday, Tuesday, Thursday, Friday 7 to 8 p.m. Sundays 1 to 5 p.m.
1: Visit sabarang.ca.
3: 天气报告。
4: 各位晚安。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7公里的西北偏北风，最低降至3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7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5: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前在9月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总理卡尼就宣布了一项重磅消息，政府就打算开放四大个最繁忙的机场，包括多伦多、满地可、温哥华和卡加里机场，透过一个长期的一个经营权或者是私有化的模式去引入私人投资。政府强调土地资产仍然是会属于国家，即会引入私人的一些钱和营运的经验。 Kenneth， 为什么政府咁急切想将机场引入私人资本呢？
7: 咁卡尼呢就係好着重呢个基建嘅，大家都睇得到佢甚至即係成立咗一个咗大型项目嘅特别办公室，嚟加快所有嘅基建嘅批准啊同埋執行嘅。咁我相信佢心里面係有一啲计划呢，就关于机场嗰方面。咁可能呢就仍需要嗰个资本呢亦都相当之大嘅。咁与其即係譬如话政府又借贷出嚟嚟做呢啲咁嘅大型基建，会唔会向即係譬如话一啲全国性或者国际性嘅投资者呢，等佢哋可以能够参与呢？咁我相信卡尼作为一个银行家呢，咁佢对于呢方面嘅考虑呢一定係相当之精明嘅。咁会唔会係咁样嚟引进呢？咁但係亦都可能另外一个考虑呢，就係我哋加拿大嘅机场营运呢确实係需要係重新去检讨一下咁会唔会趁呢个机会去做呢？咁我哋就要睇睇卡尼究竟想要点啦。
6: 咁今次嘅投资峰会嘅核心目标呢，其实係想喺五年之内呢为加拿大呢吸引呢10,000亿加元嘅一个新投资。咁开放四大机场嘅营运权呢係今次最瞩目嘅项目啦。咁政府坚持呢就话只会转让个营运权而不卖地嘅一个折冲模式。咁究竟係咪可以喺唔增加纳税人负担嘅情况底下，一次过搞掂晒四大机场嘅升级，咁同埋解决呢偏远地区嘅一啲交通基建嘅问题啦。咁我下次返嚟继续就这个议题和 Kenneth 深入分析。
1: Calgary's oldest, biggest and only South Asian radio station, Sabarang Radio 94.7 FM.
2: Monday, Tuesday, Thursday, Friday 7 to 8 p.m. Sundays 1 to 5 p.m.
1: Visit sabarang.ca.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有 Kenneth 喺度啦，同我哋讲下啦，卡尼政府最近公布啦，话会开放四大机场咧俾私人投资嘅一个政策，咁喺劳工界啦，同埋旅游业咧都引起咗极大嘅讨论啦。咁 Kenneth 啊，我哋先由经济嘅角度出发啦，引入私人资本啦，或者系一个叫做特区经营权啦，系咪真系可以提升机场效率啦，同埋旅客嘅体验啦？而另外一方面啊，加拿大劳工大会啦 （CLC） 同埋工会 （Unifor）

0: 最近亦都发出咗一个警告啊，话呢个特许经营权咧同埋机场私有化啦，最终会将个代价咧转嫁俾乘客同埋机场员工。呢一种讲法到底有冇道理呢？
1: 嗱，我哋从经济嘅角度嚟睇咧，一个机场咧，其实真系好多地方可以揾钱嘅。咁当然，即系飞机嘅升啊、降啊、停机啊、用唔用个登机口啊，咁冚唪唥都可以收钱嘅。而呢个其实系机场最大嘅收益之一嘅。咁当然，除此之外咧，个停车场啦、那个零售啦、免税店啦。同埋即係佢啲房地產啊，即係佢可以辦公室啊，有辦公室啊，開酒店啦、物流啦、貨倉啦，就有啲商業嘅租貸嘅地方啊，咁同埋咧餐飲業，大家去到機場好多時都要食嘢啦，咁餐飲業啊、租車公司啊、個貴賓室啊，其實都好好收嘅，因為佢可以即係俾啲航空公司包咗佢啊，又或者啲收費嘅，或者單獨收費嘅。都相當之好收入嘅，咁當然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廣告嘅地方啦，可以有廣告牌啦，個數碼嘅屏幕啦，仲有品牌贊助，呢個都係好好收入嘅。咁跟住就地面上嘅交通啊，安排的士啊，即係入機場要俾幾成税，咁大家我相信都曾經經歷過㗎啦。咁啊，巴士啦、Uber、鐵路呢啲冚唪唥入親機場都要差唔多要俾啲錢機場咁滯㗎啦。咁另外就係當然通訊啊、網絡啊、電源啊，你入到機場你想插電你都要俾錢係嘛？好啦，咁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專利嘅事業嚟嘅，可以話完全壟斷嘅，係唯一嘅營運權嘅啫。喺某個地方就一個機場就要佢包曬，咁所以一個專利嘅事業，如果係話俾一個私人去經營嘅話咧，個監管係好重要嘅。如果監管得唔好嘅話咧，咁當然佢可以收，佢想收幾多就收幾多，咁變咗啲消費者咧會係即係砧板上面嘅肉嚟嘅啫，都係俾佢剁噶啦。嗱，咁以往一路統計以嚟咧，就一個機場嘅收入咧，大概54%咧就係同呢個航空事業有關嘅，咁其餘46%咧就係同其他即係先所講嘅啲商業營運啊，咁其他啲同正式飛係冇關嘅，咁但係係亦都必須嘅，每個人去到個機場入邊咧都必須嘅嘢啊，咁呢方面嚟講，究竟應該係單獨去營運啦、政府營運啦、私人啦，定應該點咧？我哋不妨先睇睇咧其他大嘅國際機場啦，其他國家嘅國際機場啦。咁就发觉有几个大嘅模式嘅，主要几个模式嘅。咁第一咧就系有啲国家咧就将佢100%咧就系私有化咗佢，直成俾间公司去佢自己营运得噶啦。咁个好嘅例子咧就系伦敦嘅希斯鲁机场啦，佢系完全系100%嘅私人私营嘅。咁当然即系政府有某方面嘅监管或者要求佢有某方面嘅这个表现啦。好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一个私人嘅公司。但是有个长期的营运合约同个所有仍然都是政府拥有的。咁但是呢就俾一个长期的营运这个咁样的合约呢俾一个私人的公司。咁个例子呢就譬如澳洲好多大的机场都是㗎雪梨啊、墨尔本啊咁或者就是喺匈牙利的里斯本啊呢啲都是呢啲属于呢一个形式呢是私人公司。但是呢就是有个长期的私人营运合约。咁然之后另外有一种呢就是话公司夹埋一起嚟组立一间公司。即是换句话啲公司呢有私人嗰方面亦都政府呢都保持返入面嘅一个份额入面是即是公司嘅一个联合嘅公司。咁呢个例子呢就是德国嘅法兰克福啦欧洲嘅巴黎啦哥本哈根啦咁呢啲都系例子嚟嘅。咁仲有呢就係话系当然系话政府完全拥有啦。但系呢佢拥有之后但系佢亦都系商业化咁去营运嘅。咁呢个呢就系几独特㗎啦。系政府完全拥有嘅。但系政府呢就系话我系牟利嘅系商业化嘅。咁呢个例子呢就系譬如新加坡嘅樟宜机场咧就系非常之出名嘅，即系营运得联合国都话佢系话营运得非常好嘅。香港啦，荷兰嘅 Schiphol 啦，日本啊 Narita 啦，呢啲都系完全政府拥有，但系佢系政府营运，但系佢系以一个盈利嘅牟利嘅商业化嘅形式去营运嘅，咁都相当之成功啊。咁好啦，咁讲翻即系譬如话加拿大啦。 加拿大唔属于以上个。

0: 种，系可以话一个特别嘅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营运嘅形式嘅，一路以嚟就系佢有一个叫做机场嘅管理局。咁但系呢个管理局咧又唔系政府嘅，佢系完全独立嘅，完全独立嘅。但系佢亦都规定咧，呢间管理局咧系一定系非牟利嘅，佢唔可以有利润嘅。咁至于即系俾呢个管理局，咁当然有即系嗰个呢、这个董事啦。咁即系董事局咧就委任咗个嗰、那个最主要嘅行政个人士啊，嗰、那个 CEO 啊咁啦。咁而呢啲咁嘅董事咧系政府部分委任。有譬如話以温哥華為例咧，有兩個九個咁呢啲董事咧，就兩個係聯邦政府委任，然之後有啲係省政府委任，有啲係市政府委任，有啲係民間組織去委任嘅，總共就夾埋有九個咁嘅呢啲咁嘅董事。咁但係咧就請咗個 CEO 咧，我哋温哥華嘅 CEO 咧就巴閉啦，就 Tamara Ruman。咁咧佢咧就底薪咧就64,600。咁然之后佢有短期嘅奖金呢就578,000，然之后长期嘅奖金呢就係呢个係长期奖金呢就係578,000之余呢就再加呢、这个941,000啊呢、这个长期嘅奖金，变咗再加埋其他嗰啲收入呢，佢2003年根据2004年嘅报告呢，即係两年前我哋已经就係、是、250,000一年收入。喺2003年，咁啊多伦多都不遑多让喎，不遑多让。多伦多嗰个机场管理局嗰个阿头咧，咁又系女士啊，佢都系女士，就系、是、Deborah Flint。咁佢都喺2005公布咗嘅收入咧，总收入系210,000。Calgary 咧就唔知点解系冇特别公布嗰个数目字出嚟。咁然之后满地可亦都系冇特别公布数字，我相信都系差唔多吓。嗱，咁个最大问题就系呢样嘢啦。佢点解系俾咗呢个机场管理局去做？咁冇问题啊。咁但系点解亦都规定佢系会非牟利呢？非牟利意思话，如果我哋营运得嗱，呢个系唔好忘记，呢个系专利事业嘅。佢营运得好嘅时候呢，咁啊当然嗰啲自然收入多咗啦。咁啊点啊？俾多啲自己福利咯，自己攞多啲钱走咯。咁即系一个 CEO。一个机场嘅 CEO 虽然系好重要，系值唔值得话200多万年薪呢？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商榷余地嚟噶。咁嗱，咁佢有钱，但又唔俾佢盈利，咁咪唯有就使咗佢咯。咁就系咁嘅情况。所以我觉得个营运嘅模式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咁至于阿 Carney 佢话想即系将我哋四大机场啦，即系头先所讲嘅，即系温哥华、Calgary 呢、这个多伦多。本地可呢四个最主要嘅大机场，咁当然温哥华仲有好多细型啲嘅机场啦，小型啲嘅机场啦，咁就系将呢个四大机场咧，就系话私营化咗佢，咁就话希望咧就攞到以百亿计嘅呢啲收入翻嚟咧，就做一啲咁嘅投资，就即系譬如话起新机场啊，起新跑道啊嗰啲咁嘅。嗱，咁当然起新机场、新跑道系需要嘅，与时俱进嘅，即系我哋机场内旧咗咧。咁確實都係要收葺啊，更增建啊，咁問題就係呢啲咁大筆嘅數目字，由政府去完全負擔咧，當然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啦。咁 Carney 究竟係點諗咧？嗱，個詳細計劃係冇顯示出嚟，究竟佢係想邊一？頭先我提過嗰幾類咧，係邊一類嘅？但係好明顯嘅咧，我哋加拿大真係要改型啊個機場。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真係非常喺呢方面嚟講，可以話蝕咗好多錢，係為咗有啲部分嘅私人所謂嘅呢個機場管理局入面啲私人嘅職員啊，或者其他嘅使費使咗去啊。咁仲有頭先所講嘅嗰啲董事咧，全部都係有薪嘅，即係無論政府委任嘅、私人委任嘅，冚唪唥都有薪水嘅，咁会唔会喺呢方面嚟讲，确实真系一个大问题咧？
1: Kenneth 啊，咁啊，关于呢一个嘅机场私有化啦，咁公众就好担心咧，如果引入一啲私人企业去营运啦，可能会导致个机票价格去加价。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现实啦，加拿大嘅机票价格啦，同埋个机场嘅离境费用或者系个机场嘅改善费用啦，本来喺贵嗰方面咧，其实已经系全球咧系排头嗰几位噶啦。而根据加拿大竞争事务局啦，喺2025年发表嘅研究显示啦，加拿大嘅机票价格入面咧有20%咧就系机场营运嘅费用啊，占咗平均价格嘅12%。

0: 非牟利嘅，一定要规定佢非牟利，所以一定要有个大改革。其实机场系专利事业，牟利系好容易嘅，但系你要佢非牟利咧，咁于是乎嗰啲钱就唔知去咗边啦。咁如果我哋系改咗佢整个体系，改咗佢，咁卡尼可能可以利用呢个咧，就系话私有化佢，然之后将佢体系改咗。无论私有化，头先嗰四个情况，100%私有化。啊，完全係帶有長期合約運營私有化，然之後公司聯合去控制佢，或者我哋政府攞翻佢嚟做，但係就要係改咗嗰個大前提，就話佢要商業化營運，係要放盈利嘅，咁先至有個效率啊！冇效率嘅話，乜嘢都係冇得講。
1: 嗯，冇錯。咁啊，既然現行嘅一個非盈利模式咧，冇辦法阻止個機票價格同埋離境費用高企啦，而引入一啲私人資本或者係特許經營權啦，咁確實係一個值得考慮嘅改革方向。咁只要政府建立一套獨立嘅價格啦，或者係服務監管嘅機制啦，防止呢一種嘅私人營運咧，去利用一個壟斷嘅地位咧，去引入一個私人資本，咁確實係有機會咧可以打破啦加拿大航空業一個高成本低效率嘅困局。我哋休息翻嚟，第三节会继续探讨啦加国航空业嘅未来走向。我哋第三节再倾。
2: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時事對對碰，咁自從卡尼喺投資峰會度咧提出話要開放四大機場嘅一個經營權之後啦，咁其實民意同埋坊間嘅反應咧都非常之強烈啦。呢一節咧我哋會繼續從咧特許經營權呢一種模式啦，去睇下咧私有化機場嘅一啲危與機啊。Kenneth， 我哋講到咧公共基建咧嘅特許經營模式啦，咁唔少嘅加拿大人第一時間咧就諗起安省嘅407嘅高速公路啊。咁當時1999年啦，安省政府以31億嘅加幣嘅價格咧，就將407高速公路嘅營運權咧就租咗俾一個西班牙嘅財團，咁租期係99年。咁結果財團咧就係刻意咁樣去加價呢個過路費啦，而營運407公路嘅呢一個私人公司年收入係去到14億加幣噶，咁但係就冇為納税人咧帶嚟任何嘅好處啦。咁結果就俾選民咧痛罵係史上最笨嘅買賣啊！另外啦，希斯魯機場同埋澳洲悉尼機場啦，喺私有化之後咧，其實都出現過咧係個機場停泊費暴漲啦，而裁減地勤人員嘅一個行動咧，亦都導致咧行李混亂嘅情況啊！咁其實加拿大咧今次推行一個機場嘅私有化啦，要點樣可以避免咧重蹈一個407高速公路或者係英國、澳洲嘅一個覆轍咧？
0: 係啊，呢個好好嘅例子咧，即係。喺407呢个公路嗰个事情上呢，就係、是、似乎加拿大呢成条公路起好晒啦。然之后就交咗俾西班牙一个财团去营运，为期呢就係、是、99年嘅。咁呢个可以话即係世纪嘅长约嚟㗎啦。咁但係似乎监管嗰方面呢，或者係有啲硬性一啲嘅，佢可以做到啲咩嘢，做唔到啲咩嘢啊？即啲指标呢就似乎冇系落实㗎喎，或者根本就冇包括在内。咁变咗任佢去经营嘅时候呢，就变咗形成咗有咁嘅问题啦。因为呢啲都可以话系一个可以话专利㗎啦，即系407，虽然有401，咁啲人嫌贵，咁可以行401，唔好行407，但系401就成日塞车嘅。咁如果要快呢，就去407啦。咁就变咗呢，就是始终是政府将一个基建一个咁嘅项目咧，重要嘅项目就交咗俾一个私人公司，而系冇一个特别有效嘅监管。嗱，咁机场就更加紧要啦，因为机场就唔系好似401、407咁啊，都有个另外有个可能性嘅 办法啦。咁如果你譬如你要飞国际嘅，你喺温哥华住嘅，你唔好走落去美国飞咩？咁即系咪咁就系好凄凉嘅一件事啦。咁啊，确实系好重要嘅。咁所以我相信，无论佢用咩形式都好，嗱，卡尼系冇将个详细情形讲出嚟。究竟佢想搵一个100%嘅话，定话系一个私人机构？但系我同佢签一个长期合约。如果签长期合约嘅话咧，好重要嘅话就唔好俾太长，唔好话9年啦。

0: 一定即係譬如話，可能3年就要同佢檢討一次嗰啲，10年有一個大檢討啊，諸如此類，一定係要定期檢討，睇下佢個營運嗰個情況合唔合乎理想。咁啊，一定要有指標，一定要有佢運作嘅指標，係硬性一定要規定俾佢落去嘅。咁，如果佢係用即係公司兩型嘅。政府同埋私人嘅夹埋一齐去做嘅话，呢、这个亦都系可行嘅。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到最终嘅系就系话咧，可唔可以令到佢有嗰个生产力高嘅效率、高嘅生产力？咁呢个系最主要嘅。无论系乜嘢机构、乜嘢形式都好，如果系即系大家去浪费嘅，即系如果好似家下件事咁，完全你话你唔好赚钱啊，咁当然系离晒谱，完全可以话反调嚟嘅，呢个可以有一个大浪费嚟嘅，一个即系正所谓专利嘅事业，竟然话要佢唔好赚钱，咁呢个真系简直离谱嘅。其实已经足够，如果系营运得好嘅话咧，系足够可以有足够嘅储存咧。可以將來咧就係再起基建嘅，而係唔需要政府咧再額外再撥錢去起基建。咁呢個我相信係個目標啦，就係話卡尼無論佢用咩形式都好，一定係要有以上嗰、那個，一定有個硬性嘅指標，同埋希望咧就係話一路運作落去嘅時候啊，再增加嘅基建咧係由佢嘅盈利嗰方面係產生出嚟嘅，咁先至係合理嘅。
1: 咁啊，Candice，我哋啱啱都讲到啦，嗱，机场就唔系一个咧私人购物中心啦，或者系纯粹起飞嘅一个升降嘅跑道啊，佢更加系一个国家嘅核心战略嘅一个基建啦，同埋重要嘅数据库啊。咁而家好多嘅新型机场其实都充满住咧系一啲智能安检啦、人面识别啦，同埋好多旅客通关嘅数据，以及大量一个物流供应链嘅资讯啊。咁如果而家咧，譬如引入一啲外资啦，或者系国际嘅一啲私募嘅股权啦。其實會唔會帶嚟一啲國家安全嘅問題，甚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政府喺審批一啲嘅外資機構上面啦，其實要築起點樣嘅防線啊？
0: 呢个完全系正确嘅，因为机场就可以话系我哋嘅门户嚟噶。如果唔守得好嘅话咧，系可以有好多无论系走私好人口嘅唔好嘅人口，我哋唔想佢入嘅入咗嚟，呢个系好大嘅一个问题嚟嘅，可以话同国家安全系直接拉上关系嘅。咁当然即系其余嗰啲，即系譬如话嗰啲统计数字啊，咁究竟我哋喺同对于某条航线嘅统计数字同某个国家外交之间嘅个处理啊，嗰啲呢啲冚唪唥都系同国家嘅利益系直接有关系嘅。咁所以我相信无论系用咩形式都好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头先讲嘅4个形式，全世界都有去做嘅，唔同嘅国家都有唔同嘅做法，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咁系咪话最好边样系最好最适合我哋加拿大呢？咁当然呢个系视乎我哋可以谈判到啲咩条件翻嚟啦。但系最主要嘅呢，就一定系要对于呢啲硬性嘅指标呢，系一定要有明确。咁就包括咗呢个国家安全嗰方面嘅考量啦，咁，如果呢方面做得唔好嘅话咧，我相信就只系话将嗰个事情咧就家下已经系唔好噶啦，再搞到更加唔好，咁我绝对唔希望咧我哋家下个出入境费咧就因此而再加，咁，或者即系呢啲咁嘅航空公司咧，因为我哋机场营运得系冇效率咧。变咗系，亦都将我哋票价加咗，咁呢个就系我哋最唔希望嘅。咁当然就系视乎卡尼佢最主要系嗰个实际嗰、那个究竟系点样系将佢系私有化咧？呢、这个系希望佢能够俾公众多一啲资料啦。
1: 冇错。咁嗱，开放机场引入一啲私人投资咧，绝对唔系一张咧简单可以能医百病嘅药方啊。如果渥太华咧只系将机场咧视为套现嘅工具，咁最终受害嘅必然就系乘客同埋基层嘅劳工。咁但系如果政府能够配合法律嘅监管同埋价格管制，咁亦都有机会咧为加拿大僵化嘅一个基建带嚟新嘅活力，为加国嘅航空业发展啦嘅未来咧有重要嘅改革。要視乎未來嘅政府嘅取態啦。咁今集咧好多謝 Kenneth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11點。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1.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美国军方证实已经在地球轨道部署具备进攻性的太空武器，被指是向中国和俄罗斯示警。现时规范各国和平探测和使用太空的主要国际公约是1976年签署生效的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有中国、美国、俄罗斯等118个缔约国。联合国外太空条约正式名称是关于各国探索及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条约，属于国际太空法最重要基础框架。外太空条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粒人造卫星，随后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令联合国认识到有必要禁止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在1959年成立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员会，1963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决议。条约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就是外太空属于全人类共同探索和利用的领域，任何国家都可以按照太空法探索和用外太空，但不可以因为自己首先到达某个地方就宣称拥有那里的主权。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不可以将月球、火星或者其他天体当成自己的新领土，亦都不可以透过占领、使用或者其他方式将外太空据为己有。另外，条约亦都特别强调外太空活动应该为全人类利益服务，各国在探索太空的时候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按照国际法进行活动。条约亦都确认太空探索原则上应该对所有国家开放，而不是少数科技或者军事强国先可以参与。条约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国家责任，即使一项太空活动是由私人企业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进行，相关国家仍需要对这类活动负责，并且要进行适当监督。条约亦都规定各国要对自己发射的太空物体负上国际责任，如果一个国家的太空活动对其他国家或者他们的人民造成损害，就可能涉及相应的国际责任。另外，各国亦都应该避免进行可能造成有害污染的太空活动，并且要考虑保护地球环境，同埋避免对其他天体造成不必要的污染。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拦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 Starling。

0: 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 Van。Happy Friday！ 啊，咁啊，今星期五就唔使冰豪子啦，因为冰豪子大家早已经做咗啦。咁我哋今日咧最主要都系坐上架车一齐听一下我哋嘅成果啊。咁啊，琴日就播咗六至十位，咁今日咧五至一位都应该系啲人。Hit歌之爭啊，但係邊一首啊多啲人啊投到上去高啲嘅位置啫。啊，不過又咁講喎，即係知道啦。咁啊 ，Kelly 喺Toronto 啊，今晚就好似係有 concert 嘅。咁因為都睇到嗰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好多啲唔同嘅人咧都有機會同 Candy 一面之緣啊，又話送蛋糕啦，又話同佢影相啦，咁啊祝佢 good show 啊，咁啊唔知係多倫多邊嘅朋友有冇機會入場睇 Candy 咧？有嘅話啊嘛，祝大家今晚睇得開心。

Toronto 嘅听众都话，诶 ，Candy 去嗰间咧，佢自己都好中意去噶，去食嘢嗰间餐厅。头先首歌个名好得意，嚟自有啊江若琳，叫做慢慢揸比较快。诶，点解慢慢揸会比较快咧？又可唔可以参唔到当中嘅道理咧？

记得以前有句说话都听过，越急越慢嘛，可能就是头先的歌啊，那个道理啊，慢慢揸比较快。好，听过呢首有 Jason 陈柏宇快照。听到首先开始送我哋嘅榜啊！

0: 好啦，要开始我哋今日嘅乐迷话事榜卢巧音音乐会篇啊！咁啊，琴日咧就有六至十位出现啦，但系我哋有七首歌曲啊，因为有同分嘅情况啊。咁啊，而都有唔少听众话，琴日咧都有好多歌好似冇乜点听过，咁啊当新歌听，咁其实 which 都系几 good 嘅。咁但系都有听众话吓呢首歌保留咁低嘅，所以咧真系咩类型听众啊，对于今次呢个卢巧音歌单咧都有少少嗰个上榜嘅 list 都有少少唔同嘅感觉啊。咁啊唔知苏花大家贴到几多首啦？今日会唔会全中呢？如果重复翻咧，琴日啲咩歌曲上榜咧？譬如好似有卢巧音嘅《弗洛伊德爱上林夕》啦，《周日床上》啦，《日落派对》啦，《天佑我们命犯桃花》，同埋最尾两首啊，《逆插玫瑰》同埋唱《Yeah My Love Good Night》。如果讲琴日嘅七首里面咧，我有三首比较熟悉啲嘅，就系《天佑我们》啦，《命犯桃花》同埋《逆插玫瑰》啊，其他都系少听啲，但系我少听啫，唔等于大家少听啊。好啦，咁今日嘅榜应该都十拿九稳，都应该会中晒嘛。好啦，开始啦。
1: 第五位，
0: 好，首先第五位，我哋有 61.3% 嘅投票率，系啦，已经多过一半㗎啦。卢巧音，喜欢恋爱。

0: 第五位有喜欢恋爱。好啦，唔知今日会唔会又有同婚歌嘅出现呢？
1: 第四位。第四位
0: 第四位 71% 的投票率落地去。

0: 第四位有落地开花，我哋继续，
1: 又系第四位，
0: 系又系第四位啊，都系有71% 嘅投票率。呢首系其中一首我自己非常中意嘅卢巧音嘅歌《三角字》。

0: 啦，到到而家我都每次听我都觉得好正嘅，即系唔会话听到漏啦。有卢巧音都系喺第四位，三角字。
1: Chris Meta Fan， Chris 多 ，Chris 啊 ，Meta Fan 多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头先我讲啊嘛，多伦多咧咁啊，即将啊 Candy 会有佢嘅演唱会啦，第一场出现啦。咁啊，会唔会喺呢个周末呢我哋会听到一啲啊，到时候嘅歌单呢即系可能未必等到下星期，即系下星期真系开 show 嘅时候啊，咁可能都已经知道咗佢会唱嗰啲歌啊。咁我哋就可以对比一下呢个 list 系咪真系嗰十首啊，我十个位置啊，都真系出现啊。啊，睇下啦，睇下会唔会真系咁样之下俾我哋早啲知道。不过都要即我哋其实呢都要讲少少我觉得几有趣嘅嘢嘅。咁其实有一啲听众呢佢哋都有早排点一首歌，咁我成日都推佢嘅。係呀，即係通常我点歌都会推㗎。唔係真係可以成日都点得到㗎嘛。但係推系推咩呢，就推一推我的手。咁我成日都系会用一个方法推咗佢，就话未解封喎。但我发觉真係有好多听众都会 mention 同一样嘢啦。好似咁好啦，即係又到十月麻烦啦真係。迟啲我哋应该搵，即係我觉得应该要做多少少嘢。我哋觉得好似要收集你当我龙珠咁样，你都要搵晒七粒龙珠你先可以解封㗎嘛。我而家就係两个月解封一次。但係呢应该都要起码有某量数嘅听众都话想解封先至嗰个月解封好似啱数啲。如果唔係我都唔会推啦。但係好啦，我哋算啦，今次我哋都俾佢播啦。都真係有几位听众係喺臨喺十月前同我讲呢一样嘢。咁佢话迟啲十月咪可以播囉。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就我又退潮一阵先，退停一阵先，问问大家听听啦。
2: 喺好耐之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记唔记得咧？今日我同你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如果偶然在路上高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知道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你，但是其实这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

0: 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是随手可得，但永远在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但是藏在心里面反而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啫。
1: 不停爱情有不同的开始，而我的开始在一个

一个问话符号，唔知点解每次见新问话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地望住我噶。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个杯嘢嚟饮，但系是我饮咗你口水尾，如果细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

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估唔到嗰个傻更更嘅你变成咗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会喷，同你个杯换咗嚟饮。

0: 你知唔知啊？我哋自己私底下啲同事 message 啊。
1: 你估
0: 又你？
1: 咁都叫人嘅另一半啊？
0: 够啦！
2: 俾多啲掌声佢哋。
0: 下次我哋增高难度啊！十二月份我知道一定会人点噶啦，但如果咧我哋唔够十粒龙珠啊，冇十个人 message 入嚟，唔解封唔到啊！我今次俾佢过啦先，十二月睇下点样。

啊，讲好咗啊，下次啊，起码都有十个啦、啊、以上先解封，讲好咗啊。好，之前有听过小弟同 B 超同埋阿宝一齐做嘅《天国但遇见》啦，同埋有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

0: 有彭玲，情难自制。
1: 乐迷话事榜，
2: 有听众话冇难度啊，十个冇难度啊，成日系咪应该要提高啲咧？啊，唔紧要啦，十二我哋十个先啦。即系好似唔同星球嘅龙珠都唔系咁容易一齐收集嘅。咁啊，同埋你唔系一个 message 啫，一个 message 话我有十个人咁样啊，起码分开十条路啊，分开十个 message， 我要提高到一个位系好难先出到嚟先得。系啊，我每次我都要退条，我唔想听噶，某时候我有少少听够嘅。咁啊，不过大家中意听我都播得到就播啦，但系都要有啲条件啊。好啦，咁啊，最尾几个位置，三个位置，咁啊，睇下咧，大家都应该十拿九稳噶啦，最尾嘅三个位啊，都只系排前后嘅啫。咁啊，头先我哋嘅第五位同埋第四位啦，喜欢恋爱啊，落地开花同埋三国志啊，其实三国志我觉得喺我心目中嘅榜里面咧，我系想佢放第一位嘅，但系冇计啊，呢个系乐迷选出嚟嘅，咁我哋就系顺应乐迷。咁啊，剩低呢三首又点玩法呢？好，我哋。开始啦，
1: 第三位。三位
0: 第三位，有 80.6% 嘅投票率，卢巧音，深蓝。

0: 第三位有心男。80.6%， 但是亚军方面呢有 87.1%， 究竟是哪首歌？
1: 第二位。
0: 已经是一个大的跳级，跳了 7%。亚军位置有卢巧音。

0: 有多听众都话完全无怨念啊，一定啱啊，讲个冠军啊，觉得啱。如果呢首冠军歌错嘅话咧，你可以唔使再听 Meta Fan， 因为呢个榜变咗系造假。
1: 冠军歌，
0: 冇错冇错，亚军有垃圾，冠军有 90.3% 嘅投票率，卢巧音好心分手。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省选消息。BC 省选本月24号举行，当中列着本中选区华裔省议员陈汉生发表声明宣布

不寻求连任。陈汉生在声明中表示，上个星期宣布正认真考虑寻求连任，当时选区内除新民主党外并没有其他候选人，过去一个星期自己积极筹备竞选，已收集足够选举局提名签名。声明又指，这次最重要的目标始终是击败新民主党，要做到这一点，相信中间及右派力量必须团结，因此决定本届不寻求连任。陈汉生2024年代表 BC 保守党在列治文中选区击败新民主党姚军宪当选，但今年3月被指涉嫌家暴，面临严重刑事检控。 BC 保守党事后将陈汉生逐出党团，陈汉生出庭后否认控罪，并要求陪审团参与审讯，案件现转交 BC 最高法院审理。另外，各主要政党今天继续发布政纲，其中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降低生活成本的计划，限制超级市场在日常必需食品的利润，同时增加市场竞争。尹大卫表示将严格监测价格，要求超市清楚标示每单位价格，并禁止大型连锁超市利用反竞争性的房地产交易及物业限制，阻止独立竞争者及较小型食品零售商在社区开店。同时计划也禁止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演算法进行定价，并设立新的独立食品批发市场，协助本地农民及较小型杂货店发展。计划实施后，每名消费者每年最多可节省700元。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dson 杜朗恩公布山火行动计划，包括购买新的灭火飞机，清理社区周边森林的危险易燃物。同时杜朗恩提出要简化审批程序，让合资格消防员更迅速投入救援，以及设立专项基金投资于山火早期侦测及技术。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提出暂停兴建及营运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直到完成详细的公众利益审查以及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同时在他上任首100天内立法禁止零售商利用消费者个人资料针对个别消费者提高商品价格。他又说要禁止所有工作场所利用人工智能监控员工，并与工会合作研究人工智能自动化造成的失业问题。教育方面，暂停在 K-12年级课堂使用人工智能，直到制定完整的人工智能教育政策。 BC 省各地方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3号本周六举行第一个提前投票日，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8点之间。在列治文，两个提前投票站是位于 Jacobs Road 4151号的 Canby 中学，以及3号路6911号的列治文市政厅。列治文市府提醒选民，本届市选会首次采用双面选票，请选民在提交选票前仔细阅读，并填写选票正反两面。在温哥华就会有59个投票站供选民提前投票。和资格选民必须是10月17号年满18岁的本国公民，在登记日之前已经在 BC 省居住最少6个月，并已在温哥华居住，或者拥有以本人名义登记在温哥华的房产最少30天。当局提醒携带选民资讯卡。温哥华市府又指，由于选民要选择多个民选公职，也要回答公投问题，选民可以使用规划您的投票的应用程式，先了解候选人有关资本计划借款和公投的问题，并选择投票地点和时间。市府表示，邮寄投票申请数量已经超过18000份，比2022年温哥华选举的总数10523份增加了70%以上。申请邮寄投票包裹的截止日期为10月5号中午12点，选民可以在网上申请或者拨打311进行申请。而在10月5号之后，选民仍可以通过前往选举办公室温哥华市西八街305号领取邮寄投票包裹，领取截止日期为10月13号中午12点，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7号晚上8点前送达。建议在截止日期临近时领取邮寄投票包裹的选民使用投票箱，以确保选票能够被接收和计算。而在本拿比方面，就有6个指定提前投票票站。其他本地消息，大温地产经济协会公布9月份大温地区住宅成交1717起，比去年同期1875起减少 8.4%， 也比过去10年9月份平均成交量2289起下降 25%。 按住宅类型划分，公寓成交市场最为疲弱，9月成交量777起，比去年同期大跌 18.6%，基准楼价为682500元，按年下跌 6.2%， 独立屋成交579

0: 这五起按年增加 4.2%，基准楼价为1784700元，按年下跌 7.3%。 联排屋成交358起，按年轻微上升 0.6%， 基准楼价为1016700元，按年下跌 4.7%。 楼价方面，上月各类住宅综合基准楼价为1075900元，按年下跌 5.5%， 按月则轻微下跌 0.6%， 连续三个月录得跌幅。新放盘方面，上月大温地区共有5852个新盘，按年减少 10.3%， 但仍比过去十年同期平均高了 7.5%。 至于整体放盘量，截至9月底共有16394个单位放售，比去年同期减少 4%， 但仍比过去十年同期平均高 24.3%。协会首席经济师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ees 表示，虽然9月份整体成交量下跌约 8%， 但弱势主要集中在公寓市场。公寓过去数年通常占每月成交量一半，而独立屋和联排屋成交量则比去年同期轻微上升，反映目前主要由自住买家推动市场，而投资者则在等待更有利的市场条件。他又说，成交缓慢加上库存量下降，令楼价平稳下跌，但综合基准楼价仍按月下跌 0.6%。 今年至今，所有住宅类型楼价都下跌了约 3%。 国内消息方面，总理马卡尼卡尼宣布成立新的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集合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人员、企业家、投资者、公务员及国际专家，就加大人工智能发展向政府提供独立及实际的专业意见。委员会将协助政府推动 AI for All 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培育加大本土 AI 企业，以及建立具加大自主控制能力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同时，委员会也会就 AI 安全、民主制度保障及如何让加拿大民众从人工智能发展中受惠提出建议。新委员会成员包括多位加拿大 AI 及科技界知名人士。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 AI 策略主要有三大目标，包括建立民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扩大加拿大人的发展机会，以及加强加拿大对关键 AI 能力的自主控制。政府今年6月推出 AI for All 策略，目标是在未来5年额外带来2000亿元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与 AI 相关职位，并将企业采用 AI 的比例由目前略高于 12%， 提高至2034年的 60%。
1: 国际新闻。
0: 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资源短缺而触发的示威活动持续，有示威者纵火破坏并与防暴警察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控制场面，至今约有2000人被捕，全国超过560所高中被迫关闭或暂停教学。教育部说，最少65名教职员在抗议活动中受伤，包括40名高中校长。司法部长达尔马宁形容情况已由高中生示威演变为扰乱公共秩序。抗议活动上周在巴黎地区展开，学生不满学习条件恶劣，包括教职员缺席情况严重、校舍残旧及课室太热。示威活动之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法国将于半年后举行总统选举，根据马克龙政府日前提交的2027年预算草案，在不计算教师退休金情况下，教育预算将增加 1.7%， 增幅低于通胀。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举行事项会议，商讨应对全球能源安全挑战，同意采取协调措施稳定石油供应，以及减轻能源价格波动对民众和企业的影响。各国将协调炼油厂维修时间，避免产能同时停运，并在可行情况下提高产能利用率。同时呼吁具备大型炼油能力的国家增加成品油供应，尤其是柴油。G7 也将通过国际能源署 IEA 在未来四个月协调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当中首20天优先大幅释放柴油，并研究进一步加码。各国承诺互不限制能源出口，要求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G7 谴责伊朗持续攻击邻国并干扰国际贸易，促请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权利，并支持美国维护航道畅通的努力。此外， G7 将维持对俄罗斯制裁，密切监察能源市场。韩国统一部长郑东勇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勇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

0: 提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他向朝方提议就军事分界线测定和确认事宜见面沟通。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双方把实际控制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东西长240公里，南北两侧各2公里以内为非军事区。韩国陆军上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天发表谈话时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谴责朝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县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7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的遗体，2名获救的矿工中，一个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索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曾发生造成301人死亡的严重矿难。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起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起，达到4018起，病死率 48.4%， 累计治愈病例2100多起。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量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表示，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本月1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约700名囚犯当天出狱。虽然提前释放的囚犯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有关政策仍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6月，将有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约89000人，但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后，最终确定本月起正式实施政策。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2900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最多，超过3亿人次。铁路客运量超过2500万人次，水路客运量超过140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超过250万人次。当局预计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仍然会超过3亿人次，同比增长2.1%。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接到有关上海一名33岁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当地警方通报。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经在泰国报警，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涉事教师上周四晚飞往曼谷，第二天仍通过通讯软件与家人联络，但傍晚后电话关机，未能再联系上。到本周一学校看他没有上班，联络家属才得知情况。网上开始流传寻人启事，也有台湾旅客报称在曼谷一家酒店外遇到一名全身发抖、神情恐慌、自称遭禁锢数天和被喂食违禁品的男子，请求途人协助叫救护车，但具体身份和案情细节有待官方核实。北京市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拓展社区便民食堂、养老助餐点位，就近解决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就餐难题。 最近有食堂正式投用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

0: 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1: 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好。”
0: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2: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0: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驻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3: 台湾新闻。台中捷运规划7线齐发，当地10月1号传出新的可能性。市长卢秀燕证实，有日本企业对中捷感兴趣，并提出合作。中广记者报道，
4: 台中市议会本届议会总质询最后一天，市长卢秀燕会前受访证实，日本有家非常大的公司对台中捷运表达兴趣，希望促餐或 BOT， 是否正在研究？
5: 有哈，我证实，就说这个日本有很大很大的公司哈，那他们就是对台中的捷运有兴趣，那希望能够促餐或是 BOT。当然我们现在还在研究。
4: 卢秀燕说，有3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大公司有轨道建设的经验和财力，第二如果由企业促餐或 BOT， 政府可以节省经费，第三如果通过核定，就不需要由市府和中央来来往往，一条捷运省5年，效率会更好。刘秀燕说，台湾还没有让外国参与轨道建设的先例，台中适不适合需要研究，会不会在卸任前做出决策也在思考当中。刘秀燕强调，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中捷蓝线增加经费的问题。高雄捷运黄线已获得中央追加补助1000亿元，台中希望比照办理。记者柯时金在台中市报道。
3: 高雄市一名木姓男子，当地30号晚上打电话报警说他杀了人，一度开车前往台东企图弃尸，后来自知法网难逃，载着尸体到男子分局自首。警方漏夜侦询出现重大突破。中广记者报道。
6: 发生在高雄市南子区，22岁木姓男子疑似为了10万元而将车行同事张姓男子殴打致死的命案，经过警方漏夜侦办，案情出现了重大突破。男子分局警方透过科技比对相关市政，并且过滤所有进出车行的人车，陆续拘提林姓等7名男子到案。男子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指出，木姓嫌犯自始至终都供称只有他一个人犯案，后来到案的7个人当中，5个人侦讯时都避重就轻，否认有动手，另外一个人供称有听到打斗节哀嚎声，但警方从木姓凶嫌把自己跟被害人手机砸碎丢弃的情形研判，案情可能不止10万元这么单纯。
7: 我们在用比例原则来衡量下，你就为了10万块，即便你把他打死，那也是死守打死，你干嘛把你的手机把毁灭掉？手机里面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你才把手机把灭掉。
6: 警方侦讯后将全案依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桥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8: 因而涉犯刑法重伤害致死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灭证之羁押原因，并有羁押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6: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早上有雾，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期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9: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有件重要的事儿，我一直都还没认真了解过。
2: 什么事儿呢？
1: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抚慰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宝怡北温1505 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4: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进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4: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音乐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 Track 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5: 音乐国道。

都代表我的爱。对你浪漫的渴求，尽情刺伤那热情艳阳。

0: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音乐国道。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泪已绝，绝色空留重拍心，心事欲说凭。

0: 百商之外，不闻环浦之清，更有千千善影，是谁过道此呢？
1: 将军有礼呀、
0: 啊！哦，原来是嫂嫂到来，嫂嫂有礼，
1: 有礼。
0: 系呢，事到如今，不传而尽，未知有何见教呢？
1: 将军，我见风霜烛光未灭，知道将军你未曾投水，所以嘛。

0: 你陪我饮酒，轻寒何惧呢？将军啊，呢一杯酒乃系为嫂相敬，将军请用啊！
1: 放下约吧。

0: 数数，只弄这一杯奠于地上，当作为饮胜多谢。
1: 将军啊，开讲又话，乌阴不生，木阳不长，天地万物都系成双成对嘅。我与你都要成双成对才好啊！
0: 你我之间说什么成双成对？
1: 我系饮酒啫嘛，嗱，将军你饮剩一杯，好应该要再添一杯啊，咁咪就系成双成对咯。
0: 哦，原来嫂嫂说饮酒，咁子龙听错了。
1: 唔紧要。

0: 曹操，想我赵子龙一生是胆，只知驰骋沙场，并无意情关涉猎，一生而不听白音，目不观五色，
1: 哎呀，你使乜咁紧？

一年少啊！喏喏喏，且在夜静无人，你又何必假作道学呢？

0: 我又读诗书，你又不知礼仪之美呢？我今日夜访东厢，我无非怜才俭啫。
1: 你我有叔嫂之名，自应守伦常之礼。

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是百年身，数数莫因一念之差，惹来终生之敌。

0: 都不甜相欺添啊！哼，你吓别人就还可以，吓我你就吓唔到噶啦！你散啦，嗱嗱，散啦，散啦！
1: 哎，
0: 我量你都唔敢。

0: 是法例所用，难道我一念连财亦算得十恶不赦啩？
1: 唉，素素，有道是不配相安才是好嘛，不配二夫堪称烈女，倘若夫死在嫁，虽是法律可容，只不过你越

0: 魂，寡妇妇女虽生又死，我虽死又何足惜呢？只不过八青史无情以淫蛙判我，使我死落黄泉，亦无面目见我泉下亡夫以先父母者。
1: 既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0: 皇叔为保敬上，一定南征武陵。我贵阳乃弹丸之地，兵不足五万，粮不过三千，试问如何能抗汉朝五虎将呢？
1: 那又如何啊？
0: 赵范叔都有献嫂之心，苦求交结，我亦抱九成之志，才有肉友之差。我今日失德之名，虽无可恕，但系我爱民之志，则情有可原。我此际表达心声，一定无偷生之想。我只不过望将军命。

0: 我的八折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Oh my Saturday， 我是 Meliss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非常快的，我们到了九月底，你知道十月我很期待什么事情吗？
0: 十月，我觉得你很期待。
1: 嗯，你可以说不知道哦，
0: 因为是采南瓜吧？
1: 到底谁期待那种事情？
0: 所以我想说，难道是这个吗？十月你期待什么？
1: 其实我期待，因为我下礼拜被选去当那个陪审团。
0: 那我怎么知道啊？
1: 所以我本来以为你会说不知道三个字，然后我就会很欢乐跟你讲，
0: 结果
1: 你
0: 居然绞尽脑汁的想，
1: 请不要，下次你就说不知道就好了，因为我已经准备好要告诉你了。好了，你好歹如果猜我儿子生日也 OK。
0: 好，或者 Halloween 啊这样。
1: 因为 Halloween， 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年纪大了，然后我已经连续几年
0: 没有。是啊，你现在讲那个生日啊，我跟你讲，我现在年纪大了，才是谁的生日，我大概只知道十月几号也忘了，然后有的月份可能还会有点搞混，
1: 月份搞混是有点过分，我觉得几号是没关系。
0: 我现在杂事太多，你也知道，我现在
1: 是就记一家四口已经了不起了，
0: 五口吧，还养一只狗。
1: 说的也是，哎，狗狗生日是几月几号？
0: 它好像是五月，我知道是五月，
1: 不要说好像，你过分了，
0: 就是不知道五号，不四号还是九号还是八号。
1: 其实差蛮多耶，
0: 因为不是我生的、
1: 啊、你生的就一定不会忘，对不对？
0: 可是我生的，以前我觉得像他们体重什么三千几克嘛、哦、然后时间我觉得我不会忘、哦、结果因为像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什么生辰八字或干嘛，不是要算一些东西嘛，
1: 对，
0: 然后我就问我妈，哎，可是她忘了，
1: 哎，我妈妈都会就是很畅快的讲出来，然后全错。哎、哦，我觉得这样何必？
0: 然后你还先把它记录下来，怎么跟上次讲的不一样？
1: 对，我想说，哎，其实你可以说不知道。
0: 我妈妈会说大概早上、哦、这样，然后可是我就想说，你怎么会忘？
1: 我自己从肚子生出来那一天的场景，怎么可能忘记？
0: 对，它时间嘛。然后以前我也觉得几克啊或干嘛我不会忘的，可是你看我现在才生完十几年，十三年。嗯，我自己也忘哎、欸，
1: 对啊，我还没忘，
0: 因为我这个
1: 看我明年会不会忘，
0: 我会这个数字，可是我会有点忘了说，哎，到底是你是这个三千多的，还是你是比较重、oh. 比较轻的？然后一个人是早上，一个人是下午，我也有点忘了，想说到底谁是谁？
1: 真假？嗯，但你妈妈应该是到年纪很大才忘记，你现在偏年轻哎、欸，
0: 所以时代不同了，
1: 不是是你个人没有不好不好大脑哎、欸，老实说。因为我们的人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如果你什么都要记得的话，真的大脑有点辛苦。嗯，所以我觉得大脑也是会去 filter 相对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记得跟不记得就是没有关系嘛，它不攸关你的生死。因为像我小孩，我的小儿子，他是什么都舍不得丢的那种小孩，所以我就要一直要跟他说，我说你的人生路这么长，你会有很遇到很多你想留下的东西，但你就真的不可能都留下。我老大是很爱买那些吃的喝的、嗯、特别的，在国外买或干嘛，然后都舍不得吃，全部放到过期，你气不气？
0: 气、嗯、
1: 然后我就说，因为 eventually 它都会过期，但最终一个是你有享受到，一个你没有享受到。
0: 对，
1: 然后这种东西讲都讲不听
0: 的，因为像我的女儿就是这种的，就是很喜欢，
1: 两个生日很近啊，
0: 对，所以很喜欢囤买东西，然后舍不得用，开始的时候，然后不然就是舍不得丢。那我也跟她说，我说其实人生来走一遭就是享受很多东西，你像我之前跟你聊过嘛，
1: 啊、
0: 因为其实她跟你同一个星座，
1: 是
0: 你们都很喜欢收集那些
1: 小文具，
0: 对
1: 对，放到发黄，再也洗不出去，
0: 买的时候就很痛快，
1: 对，
0: 可是都舍不得用，
1: 对，然后笔也是买很多很多笔，我很喜欢笔，就全干了，
0: 好可怕，
1: 那些很可爱的，然后她也是喜欢笔，对不对？
0: 我说你已经买过了，为什么还要买？她、哦、说不一样，
1: 不一样啊，粗细啊，跟她有些是就不同嘛，
0: 好浪费钱，
1: 然后跟水的油的，就是水性笔。油性笔什么的不一样，然后我跟你讲，你知道有过若干年后我拿出它干掉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中一阵凉风，
0: 对，好心痛啊，
1: 对，就是收得好好的又怎么样，最后不就丢掉。我跟你讲最可怕是什么？最可怕是把那个不能用的东西留着，嗯，你知道又会这样，你不甘愿吗？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家都装一些占据我空间的无法用的东西，我在干嘛呀？
0: 像我有买什么东西我一定是先用，
1: 对，我觉得你这样就很棒，及时要享乐、嗯、然后所以就慢慢学习啊。当然我觉得讲的简单，像我这种人就会觉得啊不容易，因为觉得很珍贵，但是慢慢要学习，我现在就容易了。我对于丢东西也很舍得，但小孩子嘛我也不能强求他、嗯、一个十岁的小孩我要硬要把我这个年纪的智慧推给他确实是不行。但讲到除了小孩生日，除了你刚刚说万圣节，其实

0: 我10月1号要去当那个、啊，
1: 你刚说陪审团，
0: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大家被选上过没有，因为我这辈子第一次，我好开心哦！你被选过吗？
1: 好像没有哎，
0: 因为好像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麻烦的差事。
1: 我老公好像有，
0: 他有被选上吗？
1: 好像是，
0: 因为你知道吗？他有个初选。你知道初选过程是什么吗？就是我现在了解，因为我下礼拜要去
1: 无犯罪记录这些。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应该就是已经无犯罪记录才选我了吧？
1: 对，我
0: 请一个犯人去看犯人有什么好，到时候我都说他没罪，对吧？就是说我们的 mindset 很接近，我觉得他是情有可原，什么没有没有。他们现在是这样的，我呢被选去的是最初的那种。然后那种像海选，我现在就是要去海选。那海选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下礼拜人过去呢。他是会有提告的人跟被告的两方，对不对？都会在场，然后我们全部都拿号码牌一个一个进去，然后我们会叫我们号码，比方说我60号好了，他叫到我就站起来，然后那个他们两个就是告的那一方跟被告那一方两个都要点头答应我留下来，我才能留下。没有任何理由，他就是看我的眼缘，看喜不喜欢，我看我觉得到时候我的意见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你知道他们心中那叫什么东西，那就是他们各有各的想法，他们的角度一定不一样嘛。
1: 所以每一个陪审团他们都要同意留下，
0: 是两个人都同意。
1: 对，
0: 对，然后呢他是我现在有点想不到，因为我当初收到这个单子的时候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但你知道总之终于要发生了。当时我做了很 in-depth 的那个你知道吗学习，他会叫很多人去，但最终会留非常少的人，就是你电视上看到那就一小区而已，十几二十这样子，我忘记了。但是你要到两方都点头才可以，所以他会叫可能100个人来，或者甚至更多。然后但是这个是这样的，他开始一直叫号码，对不对？一假装他要20个人好了，这一次这个需要20个陪审的民众，他一旦满20个，后面号码就不叫了。所以我也有可能下礼拜就是去走一圈，然后就没有叫到，我就回家，因为号码好像当下才发。
1: 那我老公的确去过了，因为比如说他那时候有去过，可能就是像这样子。可是
0: 他后来被选上吗？
1: 最终应该没有。因为我有知道他有去过当台。
0: 对，因为像我这样说海选那种感觉嘛，就一次，然后一旦被选上就是天天去啊，
1: 没有演员，
0: 就是看，对，就是看这个看这个，有可能根本没轮到你老公，你知道吗？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情况，没有轮到他，已经收好他们要的人
1: 选了，
0: 对，然后你知道他也是有钱拿的。虽然非常多人讨厌这个工作，但是因为他是看你这个审判期要多长，然后天数越短，可能怎么一天就真的很少钱哦，就类似包你个车马费。
1: 可是要是因为我看电视啦，电视好像陪审团你一个就好像要好几个小时都要在那边。
0: 是的，基本上你要抓一天。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是苦差事呢？因为如果你今天有上班上课呢，你今天。好，就算是你可以被 excuse， 因为这是国家规定的，你必须身为公民的义务。对对对，所以好，老师会让你不来，公司会让你不来，但是你功课还是得交啊，你晚点不是得交吗？那你今天时间花在这里，你晚点还得花自己可能睡眠时间、休息时间补上，不管是工作的缺失，或者是学习的，又或是你家里有什么老人孩子要照顾啊？
1: 是，那你会提早知道这个案件吗？
0: 不会。好像都不会。对，等于是你最后被选进陪审团，真的确定是你们了
1: 才可以当场听。
0: 对对
1: 哦、OK。
0: 你知道就其实前两年那个 Johnny Depp 跟 Amber Heard， 那不是大家都很想被选上吗？对呀、啊，那感觉很，
1: 我想要进入他们的家
0: 务室，而且可能还会一直被镜头拍到红就趁现在，我有这么多天你知道像那时候他的律师就红啊，
1: 会问陪审团说你觉得他有罪无罪吗？
0: 你有看过任何陪审团说话没有吧？
1: 好像没有，
0: 应该都要肃静吧。最后投票啊，就是全他们就说在审判的时候，陪审团是有一个你是有
1: 一个权利的
0: 权利去投，但是就是看对啊，就说我们的陪审团觉得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总之就很有趣啦。因为这种剧情好像都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啊，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被选。可是我跟你说，要是被选到，我是有点困扰的。其实我不想。
1: 你必须每次都去出席，
0: 当然，不然就是一个不 OK。他那封信好像已经有告诉我了，好像是14天，所以说长
1: 那真的蛮大的 commitment。
0: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也不是不行，但有点不想，对不对？是这种感觉。如果我今天真的很闲，而且他时间要拖很长。

0: 我还不能接小孩，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每天都要麻烦人？所以我如果抽到很后面的号码的话，也许就轮不到，我就跟你老公一样，对啊，所以很期待，所以我下礼拜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1: 是的，
0: 嗯，挺有趣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Modern Family 那个电视剧，
1: 没有
0: 摩登家庭还摩登家族，然后里面的那个 Gloria 也被选到，然后她当时也是很开心，然后我说哦，现在是完全懂她的心情，就而且因为电视上看很多嘛，所以就会有一些哦，我会，而且我儿子很担心，他说你会碰到杀人犯吗什么的？那杀人犯会记得，如果你最后说他有罪，他会不会记得你的？
1: 说妈妈会化好全妆。
0: 然后平常都不要画，这样他就会认不出来这样子。好啦，所以很快的这个九月到底了，然后十月马上就要开始，而且我们其实九月初的时候啊是说，哎呀，我们今年剩下
1: 三个月
0: 三分之一，然后我跟你讲，接下来就要变四分之一了，
1: 嗯
0: 嗯，三个月了，
1: 时间真的就是过得这么快。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开始了吗？
3: 开始啦。
2: 等一下，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ce

0: 遵守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4: 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5: 我们今天嘿吃起来单元跟大家来聊，如果你想补充维生素 C 的话，大家现在脑中你第一个想到会想要吃什么？
6: 维生素 C D
5: 顶。
6: 就是想吃
5: 水果蔬菜
6: supplement
5: 这些，
6: 柳丁、柳橙汁，是不是好像觉得那个
5: 柠檬应该也会吧？
6: 柠檬其实好像我不喜欢，但是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
5: 对？
6: 柠檬很多 C，
5: 对，因为很酸啊，够酸啊。
6: 因为你看它跟那个我刚刚觉得橘子那种都差不多，好像同类别的，
5: 对，柑橘类，
6: 而且不是很多拿那个美白或干嘛？
5: 对，或感冒的时候啊，大家会一想到就会觉得，你看一感冒，
6: 是
5: 我妈就会说
6: 喝柠檬水，
5: 喝柠檬水加盐巴。然后想
6: 要美白，那是在干什么呀？
5: 美白这是谁讲的、啊？也是说要喝柠檬水
6: 会反黑，好吓人！我就觉得有时候，而且
5: 哎、哦，你精油你该不会也有听过说哎？擦柠檬的
6: 没有哎、欸，不 OK。柠檬一定要讲，就是柠檬这个都是就是 photosensitive， 就不就擦了不可以照阳光的。
5: 嗯哼，可是其实维生素 C 并不是柠檬的专利，就是它根本没有那么厉害。其实有一些食物它的维生素 C 比它高好几倍。
6: 比方说什么红椒、黄椒、芭辣，甚至花椰菜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都是远远的超过柠檬的。
5: 对，因为柠檬呢，其实会让人家觉得 C 很多，是因为它大量柠檬酸带来的很酸的感觉。可是那个是酸，不是维生素 C。
6: 大家是不是把以为酸就是很多维生素 C， 好像搞混了？
5: 对，你知道什么吗？我觉得是因为像亚洲，我以前不是在台湾便利商店都有卖那个一罐维他命 C 的锭，像小孩子吃糖的那种，
6: 对，他们都酸酸的，
5: 对，然后都写
6: 柠檬口味，
5: 维他命 C，
6: 对啊，
5: 所以大家就觉得哎，连接到柠檬就跟它有关，
6: 对对 对，
5: 对，然后就好很健康。
6: 哎，其实如果你要讲被骗的事情，我们真的被骗很多哎，因为你这样我们传统上来讲会觉得隔夜饭不好，对不对？
5: 嗯。
6: 但是这几年我才知道，所以后来我还认真去买了装隔夜饭的容器，就是其实隔夜的饭，我现在讲的饭是白饭的饭哦，
5: 嗯哼，
6: 就是其实隔夜了的饭，它的怎么讲呢？我记得那时候是说他们的淀粉会改变，
5: 嗯哼，
6: 现在听起来，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我没有念这一种东西，我就是很听起来很像没有念书这样。可是总之他们的、
5: 啊、
6: 他们会有点转换，
5: 变魔术，变出一个，
6: 你懂吗？就是说像什么加热之后，他们那东西变啊，干嘛干嘛的，就什么蛋白质会变怎么样，
5: 什么淀粉分子啊，
6: 对，
5: 重新怎么样的？
6: 对，因为其实白米饭煮熟之后，如果它是被放进冰箱冷藏之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淀粉分子就会重新排列，之后呢就会形成抗性淀粉。那这个抗性淀粉呢，它在人吃下去以后其实比较难被消化，比较难被吸收，然后热量也会比较少，所以其实对于那些想要不要吃那么多淀粉来说，你就吃隔夜饭
5: 哦。
6: 因为有些人又很喜欢吃饭，又想要特别

0: 别避开饭。
1: 但我知道隔夜饭还有一个好的就是它炒饭比较好炒。
0: 对啊，因为它就不会那么黏嘛，因为比较干一点点了。
1: 对，而且它可以做成少油的炒饭，因为抗性淀粉的结构它是保留大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健身的人其实比较喜欢吃冷的饭团或是隔夜的燕麦。
0: 哦，因为都是有那个抗性淀粉，对不对？嗯，所以你看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早一辈人真的都无法得知的讯息耶。以前这些讯息是要从哪里得知啊？真的很不容易耶。
1: 对，可是一些讯息我觉得或是很多人的讯息来源知识都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听隔壁的阿姨说的。
1: 对，然后其实一个传一个其实就是错误的。对对对，
0: 是真的。嗯，我们都玩过那个游戏嘛，就每个人讲一句话，然后传到最后一个人那边完全歪掉了。
1: yeah.
0: 对，当然有时候是小孩子故意在里面加油添醋，但事实上就是生活中也会有这种人，他每次在传达讯息的时候加一点你自己的东西，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最后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一个传一个，难免你自己的大脑会自己有一些些的自己的解读。
0: 是的。好，那我们讲的最后一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误区啊，就我们误会了的地方，就是有关咖啡的事情。
1: 为什么咖啡闻起来很香？我也是这么认为。茶也是，闻起来我觉得很香。哦，可是其实你喝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是苦的？
0: 但是味道跟味觉本来就是两回事啊，对吧？
1: 哦呀，对，
0: 对不对？
1: 对，所以鼻子先闻到。这个叫什么？就是咖啡香气骗了我的舌头的感觉。嗯，
0: 因为你闻到那味道的时候，你内心会有另外一个味道。哦，你闻到以后，你会以为它 taste like something else，
1: 所
0: 以你一喝就舌头吓一跳。
1: 鼻后嗅觉的概念，它的这种它的秘密。
0: 你这样好像那个打雷哦，你知道打雷跟闪电就会有神仙闪电在打雷那种感觉。对，所以你看我们在闻到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哈，整体在。吃东西这个整个是你吃到的是 flavor，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 flavor 是80%是来自于你鼻后嗅觉，然后你在这个食物在嘴巴里面咬啊吞咽的时候呢，这个芳香的分子再从喉咙的后方窜回鼻腔。
1: uh-huh.
0: 可是因为像你刚刚讲那个咖啡顺序有点不一样，
1: 嗯，
0: 你先闻了然后再去放到嘴巴去品尝的时候，哎，怎么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对，其实有一个小实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如果你现在有一颗水果软糖或是肉桂糖，然后你先捏紧鼻子放到嘴巴里咬，你会发现诶，它有甜甜的可是没有香味，可是如果你把手松开，那个鼻子就可以闻得到嘛，果香的瞬间在大脑就会爆炸，这种感觉。
0: 所以就说我们人的那个感官啊，真的是配合的天衣无缝，诶，缺一不可。好啦，我现在讲缺一不可，但缺一也是可以可，就是说是不是少了一点乐趣？
1: 有啊，
0: 因为像你知道
1: COVID 的时候，
0: 对呀，多少人都失去了这种品尝食物的乐趣。
1: 可是嗅觉跟味觉，你宁可失去哪一个？
0: 嗅觉跟味觉，我宁可失去嗅觉。
1: 我也是。
0: 对，你知道讲到这个，因为不久前我妈妈又COVID，我有跟你说吗？
1: 没有。
0: 而且我跟朋友说，他都说大家就是很惊讶，说他还在测哦。我说就是他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一天他就有点感冒，然后就闻不到了，然后就说你可以去帮我拿一个那个 kit 吗？我就好，我帮你拿。然后我一直想说，现在还有吗？就是这外面还有这个东西吗？嗯，好，有，就我拿回来，就果然就是很明显，就一下就是了嘛。然后所以他大概蛮久，大概一个多月
1: 没有嗅觉，可是有味觉，
0: 但是我跟你讲，吃东西真的是食之无味，很没意思。
1: 我之前也是有过嘛，
0: 对，我记得，而且花蛮久时间才慢慢回来，对不对？然后我妈超可爱的，她居然在好的时候，她就好开心，然后我们就逛街，就说我要买香水，然后就她一直就试闻香水，因为你知道，她说就是有点像。那叫什么东西？就是报复性的开始嗅吸，
1: 终于我对闻得到
0: 了。他那天就发疯，一直在闻香水，然后已经闻到，因为你知道，一般我嗅觉是正常情况下，我说就是有点多，我想离开这。然后我妈就说：“哦，我要买这个。”我说：“好好，买，就蛮可爱的，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太久闻不到，那无很无味这样子。”
1: 但我现在突然也想到，就是有些人如果吃中药，中药其实很苦，
0: 是，
1: 所以是不是我也把鼻子捏住的话，我吞药就不会感到苦？
0: 所以很多人这样做不是自欺欺人，是有一个，但是中药哦，对对对，因为中药苦
1: 是
0: 嘴巴面面，因为中药还是臭，它还是臭的，它还是有个臭味。我这样讲过分，可能有人听不懂。但我是说不喜欢的人就觉得臭啊，
1: 中药味，对啊，有些人会觉得，哎呦，真的是那种中药的臭味。
0: 对啦，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味道你刚好不喜欢。我觉得捏着鼻子是有帮助的，虽然我以前都觉得是小朋友在这边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但经过你这样解释，我觉得应该多少有差别，就是不会再。

0: overwhelming 的 boom，
1: 对啊，
0: 整套给你。
1: 对，然后如果你看我刚刚讲吃中药，那可能你嘴巴含一口水，让药不要碰到舌头，又不晓得那个，比如我把
0: 吸管
1: 就吸管，
0: 用吸管就是弄到底部啊？
1: 不是啦，我是说我的药丸碰到了舌头的话，那是不是跟我捏的那个是嗅觉？
0: 对，
1: 那可是我舌头上是味觉，会不会还是会感觉到苦？
0: 是啊，那药丸已经就很快啦。
1: 对，我一定要放水啦。
0: 很多中药是煮一碗的那一种啦。那那个大家如果用吸管喝，是不是可以减少它在你口腔碰到很多不同部位的？
1: 那就不能太烫，会烫伤。
0: 对对对，但中药没理由是一定要喝热的吧？因为
1: 也有冷，
0: 因为皇上说凉了喝，但也有说趁热喝，所以真的是不知道。
1: 是，对对对对，
0: 放凉了喝。
1: 因为现在很多的中药真的的确有不同啊。
0: 对，有些是要放凉。
1: 对，有些现在就是有那种，我觉得就是时代在进步，现在有那种像补充包嘛。那个是
0: 哦，真空包就转转它就可以喝了的。
1: 对，那个透明包装的那种，锡箔纸的，
0: 就是方便大家不用在家自己煮了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可是这边有吗？这边中药行有做到这些吗？
1: 我不知道，我这次回了台湾，不是带孩子
0: 接触了，
1: 对，看了成长科，我才知道，哇哦，原来中药五花八门。
0: 哎，可以下次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成长科的事情吗？上次你跟我讲，我觉得好有趣。
1: 嗯，好啊，没问题。
0: 好，我们现在找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也许这里也有，但只是我自己没有接触就会不知道，但是在亚洲成长科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算流行吗？
1: 很流行又普遍，
0: 然后测骨龄干嘛干嘛，就大家好像都很不能说热衷，但我觉得身边人都在做的时候，它变得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对不对？
1: 就比较在意了。
0: 我们这边在意什么？你觉得亚洲偏没有的？
1: 你说我们这边吗？
0: 对，
1: 我们这边在意有没有晒到太阳吧。
0: 你觉得亚洲不在意吗？因为亚洲会想躲太阳，是不是？
1: 因为亚洲的太阳随时随地都可以晒得到。
0: 你这样讲不太合理。
1: Why？
0: 嗯，有这件事吗？因为刚好你回去的时候比较热而已啊。
1: 台湾现在几乎都是热的。
0: 但是我的意思，它也有阴天跟雨天啊。
1: 哎，有，
0: 但是我们
1: 短暂的哦。
0: 但温哥华真的偏太阳是少 ，throughout the year， 我们没有大太阳的日子是偏多的嘛。
1: 对，
0: 所以医生就说，其实住在温哥华的人70-80%都是缺维生素 D 的。
1: 对，我就是缺维生素 D，然后医生跟我讲要多晒太阳。
0: 或补滴可以吗？但其实如果来自天然的应该会更好，对不对？嗯，好的，所以下次再记得请你分享有关于在台湾看的那个成长课的事情咯。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3: 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Oh,

0: 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然后我觉得书名你会觉得有点吓人，但是它内容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情，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有用，你就可以带走，没有用的话就是哦哦。
1: 有个借镜的感觉。
0: 对的，对，希望有用。好，那这本书名叫做《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那其实它是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跟一个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一起著作的，就一起合作写这本书。那如果你要去讲他的这本书的核心的话呢，他讲是说穷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那盲人为什么会很忙碌的人
1: 的，对，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的确就是有钱人也越有钱，
0: 对，
1: 然后穷的人真的也越穷，好像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他们翻身，就当然有，可是不容易。
0: 我先讲一个，因为他不是有心理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难去想象的东西，就是说其实一个人在稀缺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本来不知道，就是人的智商是会降低的。嗯，你知道这件事吗？当你在很 desperate 需要、很渴望，就是需求的时候，人真的是会变笨的。在这个当下，你做的决定都是比较不好的。比方说，我讲个最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现在我们以前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就在讲，这个社会已经变得 M 字型嘛。M 就是你刚刚讲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两端，
1: 贫富差距很大
0: 很大，然后剩下中间这种反而是算少数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说，比方说就讲温哥华，其实homelessness 也是一个蛮大的社会问题。然后孩子们，我不知道你们家常不常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次看到，我觉得我家小孩都是非常觉得怎么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觉得怎么可能没办法。那这就是一个社会很大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方针就可以解决下去的，因为它就是牵扯很多面。
1: 我每次开车经过或者看到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讲这个。可是像比较古早年代以前，很多人看到 homeless 只会觉得说，你看不读书就会变这样。
0: 对，
1: 可是其实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0: 对啊，
1: 他的背后的成因太多了。
0: 是，而且但是我又不得不说啊，我觉得一般人他不太会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就变成 homeless， 我觉得可能是会接二连三的好几个，
1: 对，循环的，
0: 相对不顺
1: 连环的，
0: 对，或者相对不是很明智的决定导致今天变这样。其实我前阵子还在跟一个 UBC 的大学教授聊天，他就是说他从小到大家里非常非常的穷困，然后但是好显示他会念书，那我就说，那你觉得念书算是让你脱离贫困的一个东西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他很好运，因为他说 UBC 教授大学他是教 business， 他说其实薪水真的很好，但是很好笑，他说但是哦，我再怎么好，我都还是没有买房子，他永远筹不到那第一桶金，他怎么说，他赚了很多但开销也很大，就是两个孩子想要学习的想要做的事情，永远就是你赚多少花多少，他虽然是非常高消费族群，但是银行其实没有钱。好，然后为什么讲到这个，他说其实他自己的哥哥就 homeless 两次，但是我是没有多问他说，那你怎么不让他住你家，就是怎么会真的，因为我觉得以我们的想法就觉得你怎么会真的看到家人变 homeless， 怎么样睡你家客厅也行，睡你家玄关也行，睡你家厕所也行。
1: 对，可是如果你想到自己的话，如果你有一个家人他整天说睡你家只是给他一间房间或什么的，可是如果这还是会很影响，因为你懂吗，但是感觉就是你怎么样都扶不起他。
0: 没有，他说他哥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就是A couple wrong decisions， well, maybe not a couple， 可能好几个接二连三的错误决定导致他变成 homeless。 然后他说他哥哥 homeless 两次，然后就真的是在街头上，然后就是当然时间可能没有到很长，
1: 这一次可能又回到了正轨一般的生活，
0: 对对对，然后又
1: 受到打击，又
0: 对，当然我第一想说你怎么会真的让他，不要，但这不关他的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现况哪里，这个是没有什么对错可言的啦。他的意思是要说，其实我们的国家，我们平常看得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只看得到自己看不到的，但是看不到的东西，他们也是真实存在。好，那再讲回这个，
1: 稀缺，
0: 稀缺啊，其实人在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你当下真的会智力减低，就是我现在讲这个哈佛大学

0: 跟克里普顿大学他们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很多很多实际的案例。我讲一个例子你听听看哈，比方说为什么有人会去借高利贷，或者是你知道我们其实薪水没有拿到的时候，你可以先去那种什么像类似 Money Mart， 你可以先
1: 贷款，
0: 先跟他借钱，然后我过两几天发薪水还你，但他中间会有一个手续费或者是干嘛，就是你最后拿，比方说你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现在不都很多都是 bi-weekly 在发薪水，比方说 every 2 weeks 你可以拿到，假装我们拿奖整数1000块，然后你现在就真的很需要这1000块，但是你后天才发薪水，你就先去跟 Money Mart 拿，然后等到你发薪水的时候你再还他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手续费你怎么扣，你最终拿到的都是比较少的啊。好，那就说为什么很多人会急着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人是说哦，因为房租要付了，他不付会被踢出去，或是孩子要付学费了，你不付孩子就不得这东本进去，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情有可原吗？你觉得他们去或者是跟一些利息很高的地方借贷听起来非常情有可原，对不对？
1: 你借来了我再还就好了。
0: 对，然后你当然这是一个很有点像类似无限深渊，因为你这是你下次拿钱就比较少啊，你明明就这些不够，对不对？好，可是很多人都会为自己说我是没办法，要不是我真的来不及，我也不想要去用这种方式拿到现在手上这笔钱。可是你知道重点什么吗？不论是学费或者是房租这种东西，它都不是突发的，你应该早就知道。其实你就是要提早去预防，就是提早要准备啊。
1: 是，
0: 对。然后呢，再讲回来，准备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自己会做一个最坏打算。比方说，他们有做实验，去问大学生说：“哎，我给你们这项，我布置了一份作业，就让你们全部来猜猜看，你多少时间可以完成？”我现在讲的数字可能不对哈，因为现在忘记内容，但是那个实验内容是这样的，就说：“哎，你们觉得你们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做完这一份报告？”然后这些哈佛学生们都说：“哦，顺利的话3天，就是如果我开始，你知道吗？”神来一笔，就是听那你知道那个
1: 努力的完成的话，
0: 很顺的话3天。那如果很不顺的话，可能5天哦。中间如果我要干嘛，中间卡住或者是我有点事，我会耽误什么的。好，结果最后做个大调查，最终啊，其实大家完成时间平均，但因为有人很快，也有人很慢，但我们抓平均值其实是6天，也就是超过了大家平均值当时
1: 预期
0: 的最坏。这代表什么吗？这代表了我们所谓的你要人啊要活得游刃有余一点，就是你所谓的最坏打算你还要再多留一点，
1: 一定要有余余。
0: 对，就是说比方说你今天出门，你的 GPS 跟你说你到那边是15分钟，我就不会算15分钟，我绝对不会算15分钟，我一定会算20或25，因为我宁可找到。当然这是看事情，就是这个是严重性嘛。你就说，哎，如果我跟你约喝个东西，我觉得15、20，就是迟到1-2分钟，你不会介意，或我们都会这样子，那没有关系。我现在讲的是，这是一个想法。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看到 GPS 15分钟，他就会15分钟出门呢。但是他忘记的是，他等下要穿鞋，要锁门，要走到车上。
1: 再下车再走到目的地，
0: 这不可能。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人，那我现在只是讲时间讲肯定，可是我讲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太我觉得都很高估自己，
1: 算得刚刚好，
0: 对，高估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面。我只给自己留多少时间准备这个，我只需要带什么就可以足够应付今天的东西。但是你当然会觉得说，哦，我觉得今天8个人，好，我带个10个我觉得够了。但是那10是你的最坏打算嘛，但有可能就是突然间就是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你心中的最坏打算以后再多留那一些，这样子我们会帮自己怎么讲，不要把自己推到那些很尴尬的情况，因为推到尴尬的情况你就会做出很多无知的决定，
1: 然后才会很从容，才不会慌慌张张。因为这个也要讲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因为当然有些大人可能一辈子也都还在学习中。因为也是一次次从挫败当中，但有些可能事情有成长，有些可能就还在摸索。因为就像我小孩，我儿子他好像之前我跟你讲他电脑，就他水壶放在里面弄湿了嘛，不是又换了第二台。
0: 对，
1: 然后换第二台呢，他最近又一样的
0: 事情
1: 发生。然后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太匆忙，他就是每次到了要收书包或什么的时候，你懂吗？如果你有很多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慢慢收，你才会有那个时间把水壶好好的放在他的家，
0: 该放的地方，
1: 该放的位置，
0: 不会倒的地方，
1: 对，而不会全部都往书包里面丢，
0: 等着流出来。
1: 因为你一压到了他那个，然后
0: 就开了，
1: 对，他那个有一个锁的东西，你是要压下来吗？
0: 欧瓦拉吗？
1: 对，所以你没有压下来的话，
0: 就是一台。

0: 就弹开这样子。
1: 对，然后所以他又弄湿了，那这次当然有电脑套油吸一点水，后来他很幸运，他打开的时候是好的，对不对？后来等到他要充电的时候，发现他充不了电。
0: 他你没有给他买 Apple Care 吗？
1: 之前没有，所以这次有，可是他不晓得，所以他就崩溃了。他崩溃就会自己吓到，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再有一次我们不买电脑了，
0: 对，
1: 你就没办法，因为他之前你看 iPad 也给，对，因为你在学校是必须要有的，可是如果我不给你这个工具的话，你就等着跟学校借，就很不方便。所以他自己就知道，所以他自己就崩溃说啊，他就很懊恼自己怎么会有这种行为，
0: 气自己，
1: 对，很气自己之下，我们就跟他说，我说 OK it's OK。你要从这错误中再次的学习，对不对？然后而不是去怨恨自己，埋怨自己说我怎么这样，所以一讲了之下，他的想法就是，我说我们就为什么你又会这样，
0: 对，
1: 所以慢慢倒带，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不会再发生。
0: 凭什么有这个想法？Based on 什么呀？
1: 打赌，就是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的那种嘛，内心的，
0: 就是这就是一个那个莫名的自信嘛。
1: 对，这就是自信，又觉得自己15分钟可以，你懂吗？刚刚那讲的，
0: 啊、就
1: 是一切他都会觉得应该不会那么衰吧。
0: 对，
1: 结果又发生，他就说，我感觉可能这次应该
0: 知道他也很懊恼啊。
1: 对，可是发生了他才懊恼，不然他本来就觉得哦
0: 不会哦。
1: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一样的。
0: 我又没有放很斜，他怎么会倒？
1: 然后重点就是你要给自己多点时间嘛，你不要到最后一秒钟你收书包什么东西往里丢。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想到平常所说的最坏打算，我跟你讲，其实可以的话就在最坏打算以后再坏一层，坏到18层地狱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凡事我们怎么讲呢，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都是一直去想坏的，我们只是要 prepare for the worst。
1: 对，我有时候像我觉得我都是那种有时候我会先最坏打算，然后可是当没有发生我会觉得啊就松了一口气，就是比较放心，像以前人那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会觉得我应该是没办法吧，应该很差吧。
0: 对，可是反正呢，我觉得我们人，你像你讲这种哈，我们在短时间压力之下所以迫切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肾上腺素不是也会上升吗？会让我们做出很多平常做不到的，就是在你很充裕的情况下你确实也做不到，但是它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就是你那样可能比方说不是什么狗急跳墙吗，你逼到怎么样的时候你就是会翻墙跳过去，你平常怎么可能跳过那跳墙，不可能，但是因为你知道你不跳你就完蛋了，那你就过去了。可是我们人不是 built常常发生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确保自己在一个比较不是感觉很负荷，而是你的这个我们可以想象网路的快慢，你网路宽频嘛，对，那个频宽就是宽一点的话，那个带宽多一点的话，让你的负担就会不要那么的夸张，像我们刚刚讲过那个智力下降是真的，就是你是无法想象在那个时候你无法做出很好的决定。我们现在这样光讲一个比方说，你两个礼拜之后要出国，我今天叫你收行李，你拿出一个行李箱，你就会想说我带这还是不带这个，不带就是这边弄来弄去的。所以我跟你讲，时间宽留给自己时间多，你就会变成这样。可是我跟你讲，你待会两个小时之后你就要上飞机，你是噼啪就装好了，你还是有能力做到，我不是说不行，一定可以，
1: 对，
0: 但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你可能就是这个忘了带那个忘了带，你虽然决定可以下得很快，所以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做事会给你不同的
1: 结果，
0: 专注力结果，可是长期上来说不要让自己做 last minute 的很迫切的决定。
1: 所以就像有时候长辈跟年轻人讲存钱，当然存钱要看怎么存啦，存钱也不是说不花钱，
0: 对，
1: 所以像存钱也是一样，就是常常有人因为就是眼前过不去，刚刚你说稀缺，所以它会让人去产生借钱的行为，然后就是你会向未来借钱借时间等等的，所以你今天借了明天就要还更多的利息，
0: 对，
1: 可是常这个利息人家会觉得说这个利息这样一算我应该可以吧，
0: 对，又觉得自己可以，
1: 对，可是其实会造成他今天解决了这个危机，可是明天制造更大的危机，所以一直会这样子循环，
0: 就是有点眼光有点钱短的感觉嘛。
1: 但如果我借了这个钱，我可能真的很急用，可是如果我，然后你说那利息很多，那如果他再接一份工呢，就是如果他去，
0: 老实说
1: 努力的去还这个
0: 一定是可以的，所以就是不能常态，如果你一直这样借，我觉得是救急是 OK 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偶尔救急你最后有补上这个洞那就没有问题，问题就变成你把这个东西变成常态，那就会掉入一个稀缺的陷阱，对不对？好，那我们要讲一个，听到了这个以后你会变成振奋说啊我有一些困境，不管我觉得

0: 不一定是钱，可能时间，你觉得永远在有什么事情永远做不完，这个做完又下一个，
1: 对，都在赶时间。
0: 对，家里事情永远处理不完。我觉得大家谁不是生活每天一堆琐事要做，不是说得多严重才叫做事情，但是总有事情等着你做嘛，对不对？那怎么样才可以从这种很稀缺的状态感觉很富足？我们不一定是讲金钱，可能是时间，对不对？
1: 嗯，
0: 那首先就是不能单靠意志力，你要靠设计，也就是说你要留出闲暇，留出余下来多出来的，
1: 嗯，
0: 包括说你去排行程或者做财务规划的时候，绝对不要排满，一定要刻意的保留那些缓冲的空间。
1: OK， 还有化繁为简，为这个频宽不足的人，或是常常忘记事情的自己，然后设计一次性解决的机制，而不是每次都靠自律。比如说自动扣款啊，设定一次性的提醒，这样。
0: 对，就如果有东西能够帮你解决，减少你的负担，它会自己被 handle。那或许就应该你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现在人我们当现代人已经非常非常轻松的，我们能够用的工具已经这么多了。你像以前人他们还要用手洗衣服，欸，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些事情，我们只要提醒自己做这件事就好了嘛，就是有洗衣机。你看，你想想看，你要先把一篮衣服带到河边，就已经花多少时间要在那边洗，在那边弄。所以我们是有很多可以，比方说你每个礼拜的几，就是提醒自己，哎，现在这时候就是洗衣服，你不要搞到最后一天没有衣服穿，你又这边 panic。
1: 对，然后我觉得 calendar 这个预先把行程规划出来，
0: 哎，你不是有厉害的 calendar？
1: 真的，那个
0: 你现在还是很爱用吗？
1: 还是很爱，
0: 就是对你们家来说巨大的帮助吗？
1: 巨大。
0: 你可不可以很快讲一下那个？
1: 那个牌子是不是叫 cozy？
0: 我好像是，对。
1: 然后它有一个，
0: 你在 Amazon 买吗？
1: 对
0: 对。
1: 那它我觉得好用，就是在于呢，它视觉让人看起来小孩跟大人
0: 一目了然。
1: 对，然后它的 rewards， 它本身好像里面就有内建，跟我们自己家庭可以去讨论这个，嗯，反馈要怎么样设定，
0: 嗯，
1: 让小孩会更有兴趣参与。然后它的机制就是好像就是蛮，就我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很直接，
0: 嗯，
1: 你去你有完成这个 to do list。然后他就会给你反馈，
0: 什么样的反馈？你可以给我一个 example 吗？
1: 什么反馈啊？就是你就有马上给你累积的分数，
0: 嗯，
1: 然后那个分数你就可以来换你们讨论出来的 rewards。
0: 哦，
1: 跟我们
0: 你家不是之前一直在弄狗，现在狗都来了，现在还有什么 reward 他们想要啊？
1: 弄狗没有，
0: 他们是一直想累积点，是不是要换狗？
1: 对，累积点数点数，譬如说，
0: 嗯，
1: 就有大小嘛。你分数越多的，比如说像小的，就是你可以，就我们以前其实我们孩子更小
0: 都会做这些
1: 自制的那些卡，
0: 对对，小卡片。
1: 对，比如说你跟
0: 选晚餐，
1: 跟我们
0: 晚上睡前故事，你可以自己选这些，
1: 基本都有选电影，
0: 对，
1: 或是去电影院
0: 去，
1: 或者跟
0: 来买零食。
1: 对，有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然后他可能想要什么电动的，
0: 哦，
1: 那些我平常不会想给他花钱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或是赢得怎么样的他的 screen time，
0: 是是是，
1: 对，很多等等的。然后我觉得因为他的界面做的也比较花俏可爱，
0: 可爱，然后大家你也看得一目了然，嗯，我觉得对于自己之后要发生事情也都看得见，需要做的事也都在上面，
1: 对对对，
0: 看得很清楚。
1: 因为对于我们家来说，像以弟弟好，他常很会忘记，所以我，
0: 就是那个水壶露出来那个小孩，对，同一个同一个，
1: 对，要上课也不知道等一下什么课，我们就说，其实你就把在学校，你就把那个行事历印出来，
0: 对，
1: 贴在你的 locker 里面，你就会很知道你等一下下一步要干嘛。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问同学，
0: 嗯。你看他就有他的方法，他就觉得他的方法比较好，他觉得问人比较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像他这种小朋友，他可能真的碰，他真的天天他不会看，
1: 嗯。
0: 他一打开门就问隔壁人说：“哎，等下怎么课？”你知道他，我觉得他也蛮认
1: 真看他的老师。哦，你等一下有数学课，
0: 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不会去看那个，所以他知道 print 没有用，是不是这样子？
1: 我觉得也是
0: 有一点。
1: 可是就这个，我觉得还是一样，个性也是一个，还有要养成习惯。
0: 对呀，啊，
1: 对，还是要慢慢的练习。
0: 因为我是说，这种东西它不是一天发生的，你就是慢慢来。就算因为不为什么不擅长呢？因为我们没练习嘛，
1: 嗯，
0: 我们多练习就会擅长了嘛。
1: 对，还有整理书包嘛。我觉得像有家庭的小孩，
0: 啊，
1: 小孩子啊，像。整理书包，或是预先去，你把你下个礼拜的行事历大概知道一下，然后要交什么作业等等的，我觉得就是要练习。
0: 嗯，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站在制高点上，随便去觉得那些人自己不努力啊，不理财啊，时间管理很差，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每一天都在为了应付眼前的生存危机，不管是缴卡债啦，就是什么赶什么 deadline 这些，去耗尽了你的力气的时候呢，你的大脑真的就是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思考未来。如果说我们要跳脱这个圈圈哦，唯一的办法 法不是去逼自己更有意志力，逼自己说哦，

0: 了，你懂我意思，就是你也得要有时间享受嘛，对不对？你
1: 都跑干了，
0: 一直健身都没有机会照镜子看自己变多壮了，这样也不对啊，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我觉得适时的给自己留下，也许你在一个很糟的状态，但是它是有机会变好的。我觉得不要以为说一旦那样就回不来了，其实回得来。
1: 是的，好啦，那今天节目很快到我们的尾声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做这些练习。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现在是早上8点整。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Next 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3: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面。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经，讲紧有32位菩萨发表他们对入不二法门的自身体会。上次讲完第29位月颂菩萨述说他的观点，咁第30位菩萨又是哪位呢？
1: 我们读一下经文的内容。宝印首菩萨曰：拗涅盘，不拗世间为喻。若不拗涅盘，不厌世间，则无有义。所以者何？若有薄，则有解；若本无薄，其谁求解？无薄无解，则无拗厌，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叫做宝印首。宝印是主三法印或者四法印。首是有授予、思维、拔制、提携的意思。涅槃旧亦为寂灭，新亦圆寂，即是灭去一切染污不净之法，清净自性暂然显露的意思。世人不知道，往往以为佛教所谈的涅槃是虚无寂灭，好像老庄哲学的形似古木，心如死灰一样。但不知道佛教这个涅槃，小乘涅槃不同大乘涅槃。大乘涅槃虽然寂灭无为，而是无所不为，具足一切微妙功德的。小乘人是生死如冤家，以涅槃为解脱，所以厌世间生死，熬出世涅槃，使生死涅槃成为对待的义法。菩萨了达生死性空，生死即是涅槃，不熬住于涅槃，不厌离于生死，所谓生死涅槃犹如作梦。还有什么义相可得呢？还有什么烦恼是薄呢？没有薄，当然就没有解。无薄就无生死可厌，无解就无涅槃可拗。常来生死中教化众生，而不见有众生可度，这样就是入不二法门了。下面经文说：诸顶王菩萨曰：正道邪道为义。诸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是正，离此义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顶中有宝珠，无碍自在与义运用，所以叫做诸顶王菩萨。了达诸法为识，契证诸法真理，叫做正道。心外求法，妄情分别，叫做邪道。维摩经义记常示于行于法，凡论正道邪道。于行论分作三点。第一就是凡正相对。凡夫行八邪法是邪道。圣人所修的八正道叫做正道。第二，大小相对。小乘见名邪，大乘见名正。第三，权实相对。权相是邪，实相名正。依法说亦都有三种。第一，外法名邪，佛法名正。第二，小法为邪，大法为正。第三，

妄法名邪，真法为正。这三种中，以最后一种解释为正，有正有邪，变成异法。但若以正悟正道者的眼光来看，就不见有邪道正道的分别了。因为住在正道真理中，知照诸法法性理智平等，不得正道为正，就算邪道亦都变为正道了。能够悟此理，就是入不二法门。再看看下面的经文，拗实菩萨曰：实不实为异，实见者尚不见实，何况非实？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是为入不二法门。呢位菩萨，决不与人虚伪周旋，本于实事求是，实理求证，所以叫做拗实。真理中的实际理体是实法，虚实相对成为异法。住实见中无有分别，离去种种妄见，以真智直见实相真理无形无相，不可名状。实相尚且不可名状，何况非实之上的假相呢？而且实相也不是我们凡夫肉眼可以见的，天眼亦都不可以见，需要佛菩萨的智慧之眼才可以洞彻底蕴，究竟穷见。但是这个究竟洞见的诸法实相，亦都就是诸法的不竟空理。在这个不竟空里面，是能所相忘，知境不异的。所以涅槃经话，菩萨摩诃萨名大涅槃，不见虚空。涅槃和虚空冥契一体，不假分别，所以话不见。虽然不见，而涅槃虚空自相远然，并无损失，所以话无见无不见，亦即是无见而无所不见。但是这种见理是非正莫了的境界，必须要正得然后你才能够明了的。就好像口严经所谓，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幻，意思是必须要见真如，正得真如，然后能够了解诸法如幻如化，虚有而非真。懂得这个道理，即是入不二法门了。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在座诸菩萨对于怎样是不二法门，各各发表了意见。而家诸菩萨又转问文殊菩萨，你认为什么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呢？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色，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文殊菩萨见诸大菩萨问自己，就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了。他说诸大菩萨所说的入不二法门，都是涉及语言示人的，以问答酬对，这些都是虚妄心识所能到的，亦都不算得是入不二法门。我的意思是，不二法门是需敏绝色情，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离语言相，无有言说，无事无色。就好像龙树菩萨所讲，第一二者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言无说是不

0: 可疑，无事无息是不可思，由不可思议而入解脱之门。这个就是本经的重要所在，亦都是唯有离言说、离事识、离问答等一切，先至是真正悟入不二法门。咁我哋继续睇睇下边嘅经文。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人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菩萨自己讲咗入不二法门嘅道理，佢就请维摩居士讲啦。佢意思即系话，众人都对呢个深妙嘅奥理讲咗好多不同嘅见解，我亦都讲咗啦。而家请仁者你讲啦，你应该都有啲独到嘅见解可以讲出嚟嘅。咁我哋睇下维摩居士点答啦。经文就话：是维摩诘勿言无言，真幽默。维摩居士冇讲嘢，一句说话都冇讲，一声不响。而事实的确系咁样啊，因为呢一种无事无息嘅真理，除咗用默言不语嘅方法嚟作答之外咧，实在揾唔到更好更妥嘅答复。所以有智慧上根嘅人咧，就可以喺呢啲音默之下体会悟入。总的嚟讲，31位大士说法系以言显道，用语言嚟显道理。文殊菩萨说法是显言显道，认为不应该用语言来到解释这个道理。而维摩居士呢，是默言无言显道，用默言来到表达。因为入不二法门一定是默言无言的，虽然各国都言之有理，但是以这个无言显道就是达理的至极了。所谓勿言无言，以致明争。那我们下次再讲埋余下的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地藏菩萨喺忉利天法会中，故意当住无量天人众嘅面前，请问释迦牟尼佛，为何业道众生所作嘅布施，有啲一生受福，有啲可以十生受福，更加有啲喺千百生中受大福利？布施大小功德轻重究竟如何区分呢？世尊话，居于上位嘅人，例如国王大臣、豪门贵族等等，遇见贫穷下贱，甚至六根不具、盲聋阴哑嘅人，如果能够低手下心，真诚给予帮助，千祈唔好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全有我系布施者，现在布施财物俾别人嘅傲慢心态，咁所获福德就会令到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简单啲讲，就系感恩富裕。若果能够修建佛菩萨塔寺或者佛菩萨形象，就会在三劫之中常为帝释，受圣妙乐。换言之，供养佛、菩萨、辟支佛的功德是较为殊胜的。佛陀仲说，未来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将自己

0: 在佛法中所种善根，例如修补塔寺、庄理经典，甚至细如一毛一尘、一沙一滴的微小善事，回向给一切世间友情共同分享，所感引的福德自然无尽无边。总之，布施不在于金钱上的价值，而在于出自真心。更重要就是不执着功德是属于自己个人所有，所谓舍一得万步，布施出自真心又能回向法界，就是最有功德的布施了。其实地藏菩萨是等觉大菩萨，怎会不知道如何布施功德最殊胜呢？他只不过希望现在出席法会的天龙鬼神，以及将来有机会听闻读诵这本地藏经的众生，由于是佛陀亲口所说而深信不疑。这个时候，会中有位坚牢地神从座而起，合掌恭敬对释迦牟尼佛咁讲：
1: 世尊，我从往昔久远以来占士顶礼无量无数大菩萨，他们都是有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愿化百千身广度六道众生，如此总会有不缘之期。但是地藏菩萨所发宏誓，虽然经历百千亿恒河沙劫，亦难以满愿。
0: 坚牢地神，如是如是。
1: 世尊，我亦在此发愿，若现在未来众生能在其所住之处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一龛室，摆放地藏菩萨画像，或以金文铜铁所造地藏形象，烧香供奉，瞻礼赞叹，其人及其居所即得十种利益。
0: 是哪十种利益呢？
1: 一、土地丰养；二、家宅永安；三、先亡升天；四、延传增寿；五、所求顺遂；六、无水火灾；七、虚耗辟除；八、杜绝恶梦；九、诸神护卫；十、多如圣恩。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其居所有此经典及地藏菩萨像，又能够经常诵读供养菩萨，我会尽力护卫此人，免受水火盗贼等祸患恶事。
0: 善哉善哉，坚牢地神，你有大神通力，为诸神所不及。阎浮土地蒙你守护，地上草木沙石、稻麻竹围、谷米宝贝才得以存在。你又经常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功德及神通自然比普通地神优胜百千倍。若未来世中有人供养地藏菩萨及读诵此经，依地藏本愿经所说修行，你都要加以保护，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接闻于耳，何况身受。而且不仅由你单独守护此等善男女，帝释梵王等圣众及其眷属亦都会尽力维护。

0: 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及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最终自然得离苦海，正涅槃乐。
1: 坚奴谨遵世尊嘱咐。
0: 坚奴地神，又名坚固地神、慈地神或者地天，梵文是 Prithivi， 音译是比里底皮，即是大地，属于色界十二天之一，是掌管大地之神。据《大唐西域记》记载，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第一地神从地涌出，降伏诸魔；第二地神再出，为佛明证。《方广大庄严经》亦都话：佛光成道，地神为作明证，从地涌出，鞠躬恭敬，捧盛满香花之七宝瓶供养。佛教中的坚奴地神形象分别有男女二相，有人说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土地公、土地婆，亦都可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至于有关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其他故事，我们留翻下次再讲。
2: 一定要皈依的，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8: 咁嘅。
0: 副会长啊，有位陈太话佢学佛多年，最近想发愿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过佢位皈依师唔系净土宗嘅，佢想知道修行其他宗派要修到乜嘢程度，先至可以往生净土嘅呢？
8: 唔同宗派系对应不同根基嘅众生，因为众生嘅根器不同。所以先要由不同宗派导引不同的众生。若果没有任何一宗派你觉得有兴趣，那你就不需要勉强选一个宗派修学。每个宗派对适合的人来讲都是殊胜的。因为不同宗派是对应不同根器的众生。若果你唔知道修边一个宗派好，代表你冇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嘅。但若果你选择易行道往生极乐世界，咁就无需要先学其他宗派嘅法门。因为要生极乐世界，唯一法门就系净土法门，与其他嘅法门系无关嘅。若果你想选择易行道修行，可以直接修净土法门，无需要先学其他的宗派。就算学晓其他的宗派法门，若果想生去净土呢，都必须要修净土法门，一定要发愿往生净土，要念佛，要修三福，仲要发大菩提心，即是发愿成佛的。无论你有没有修学其他宗派的法门，如果想去极乐世界，都一定要修净土法门的。
0: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演扬妙法这个节目度为你解答，麻烦你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我哋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再会，拜拜。
9: 演扬妙法由安省。

0: 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d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经社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有些听众朋友们就说特别喜欢听达义大和尚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禅的公案啊。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无时不禅，无处不禅，无人不禅，无事不禅，就看我们能否把握以及如何把握了。
1: 是啊，因为呢这个悟禅呢是需要一种心境，你要对禅要有所体察的话呢，那么就要有悟性。每一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有的悟得深，那么你这个禅的境界更加宽广；悟得浅的话呢，那你觉悟的就比较少。但是呢，不管是悟多悟少，你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智慧，你才能够在禅修方面得到受用。在《金刚经》里面讲呢，说首先你要有这个觉悟的心，要悟到世间万事万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所有一切，所有一切透过现象去认识事物它的本来面目。在《金刚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法语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这个住就是你不能去执着对所有东西呢，你要不急不离。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对人对事对物这个度啊就很难把握。因为呢你距离太远，你觉得你这个人不吃人间烟火，好像呢不近人情，好像跟他枯木一样。但是呢如果说太过于这个紧密的关系的话呢，有时候呢会被情所困，被物所扰。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人对事对物要做到这个不急不离。

离呀、啊，这个是非常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需要佛法的哲理，需要禅修，让我们悟到《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住”呢，关键在这个“住”字，就是你不能去执着它，但是呢，也不能去远离它，不即不离的这种关系。所以呢，在禅修里面，第一个阶段要让你去认识事物呢，是无常的，是变化的，它是没有自性的，是无我的。在《金刚经》里面有一个偈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我们读《金刚经》读到这首偈的时候呢，你从中里面你要去认识到一切有为的法都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要有常常这样的关照，那你对你这个常才有进步。所以呢，我们通过悟到世间万事万物它的本来面目以后，你就不会被外在的这个假象所迷惑，你就能够看清一切事物的它的本体，它的自性。所以佛教呢，他认为呢，世间所有的万事万物就像什么，就像镜子里面的像一样啊。我们站在镜子前面，你在镜子里面能看到你自己，那你自己这个里面的这个像是真的呢还是假的？那么从佛法里面讲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说是一个假的，我明明看到这个像在镜子里面，你说我说是个真的，那我也 touch 不到，我摸不到。所以呢，世间所有万事万物是像镜中的像一样的，像空中的花。就当我们眼睛不好，我们有一种幻觉，好像觉得空中有花，其实就是一种幻觉。所以你要修禅，首先你要过这个关，你要能够透过外在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那你这个时候呢，悟到一切的这个法它的本体，找到它的源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在所有一切法中得到这种超越。因为你明白了，你明白你就解脱了。那解脱了以后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解脱了，达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看清所有一切法的本体，同时也能够欣赏到你的本地风光无相好。我们人是往往呢是被物质的假象把它盖覆住了，然后呢迷失了自己了，那么把自己的本体看不到，发觉不到你的本地风光无相好。所以呢禅呢就是要让你要达到一个无我，你才能够得到这个觉悟。所以我在这边呢供大家也讲的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公案，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啊，大家都知道他都是非常虔诚的这个佛教徒。那么他是礼谁呢？他礼这个义林禅师为国师。当时呢皇帝啊，为了修学佛法，他也请老师来跟他讲禅，跟他讲这个佛法。那么这个义林禅师是顺治皇帝的这个法师，所以就成为国师。那么他这个是开清代国经国师的先河。那么到了雍正皇帝就成先祖之力，那么他就想要在全中国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个僧人来拜他做师。后来这个大臣啊就提议他，他说那你不如呢去寻找义林国师他的徒子徒孙，看他这个禅修的功夫怎么样。于是呢这个皇帝呢就到处去寻找义林国师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徒子徒孙，他修行的境界究竟是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最终呢在扬州高明寺见到的义林国师他的后裔叫天慧禅师，并将天慧禅师呢带到北京去，以他这个谈论这个佛法，谈论禅理。那么雍正皇帝就问这位禅师啊，说禅师啊，说你是得这个义林国师的宗旨吗？天慧禅师呢你这个手指头说请看我第一话头。那么皇帝以这个宝剑

现在只向这个长石头头说啊，说宝剑落下，你的话头如何？天会这个时候无言以答。皇帝并命他在宫中长谈参禅，说你七天之内一定要参出一个答案出来，并将宝剑悬挂在这个堂门上面，如果你不开悟就要斩你的头。这个禅师啊，在参一天两天不断的在那边参啊，在行香坐香，到了第六天仍然没有参出究竟，最后一天急得他跑长堂，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都几乎说妄念即消啊，跑得一里地面祥空飞驰，跑得虚空粉碎。这时的禅师真的开悟了，真的得到了标准的答案，于是呢就提起宝剑来见皇帝。皇帝知道他已开悟了，非常的兴奋，为他道喜，同时呢并制定了跑香及香榜的规定。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寺庙里面看到禅堂里面有这个香榜，这个香榜拿在手里面，这个维农师傅来观察这个禅修者有没有打瞌睡，有没有做得不好，用这个香榜来指正大家的。这个就是从这个皇帝的这把剑也后来延伸而来，模仿这个宝剑来提醒这个修行人开悟。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禅坐最难对治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妄想，你的执着。如果你有妄想有执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在禅修方面你就很难进步啊。人生最难应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是你自己。因为呢你要降服外在的敌人很容易，你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你降服你内在的自己啊，你不容易发现你的缺点，你不容易发现你内心的行踪。所以你就有禅修，你能够用般若光照来光照你的自心，光照你的念头，那你才能够掌握你自己。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古人啊说我们要参禅内省自心啊，因为我们每天都是眼睛向外看，耳朵向外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很少呢回光返照啊，来反省我们自己，来光照我们的自心，光照我们的念头。你每天究竟多少个念头是善的，多少个念头是恶的，你不知道。所以呢我们通过禅修能够让我们觉醒，让我们安定，能够让我们回光返照，来反省我们自己，看我们究竟我们每天做了多少。还有多人问的是关于这个打七，是为什么叫打七啊？这个七字呢有时候禅师呢解释为七十，因为呢在法相唯识中里面啊就讲到我们人有八个识，其中这个第七识执着第八识为我，所以要打七，就要打掉我们这个妄念，不要让你这个希望的念头升起来，叫打七啊。所以七识呢就是唯识中的第七末脑识，七识的功能呢就是我。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共高我慢自以为是，就是因为我们人有八个识，其中呢第七个识就是执着第八个识为我，所以才有这个我爱我见我执啊，我是什么，我所有的东西就会升起来。所以呢这个第七识叫恒省思量我相随呀。如一般的见解都认为呢有个实在的我，会把这个第八识执着是一个我。比个例子，我们人们常说我的书，我的衣服，我的金银财产，我的身体，我的什么什么，这层都是受这个第七识的影响，所以我们才有这种执着。因为从佛法里面来讲，两你的我都是四大五蕴组成的一个组合体，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永恒不变，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能够主宰生活，那么别的东西呢跟你呢更没有关系。你说哪一个东西是你呢？你说你的名闻利养是你的，你再有多大的这个名衔，你有一天你这个下台你啥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呢，有的人说红有钱，哦，在股票里面很。

0: 而且一夜之间股票跌了，这个钱也不是你的。在佛教里面讲，我们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包括你经营财产，你的这个名望啊，这都是临时借用，不是永有的用有，因为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打七呢，就是把你这个第七希望石把它打破，不要有这种执着，那你才能够真正放得下，真正放得下，那你才能够得到禅的妙用啊！因为禅里面就是要叫你专一、专注、集中、放下，你这样才在修禅过程当中才能够有所成就。就像我们刚才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雍正皇帝啊，请来这个大慧禅师在皇宫里面，在限定他短短时间要去回他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一着急之下，他就把妄念都把他甩掉了。当下，当你一个人没有妄想、没有执着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有智慧，自然我呢就觉悟。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呢，就是要需要一个进修过程。所以为什么呢？在寺庙里面打坐的时候啊，他要跑香，跑完以后，这个时候来让你坐下来。就是要跑去你的妄想、执着、烦恼，让你的本有的清净心显现出来。所以禅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到处都可以发现，只要你有能够把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看的是无常变化的，看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你就能够把你的心安置在一个最恰当的一个地方，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个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住就是执着贪染。你如果说你升起这个心，你有执着，你有贪染，你有分别，那你这个心就不纯，就不正了。所以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从修行方面呢，就是我们不忘初心，我们要好好的去修行。那么从我们凡事讲来讲呢，就是说你做任何的工作也好，读书也好，要想要啊这种事业也好呢，你一定要学会放下，把有一种东西该放下放下，该提起的提起，要提得起放得下，那么你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有大成就的人。如果呢你过于执着，过于呆板，你有贪恋某样东西，那你就发的这个心，你所做这个事情到最后呢就没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所以呢这个禅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只要你有这个觉悟心，那你发现到处都是禅。在这边跟大家再讲一个这个禅宗的公案。在唐代的时候呢，一个有缘律师请教这个大智慧海禅师，就说啊，说和尚参禅有没有秘密用功的法门呢？大智禅师就说有。那么他说什么是秘密用功呢？他说肚子饿了就吃饭，身体困了的时候就睡觉。这个时候呢不解就说啊，说一般人生活都要吃饭睡觉，和禅师的用功不是都相同吗？为什么没有禅呢？禅师这个时候就回答说啊，他说他人吃饭时百般挑剔啊，嫌东嫌西啊，不肯吃饭，睡觉的时候胡思乱想，千般计较，睡不着。我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大家看一看，纵观今天的社会，物质丰富，享受所有的一切，有几个人真正能够安心的吃一顿饭呢？能够好好的休息呢？可见呢，最平常的事，到达平常的心境，吸睛平常不平常的体验。同样的吃饭睡觉，生活中很平常的事，在禅者呢非禅者眼里完全不一样了，生活的境界也是不同。所以呢会禅的人处处都是禅，不会禅的人整天在禅堂里面还是品尝不到禅的妙用啊。
1: 真的，这个禅是要去参的，那么如何去参，确实是要靠我们智慧啊。而且这个禅呢，要求我们是活在当下，要求我们在世间的当下，在生活当下，既能够悟到出世间的真谛。这也就应了六祖慧能大师所提出的那句经典的话语啊，佛法在世间不

0: 离世坚决，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那今天呢，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达义大和尚为我们的开示呢，就暂且告一段落。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聊一聊禅师与禅。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1: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又到了流感疫苗接种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从10月19号起，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带同医疗卡便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可以查询你是否有其他合资格但尚未接种的疫苗，无需提前预约。永安还提供肺炎20带状疱疹疫苗以及各种防疫疫苗和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大家好。我是 Ariel 蔡佩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Tracy 陈静主持的吹吹音乐风。

Hello， 欢迎到今天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和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还有我们的温哥华的朋友。我们分别呢是星期六的早上9点，还有星期天的下午4点钟。大家都好吗？最近的天气呢，感觉还算 OK。不过我本身呢，此时此刻的人在 LA， 在啊美国，你们知道这里目前是几度吗？38度，有点吓到我了。在温哥华这么好的天气呢，突然间想说，10点到了 LA， 应该也是还行吧。

没有想到呢，现在的时间比亚洲的夏天还要热，就有点不太敢出门的感觉。Well, 那当然呢，无论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时时间陪着你，一起听听歌，一起和歌手们聊聊天。今天除了新歌推荐之外，当然我们还有第二个阶段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上个星期呢，我们和王诗安聊天，那王诗安呢，自己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那早期出道的时候有很多的贵人相助，包括方大同等等，那今天呢我们都会聊到。好，今天有什么样的新歌要推荐给你呢？最近有一位新人，他非常非常的甜美，看起来有点点小叛逆的感觉。全新歌曲呢是由 Future Funk 的曲风为基底，叫做大胆 Try Try。 如果你喜欢看棒球的话呢，相信你曾经看过这一位，他是何宇，何宇 Kimi 从台南到台北来发展，然后中间呢包括一些演戏啊，不同的表演工作，然后来呢以这个啦啦队女神的姿态被更多人看见，他就是何宇。

好料跟全世界分享，所以大胆踹踹这首歌呢先上路了。他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他说这个原本歌曲名称里面没有踹这个字，你知道大胆踹踹其实是大胆踹踹是踢的那个踹，然后第二个踹呢是尝试的那个踹。他觉得说歌迷想要特别一点，所以就采用两个不同的踹。

蔡明佑专辑同名主打《快乐有时有》 MV 呢，是一间花店为故事的起点，用很唯美的那种画面来说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一部 MV《快乐有时有》。有时候啊，在花店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物来来去去，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花朵来相遇，好像也就在描述人生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都面对的不一样的事情，而呢在花店里面每一束花又承载着每一份不同的心意。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刚才我们有蔡明佑的全新单曲《快乐有时有》，吴告五人的新歌推出了《在这里等你》。

0: 本广告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3: Let us welcome
4: Tracy
5: Yuefeng,
4: Star DJ. 欢迎来到这个阶段，Tracy Yuefeng。你好，我是陈静 Tracy。今天的大人物是王世安。

0: 我发现从国外长大的孩子，我觉得真的要看家庭耶，家庭是不是有给你这样的中文的环境，因为你现在跟我中文是对答如流，听说那个时候为了要妈妈要你学中文，是有说过你不想中文就不给你饭吃，是真的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很能吃，我小时候是晚餐两三碗饭这样子在吃，然后我因为在荷兰没有中文的环境，因为大家都是讲荷兰文，也没有英文，可能偶尔吧，就是可能有一些电影会是英文或音乐是英文，但是大部分你不会接触到中文。对，然后我在家我也就是跟他们讲荷兰文，然后我妈有时候就说你在家你再说你就把你中文忘了，然后说你在家一定要讲中文，在外面随便你这样子。因为学校后来还会学德语、法语、英语，然后我后来是去学音乐的。那如果我没有去学音乐，我继续学比如说其他的科系的话，就会有拉丁语也好，西班牙文甚至中文。但是我妈就说，有一次她生气，你还是继续在家里讲荷兰，你再讲的话你晚上不能吃饭了。然后我最害怕不能吃饭，我一定要吃饭，我是饭桶。对，
0: 就说好，我说中文。
1: 对，所以为了要吃，我就是讲中文，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对，
0: 哦，那我觉得我们家这两个吃太多了，难怪中文都不会讲。我给他们太多饭吃了，中文是 OK 啦，但是就是还可以更好，因为平常他们就是互相，他们两个互相大人讲英文，但是
1: 对，
0: 跟他们说中文的时候，他们就用英文回我，所以我常会说中文。跟我说中文，然后就 sure， 然后就耍赖
1: sure。
0: 我应该学你妈妈那一招，不说中文没饭吃。
1: 但当然他不会真的不给我吃饭，只是吓我，这样就是警告我。
0: 对，
1: 但他们会会学写跟看中文吗？
0: 他们小很小的时候，因为我们住香港，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学写字，有书写的部分是有。不过后来我们回来压一点点，所以看起来看一些字是认得，然后写还记得一些，可是已经有真的是忘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就是要回到亚洲的一些环境，让他们去成长。像比如说你到了亚洲这边去发展，我相信你中文一定精进不少吧？读跟写还 OK， 就是看的还可以。
1: 因为我要从一开始讲的话，我18岁那时候有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就是每周一个录影，就是一个比赛，然后我的歌词那个时候我不会看中文也不会写，但是也不太会唱中文歌，也没怎么听过，因为在荷兰真的

0: 不会听到中文歌嘛，
1: right.
0: 偶尔就是父母放的歌才会听到一些林忆莲啊、邓丽君的歌啊、王菲啊那个时候。Mm-hmm. 那后来我就拿一个笔记本，就是写罗马拼音、汉语拼音，
1: 嗯，
0: 然后就全部都像在写英文一样，因为我只能认这些 A B C 的字，所以中文其实你给我，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对，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比较难过去的是，我在看拼音唱歌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在唱什么，因为我是靠音，所以我只记得音，然后看那个字知道发音，但我不知道意思是什么。所以后来慢慢，因为我在这里生活，我就大家跟我可能是那个时候是 email 也好，或者是打字，就慢慢的开始接触到，我也需要打字，然后我也需要跟人家用中文沟通，不再是荷兰文，对，也不再是英文，所以慢慢的我开始就是我识字的程度有进步。都会看字，然后就慢慢从40%、50%、70%、80%，我现在应该是95%，对，然后到一开始只会写曲，中文的词不会，到慢慢学习，然后但我每次写词我是查很多字的，就是我是这样在像学生学习一样学中文一样的边在写词，对，就这个意思到底有多少版本的字可以拿来用这样子，我现在还是不会手写中文，对，因为都没有用到，然后
1: 是
0: 因为我很早就进入这个行业工作，所以我都是我的中文都是靠跟大家打字聊天然后看字，对，我的第一部戏也是脚本是看不懂中文的，所以我的那个时候又是回到那个时候写拼音的时代，就是我当时的经纪人是在我耳边一句一句台词念给我听，我一句一句这样子背，因为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懂，对，然后慢慢到剧本跟歌词都会自己看或者是自己写词，所以我觉得也是生活环境带给我中文的进步。
1: 我觉得这个跟毅力很有关系，不是每个人说从30%就可以变成90%的，这个真的很厉害。对，所以从第一张专辑，对，喜欢跟你热爱这个环境跟与人互动跟沟通，对，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好像给大家的感觉是比较是青涩少女风，然后那个时候爱存在这首歌也是大家的青春回忆啊，然后后来你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说 alternative R&B soul 实验性的声音，那你觉得现在真正的 Diana 跟你刚出道到现在 wha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你自己已经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了。
0: I think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m always differentI keep changing.
1: Oh, that's a good answer. Yeah.
0: Because I'm always me, but the me in every year or every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because I adapt really easily to a new environment. 因为我也是一直搬家搬来搬去，然后我每搬是要用飞的这样子，所以我住过很多不同城市，然后每一次的环境不一样，每一次接触的团队不一样，每一次当下我自己看的电影也好，听的音乐也好，追的剧也好， it's always different。我会有 phase， 就是这个 phase 这个阶段，我喜欢什么，我很容易，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人，就是会很容易掉进一个洞，然后就迷恋一个东西，就是 like get obsessed with a certain genre or obsessed with a certain style or certain thing or certain even 看剧 maybe I don't know, it's almost like a 很强烈的 obsession， 然后就是哇超级喜欢，但是我还蛮享受这种 passion and it gives me a lot of inspiration into my own craft， 所以应该说我从第一张专辑公司设定的青涩少女单纯感天真感到一些情歌懵懵懂懂的那个情窦初开的那个年龄到因为

0: 我记得当时公司跟我说，你想象你十七岁，你永远十七岁。然后我就说，哦，这样子。但其实我那时候已经二十一二岁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已经是大人了，为什么要对？但是，可能。
1: 公司包装，对，那个
0: tactic 就是你要从小开始啊，你如果现在一出来就已经很成熟，你那个过程怎么，所以我觉得啊，有道理，有道理，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多的情歌、巴拉歌，然后后来到拍戏，然后唱《爱存在》，然后到我做一些 pop rock， 然后终于开始做我喜欢的 R&B soul 的东西，但是那个 R&B 也不是纯 R&B， 是 alternative， 是加了金曲，是加了什么，加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在里面。 And I would say it's more like indie R&B， 其实不是 pop R&B， 对，所以，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换来换去，是根据我的心情在走，但我觉得我的 唱腔一直都是偏向于 R&B， no matter what I sing， even if it's rock， even if it's 华语情歌， there's always a little bit of R&B 的感觉在里面。对，然后现在
1: core，
0: that's like the core， and 然后我应该说可以算是我的 roots， 然后 tree 长出来的分支会有 不同的方向而已，但它都在同一个这个 root 上面延伸出来。And I feel like at some point I realized that 我的人生中的每一步的每一个选择一定要是我自己很确定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There's no 我不去有 hesitation， 我也不去 不是说不谦让，而是说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这件事要怎么做，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就是很肯定，这样子比小时候更肯定。So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in the phase of enjoying my work. I don't really have like, oh, I have to do this, I have to achieve that or this, because it's an ongoing process. It's an ongoing journey, and the best situation would be that I enjoy every part of it. But in order to do that, 因为你越是 passionate， 你越是会 overwork， 你越是会每天加班，然后 in overdrive， 甚至 burn， 我 burnout 了好几次。So and when I had my burnout， 真的是很糟糕，就是会有anxiety 也好，掉头发也好，或生病 ，immunity 会。我有一次是连续三四个月一直在发烧，就是来来回回 ，but how so many months， 我都去看。 医生说我是不是有一个 immunity 的问题，其实就是 burnout。所以后来我要继续享受我的事业的话，我必须要有一个 balance。我要有一个 daily routine。我必须要每天都要有休息的时间，不是睡觉，而是休息，就是不想工作，不做工作的东西。因为毕竟虽然是你的 passion， 是你的热情，但是它也是一个专业，所以要用专业的方式去运营自己的 时间分配，所以目前的阶段应该是蛮会自己安排时间，然后做我想做的事情。对，身体很重要，如果身体不好的话，你想要的
1: passion， 想要做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办法进行。发现很多的周边的朋友都说你是一个一位不断喜欢突破框架的一位歌手，然后你也曾经说过 音乐不只是商业而已，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存在。我很喜欢你说的这句话，而在你的音乐的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的伯乐，不同的，对你的音乐事业有很多影响的人。那其中包括是大家心中的神，大家心中的这个很棒很棒的一位歌手，方大同。对，方大同那个时候是
0: 跟你有一段时间是一起工作，然后他也算是你的师傅，其中之一，师傅。所以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工作的感觉是怎么样？很自然，然后很有默契，然后不断的有那个灵感的 bounce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就是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多不同角色的。 在我的生命中，他是有很多角色，然后

0: 我们的 inspiration 的一开始是透过传给彼此各种 demo， 然后聊音乐开始，然后到后面比如说做专辑的时候，或者是发完专辑出去宣传出去表演的时候，我们每聊的东西，每一起经历的事发生的事情，是互相的灵感的抛球一样的丢来丢去，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会学到很多，但是他没有，他并不是在教我，他只是在做他自己，而我会他会让我知道，他会分享给我听，会在我面前，比如说他是用 Pro Tools， 我是做 Logic 的，那我们都有一个工程师的一面，就是 engineer 的一面，他在剪 vocal 是用 Pro Tools， 然后我就会很好奇，因为 Pro Tools 录 vocal 录人声是比较可能比很多人说比 Logic 要方便很多，然后我就会一直坐在他后面，就是一直看他怎么剪，然后从他剪 vocal 的过程，比如说挑 take 的时候，他也会问我诶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也会回答给他， so there's like a back and forth and 到后面写曲的时候，他会让我去写另外一个方向的旋律，或者是丢给他一些音乐，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什么， and he gets inspiration from that as well. So I feel like there's a constant back and forth 交流，就像你前面提到音乐是有生命力的，就是人的人的 inspiration 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两个灵魂的这样子的交流，它会是产生另一种另一种 energy 的氛围的创造力，所以那个其实是我感觉那阵子最珍贵的最珍贵的宝贝，就是这个氛围，然后因为他主要是做很多 R&B 嘛，然后当时他有跟我说the way I write R&B melodies is almost like the opposite of the way he writes it， 就是我们的旋律其实我们都是做 R&B， 但是我不可能，他不可能写出我的旋律，我不可能写出他的旋律，因为我们的脑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风格其实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归类于 R&B 这样子，应该如果讲白话一点，他是比较 soulful 的 R&B， 比较纯真，我是比较另类一点，但我会带有一些些的indie rock 的一点点的 elements 在我的 alternative R&B 里面，简单来说是这样。
1: 我相信跟他一起工作一定是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虽然方大同就是方老师已经离开了大家，不过他的音乐一直留存在我们大家的心中，那 including 你之前跟他的一些激出的一些火花也变成很棒很棒的歌曲，所以今天的王诗安今天的戴安娜的这个歌，你如果想象方老师还在你旁边的话，他会跟你说什么？
0: 我电脑里现在目前有大概40几首，我因为前阵子腿受伤，然后我写了很多歌，然后我电脑里的所有这些歌我都没有发。so I'm planning to release it, but if I would send it to him, 我应该会先把所有的编曲先编好，对，一定要能够让他听到，不能随便发给他。I think he would usually he would his reaction is, oh, interesting. I was like, how did you do that? Like, how did you come up with this? Like, 那一段的什么什么，就是具体的东西他会这样子。Actually, yeah, I often have things that I feel like, oh, usual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share with him. And I've made peace with not sending messages to him at all ever since it happened. 因为我觉得我的反应也要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所以
1: yeah, for sure.
0: If he is no longer here, then I don't talk to him, like, because he's not here. So, but it doesn't mean he disappeared. But I still have the habit of sharing with him a lot of things. Because I saw some videos about one of our band members yesterday, 然后是搞笑的东西 and usually I would send it to him. 因为
1: Hey, check this out.
0: It's like, look at this, it's so funny.

0: 你 like 因为他因为是共同的朋友嘛，对。但后来我把这个就传给Derek， because Derek is 以前我们一起合作的制作人跟吉他手 ，and he also knows that person. So yeah， 你提到这个确实会有很多东西想跟他分享。他的最后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也是把整张专辑有先传给我听，然后跟每一首歌的。简介还有歌词，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每一首歌都给我个反应然后我就说哦没问题，完全 OK， 我就是听一首歌然后录语音给他，
1: 写一个 message，
0: yeah，like， 不写用讲的，然后因为那个然后我的每一首歌的反应就是有哭的，有笑的，有搞笑的，有疑问的，就是问他的问题这样。 And I feel like it's 对，会有这种，而且因为平时他跟朋友还有粉丝，他也都会问大家说，诶，我这一张你比较喜欢听什么，就好像他在做市场调查一样，所以他是很喜欢知道每一个人，如果今天你采访他，他也会问你说，诶，那你喜欢哪一首这样，然后你的回答如果是出乎他的预料，他会诶真的哦。So he's like always like very curious to what everybody thinks, and 他自己也很乐意分享啊。之前是那阵子在上海，然后他去上海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在那边就医，然后他会传那个蛋挞店给我，就是诶这家蛋挞很厉害，我说哦我也要去试这样，或者是哪一家意大利餐厅很好啊，或者是但凡他去哪里，只要我们知道那里有什么美食，都一定会跟他分享。对，他是他是美食家这样子，对，所以是很多分享然后很懂生活的一个人。
1: 方大同方老师就是都现在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想念他的时候呢就听听他的歌曲，然后回味他带给我们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吹声乐风大人物是王诗安 Diana， 那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单曲叫初雪，对不对？
0: 对对对，初雪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影片哦。其实初雪很有趣，是本来我是想把那四十几首的 demo 选出一张专辑，或者是一个 EP1、EP2、EP3 然后慢慢开始制作跟发行所以我都是长期准备好的东西慢慢发，结果突然来了一首完全还没有写的新的灵感，就是下雪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已经12月了好像，然后有一些就是看到下雪的影片，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浪漫这样子，好有那个这种一种疗愈的感觉，那个初雪下下来然后我就写了初雪这首歌是边旋律边词都一起写出来，然后后来就想说诶不对啊，可是很快就不下雪了，我要赶快把这首歌用完，然后就是初雪非常的赶，就是几乎没怎么睡觉，然后那首也算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编曲，所以从写到录到编到剪一直到混音前的一刻，我要交所有的 stems 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快就是快睡着，因为真的那阵子很累，然后就觉得想要赶在冬天的时候发所以那个时候mixing 在一月初就已经做完了，然后那时候就飞到跟我妈飞到哈尔滨去拍雪，然后因为我没有在那边玩过，然后就顺便去看看结果哇-24度的天气最热应该是-12是比较热的，然后冷的是、
1: 那个、热了
0: 对热是里对，可是他们后来我们是去了附近，它是有一个滑雪场的地方叫亚布里那边，那亚布里就是更冷就是到了-24，然后有一天醒来那个吃早餐的地方有个阿姨说哦你们今天可以在外面多拍拍照，因为今天比较热，今天是-21然后我跟我妈都好边醒
1: 好热好热
0: 好啊很热

0: 对，在那边就是去很厚的雪的雪景去拍摄，也不能叫做是 MV 吧，我觉得还没有到 MV 的规格，就是很简单，其实就是我妈拍我，然后我后置剪就是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剪辑是找了之前练导演帮忙，然后那个时候你站在零下24度的天气要唱完一首歌是不可能的，耳朵会掉下来所以我是唱了
1: 故作镇定
0: 对，就是而且我们其实我是整个人全包起来，然后站定位然后瞬间把帽子耳朵手套全部丢地上拿下来，赶快对嘴唱，然后唱主歌到副歌然后所有的东西再拿起来再跑到那个，其实我们那个雪景刚好是我们的hotel 的后院，然后后院还可以看得到山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只要拍50秒就赶快冲回去室内，而且你的室内他们的室内是先进一个门，一个因为都是小木屋嘛，然后再进第二道门，第二道门是真的室内，就是我们可以穿像现在这样的衣服的温度但是第一道门是在这个中间的温度，所以我们都在这个中间的温度，因为你如果到太热的地方真的感觉自己会碎掉就是人会碎掉因为那个你要先缓，而且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这么冷的天气你不能一下子把帽子拿掉，你不能太热
1: 要适应，
0: 因为要适应那个回温不可以太迅速，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记得只要在外面的时候吸第一口气鼻毛就结冰，就是一路结冰结到就是你会鼻毛是硬的，对，然后结毛，然后就是对非常非常的冷但是很爽，就是 哇
1: 所以刚才
0: 展恩的经验，
1: 对，就是展恩给我们这个初雪这首歌的感觉很有画面感，而跑到哈尔滨这个地方去拍 MV 很浪漫，所以你自己几乎包办了所有的，就比如作曲、作词、编曲、制作人、人声、乐器，还有整个视觉概念，都是由你自己一个人包办。我像你刚才说到了你常常会有 burnout， 那现在你找到一种方式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所以当你有 passion 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全程投入完全投入，所以只有最近一首新歌，然后未来应该不久的将来可以把那你那么多在你说你之前有提到受伤嘛，受伤时间的时候写的歌是不是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0: 会，其实我们现在比较一开始卡的地方是到底要先发哪一个系列的，因为我这40首里面的曲风有一点分散，其实他们不能归在一个专辑里，会很奇怪，有比较 90s R&B 的，有 pop rock 的，有有一点 afro 跟UK garage 的带 EDM 的东西，也有流行的中版的巴拉歌也有，但是比较偏 R&B 的巴拉，就是东西很多，然后后来因为最近有一些活动，然后刚好用到我的某一些歌，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活动，他们要这首歌，那我们自己先发掉这一首所以目前的预计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会比较当然经济这一块是我还是有经济的经纪人经纪团队，但是我的制作方面还是我自己所以我的速度会比以前慢一些虽然我的产歌量很高但是我发行的速度又我感觉好像可以再加速一点这样。
1: 太棒了，那我们大家就敬请期待咯。今天很开心访问到王诗安，终于访问到了这个戴安娜到现场，那希望你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歌曲陆续推出的时候再回到我们节目好不好？
0: 谢谢 Tracy， 谢谢
1: Thank you Diana， I'll see you next time，
0: 谢谢，拜拜。

下集雪地车手林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大家好，欢迎收听10月3号的家人有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athy。 上一周中秋节刚刚过去，就迎来了中国的国庆节，很快呢下一周呢就会到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不知道大家接连几个节日过得怎么样了，家里面的月饼是不是还剩几盒呢？不过今年网上有一盒月饼似乎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它本来是一份送给客户的节日礼物，没想到呢事情的发展一波接一波，最后呢竟然从一盒普通的月饼变成了网上热议的一场风波。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在网上非常火的新闻 Tiffany。 大家都知道吧，那个蓝色的盒子，一看那个颜色呢，很多人脑子里面马上就想起两个字，高级。可是最近呢，这个著名的蓝色盒子呢，忽然间跟成都本地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桃酥。我想这个名字呢，对于成都人来说肯定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不是一种普通的桃酥，而是散装的桃酥。现在网上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笑的说法， Tiffany 严选的桃酥。我估计成都文殊院附近那家宫廷糕点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会跟 Tiffany 产生了这种关系，更没有想到自己家的桃酥呢会因为一个奢侈品牌的公关危机

突然间就出圈了。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们慢慢来拆开，一层层说。根据目前最公开的报道呢，是一位消费者呢是在成都的 Tiffany 门店里面购买了总价超过20万元的珠宝。在9月8号，就是中秋前2个星期，门店的销售呢主动联系了他，说中秋节会送给他一份中秋月饼礼盒，这很正常吧。我相信不少买过大额高端奢侈品牌的客户呢都会有类似的经历。这位女士呢当时呢人在海外，所以呢就把国内家人的地址提供给了销售，让品牌方呢把月饼寄到家里面。本来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买了珠宝，品牌送中秋礼物，客户在国外寄给家人，皆大欢喜。可是到了中秋节，家里面人左等右等，月饼都没有来。这位女士后来就主动去问了销售，才知道原来月饼寄错了。根据她公开的聊天记录，销售的解释就是，不好意思，工作人员失误了，把给他准备的礼物寄错了地址。然后最让网友觉得有点离谱是后面的处理，销售告诉他大概的意思是，现在月饼没有了，等下一次公司有礼物再给他寄。哎，大家注意了，这里其实就已经埋下了第一个雷了。如果是我们普通人之间，朋友说中秋给你寄个月饼，结果寄错了，朋友马上说，哎呀，不好意思，我重新给你买一盒就算了，这个事情可能几句话就结束了。但是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奢侈品牌的客户，而且这个客户自己说他刚刚就在店里面消费了20多万，所以网友真正介意的是，可能已经不是那盒月饼值多少钱，月饼本身能值多少钱？几十块？几百块？就算是品牌定制的礼盒，也不是20万元吧。问题是你既然答应送，就应该送到，结果出了问题，你也应该主动告诉客户，而不是客户来问你。最鸡尾的就是客户自己发现了你才告诉他，然后发现没有了再来一句，下次有礼物的时候再给你。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我们平时生活里面的一句话，下次一定。网友听到这里马上就笑了，奢侈版的下次一定，20万的消费等来下一次，月饼没有了，画饼还在。当然呢，事情如果到这里呢，也许还是一个门店服务的失误，真正让事情开始失控的是后面的补救。这位消费者呢，把自己的经历呢发了小红书，帖子一发出去之后呢，销售方面就开始不断的联系他，希望他能够删除帖子。根据他公开的聊天记录，销售不断道歉解释，希望得到原谅，甚至还有门店方面的人继续联系。网友看到聊天内容之后呢，又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销售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呢，我相信他想是比较生活化的称呼，例如说乖乖，这个在四川或者在西南地区其实呢应该是一个比较亲切的称呼，你对熟人说乖乖可能呢就非常自然了，等于我们淘宝经常看到有一些说亲宝宝类似这样的叫法。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奢侈品牌销售，面对一个消费了20多万的客户，而且现在客户正在投诉，你敢跟人家说乖乖对不起吗？你会这样子说吗？网友第一反应是什么呢？这到底是处理客户投诉还是在哄小孩呢？我花的可是20多万买珠宝，最后收获了一句乖乖，高端品牌的客服呢忽然间呢变成了你的四川的亲戚。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客户投诉处理最怕什么？就是没有标准的服务流程。因为每一个员工自己去发挥的话，员工觉得自己是在努力道歉，但是呢客户可能觉得你是在纠缠我，员工觉得自己买个东西去赔偿，但是客户可能觉得你是在敷衍我。最后呢，本来一个可以有品牌统一处理

的问题，变成了员工个人不断的解释，不断的打电话，不断的加微信，事情呢越闹越大。然后呢，出现整个事件最出圈的一幕来了。 Tiffany 方面提出了可以买成都当地的特色糕点桃酥作为补偿，而且呢，这是成都非常有名的宫廷点心。哎，这里呢，我就要为宫廷点心说一句了，人家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人家就是正常的卖桃酥，结果莫名其妙就被 Tiffany 带火了，网上开始疯狂出现一个词 Tiffany 严选，甚至呢还有人开玩笑说，哎，原来 Tiffany 的售后呢就是糕点，以后卖 Tiffany 呢是不是送桃酥呢？买项链送桃酥，买戒指送两金。更有网友调侃说，这是不是 Tiffany 和宫廷糕点的联名呢？而糕点本人估计也是一脸懵的，网友跑去评论区留言，准备去打卡 Tiffany 严选。宫廷糕点呢，你收拾收拾，准备新 level 吧，你永远都不知道谁会忘你，这句话真的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呢，糕点呢可能真的没有做任何的营销，现在连我一个广东人我也知道，哎，原来成都最出名的是桃酥。有报道引述店家呢说，桃酥大约是7块钱一斤，一斤呢大概有十几个，很多糕点呢都是按斤去购买的，所以又有人开始算账了，20多万的珠宝一盒中秋礼盒，最后变成了一袋几十块钱的桃酥，这是一个非常魔性的组合，20万和20块。还有人呢喜欢加进一个数字2000，为什么是2000呢？因为有人发现 Tiffany 的这款中秋礼盒在二手平台有不同价格的流通信息，有些呢是包含茶壶等套装的，价格甚至高达上千元，所以大家都在玩这个数字梗了，20万买珠宝等来20块钱桃酥，20块钱的桃酥承载了20万的 VIC 尊严。真正尴尬的可能不是桃酥，桃酥本身就是一个很亲民很普通很多成都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传统糕点，如果朋友去成都旅行的话，买一袋桃酥给你的话，你可能会非常的开心。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一个奢侈品牌客户投诉的场景里面，问题就来了，它不再只是桃酥好不好吃的问题，而是这个补救方案是不是符合这个消费场景，这就是为什么网友会反应特别特别的大。事情到这里呢还没有完，剧情一天比一天大，直到这个新闻发展到9月30号，已经出现了第二次的反转。为什么呢？因为有消息称涉事门店的员工家属呢又发表了，家人在相关的群组里面呢遭到网暴，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开盒的情况，目前呢正在寻找群内网友帮助固定证据。这个消息一出来，网友的态度又开始出现了变化，不少人说消费者维权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把事情扩大到员工的家属，品牌的问题呢让品牌去负责，不应该攻击员工的家人。一盒月饼为什么可以一路发展成这么大的舆论事件呢？事情已经完全从我没有收到月饼变成了一个我要一个完整的书面的何以何宴的解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关危机。其实在9月28日晚上呢， Tiffany 中国区零售负责人已经通过邮件联系了消费者道歉，表示高度重视，并把事件呢列成了一个优先处理的事项，品牌零售管理团队呢也进一步给出了调查的说明，承认了礼盒地址复制错误，员工沟通不当，并提出了客户关系专人对接，客户投诉24小时升级，礼赠的流程呢监督等等的一个整改措施。从品牌方的角度来说呢，后面其实已经是进入一种正规的客户投诉处理流程了，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现在要的已经不是那一句对不起。

0: 补起了。他希望是有一个书面的记录，希望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消费者他甚至表示，比起线下面谈，他更希望是通过邮件沟通。这个要求其实呢很好理解，因为呢事情已经发酵到这个程度了，双方都希望留一些完整的记录。一个品牌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视觉记忆，可能就是因为一次非常意外的事件，被网友重新定义了。以前你看到 Tiffany，你只会想到蓝盒子、钻石、项链、高端。现在是不是大家都一看到 Tiffany，第一个反应就是淘书？这就是互联网最荒诞的地方。所以呢，今天 Kathy 我给大家说这个新闻呢，我们不用急着判断谁对谁错，因为这里面呢，大家都有一个新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网上的瓜呢可以吃，个人的隐私呢不要碰。消费者可以维权，员工家属呢也不应该成为网络情绪的出口，你说对不对？好啦，上半节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节继续。
1: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2: 1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欢迎收听第二节的《佳宇有约》。刚刚我们说完最近网上最火热的 Tiffany 的月饼，接下来这一趴呢，我们把话题拉回到我们自己身边，说一下亚城，特别是卡城居民最近比较关心的两件事，一件是电费，一件是油价。但是先说这两件事情，我们先说一下天气吧。这个周末卡尔加里的天气呢，相对来说非常的不错。星期六最高是16度，最低是4度。到明天星期天最高是18度，最低是9度，基本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这个周末呢，黄叶还没有完全掉光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看看秋色。但是呢，卡城人到了秋天，除了去公园看树，其实还有很多室内的事情可以做的。比如说，家里面的衣橱是不是可以换季了？夏天的衣服该收起来了，冬天的外套还有鞋子、羽绒服都可以抽出来检查一下，或者趁天气还没有真正冷下来的时候，把家里面一直想要整理、一直拖着没有整理的抽屉、储物柜还有车库都好好整理一下。当然啦，最简单的话就是在家里面煲一煲汤、泡一杯茶。把前几天还没有看完的电视剧接着看，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周末安排。因为卡城的秋天就是这样，天气好的时候，不用每次都把自己安排得满满的，有时候在家里慢慢过一天也是挺舒服的。不过说到在家，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件事了，在家待着也是要用电的啊。最近亚省就有一个消息，可能比天气更加让大家关心的，就是我们以后的电费，到底会不会因为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变得越来越贵？事情的主人翁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Meta，也就是 Facebook、Instagram 背后那一家公司。Meta 呢，最近正在埃蒙顿东北边的一个工业区呢，兴建它在加拿大第一座大型资料中心，而且这个项目不得了了，投资呢超过130亿加币，规模呢是一个吉瓦，也就是1000兆瓦。Meta 自己说呢，这是它全球第33座资料中心，也是加拿大第一座。而且呢，专门为 AI 运算优化的资料中心。那么问题来了，很多人可能会想，一个电脑房而已，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电呢？我们平常家里面开电脑、手机充电，一个月能用多少电？为什么 AI 一来了，忽然间就变成了一只电老虎？

道理呢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大家平常不是经常会去问 ChatGPT 一大堆问题吗？表面上呢看起来就是打几个字，几秒钟之后呢答案就出来了，但是你可能看不到后面发生的事情。你的问题呢首先是送到资料中心之后，不是一台普通电脑在慢慢想的，而是大量非常高性能的晶片同时在运算。尤其是 AI 的模型训练的时候呢，要处理海量的文字、图片、影片还有各种的资料。等到模型训练好了，大家每天问他问题的时候，让他写文章、做图片、分析资料，这就叫做推理。每一次的回答其实呢都需要晶片进行大量的计算。而且呢 AI 资料中心不是开一下电脑就算了那么简单的，那些高性能的晶片工作起来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呢旁边还需要一整套的冷却系统。资料中心里面还有网络设备、储存设备、电源系统、备用系统等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大型的厨房。普通一个厨房煮一个人的饭，开一个锅就够了，但是如果忽然间变成每天煮几万、几十万人的饭，那就不是多开一个锅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厨房的锅炉、冰箱、抽油烟机、冷气、供电系统全部都一起要升级。所以 AI 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某一台电脑特别耗电，而是它把大量的计算变成是24小时7天不停的大规模工业生产。 Meta 的这个资料中心呢规模用电负荷大概会在1000兆瓦，这个数字大到什么程度？简单来说，你可以这样理解，它的需求可以超过整个卡尔加里市的用电量。现在争议就这里开始了。最近做了一份研究叫 Footing the Bill， 估算的是从2027年到2031年，如果按照目前亚省电力市场和大型资料中心接入的方式发展的话，一个普通的亚省家庭每年可能因为 Meta 这个资料中心呢而要多付大约是267到462加元的电费，也就是说一年可能要多几百块钱。注意了，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是研究机构根据目前政策和市场情况做出的估算，不是说政府已经宣布每个家庭明年就一定要多交400多块钱。实际的影响呢还要看电力市场，你用哪一家零售商，你固定电费还是浮动电价等等。为什么一个 Meta 的资料中心会牵扯到我们普通家庭的电费呢？这里其实就是因为亚省电力市场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大家可以把电网想象成一个非常大的水库，但是这个水库里面的水也就是电，不能像水一样轻轻松松储存起来慢慢用，所以每一个时间点呢发多少电用多少电都要尽量平衡。忽然之间增加了一个1000兆瓦级别的大用户，就等于忽然有一个超级大水龙头忽然给打开了，当供应还没有完全跟上的时候呢，市场上的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紧张，价格呢也有可能被推高。更麻烦的是Meta 的资料中心和它配套的发电项目呢时间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Meta 已经宣布了 Capital Power 签了一份超过10年的能源供应协议，第一阶段的2500兆瓦呢预计在2028年下半年投入使用，而配套的 Greenlight Electronic Center 呢是一座932兆瓦的天然气联合循环电厂，现在的计划呢大约会在2030年投入运作，也就是说中间这段时间到底怎么供电、电网有多大的压力都成为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哎，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难道 Meta 他自己不付电费的吗？当然要付啊。 Meta 自己的说法很明确，他表示会承担资料中心能源使用的相关的新电力电网基础设备的费用，而且他承诺100%清洁可再生能源进行匹配。问题其实 Meta 用电是不是免费

对，经济学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超大型的新需求进入一个按市场运作的电力系统之后呢，会不会把整个市场的价格推高？这个就是我们省政府 Meta 之间一个最大的争议的地方。省政府当然不能接受 Meta 来了，所以普通人电费就要多几百块啊，这个说法我们肯定也不接受。因为政府的角度来说，资料中心本身会带来巨额的投资、工作的机会，而且大型用户呢也会负担相应的电网费用。 Meta 这个项目呢本身超过130亿加元的投资，施工期间呢也会有3000多名工人的制造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机会。那对于这件事来说，其实不能简单说 AI 来了我们就倒霉了，也不能简单说成大公司来投资大家就一定会受益。真正要看的是一些投资带来的工作、税收还有经济活动，跟电力系统可能会增加的成本呢，最后会怎么样分摊呢，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普通人听到 AI 两个字的时候，可能以前想到的是 ChatGPT 机械人生成的图片写程式，但是后面再多想一下，这些因为 AI 带来的冷却系统、电力在你手指上轻轻一按，背后的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中心在运作。科技看起来是云端，但是云端其实一点都不轻，它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钢筋、水泥还有晶片、电力。好啦，说了半天的电费，大家可能心里有点沉一沉了。说一点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油价。刚过去的11月1号，大家有没有发现油价又少了大概是2毛钱？其实是省政府暂停了汽车和柴油的省燃油税，按目前的税率呢，相当于每升呢少了13分。这项措施呢一直会维持到今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年底。才1毛3，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有什么了不起，1升油便宜那么少。其实呢，如果一个家庭一个月加100升油来说呢，也就是省了13块。如果一个月加200升油的话，一个月就省了26块。压省的这个燃油税呢，基本呢是跟国际油价挂钩的。WTI 原油价格高到一定的程度呢，省燃油税呢就会自动暂停或者是减少。油价跌下来，燃油税才可以重新回收。所以大家去加油的时候，如果看到油价低了，不要以为是油公司突然间变得这么慈善呢，而是里面有一部分是省政府这个燃油税起到的作用。今天我们讲的特别有意思，前面这一趴说了 Meta， 大家担心家里面的电费会不会涨，后面说了汽油，又告诉大家一个直接省钱的好消息。那生活在我们的亚省呢，经常就要关注一下什么东西涨价了，什么东西正在做特价。如果大家这个周末心情好的话，也不要急着一定要去哪里打卡。星期六的天气呢这么好，早晚呢还是有点凉，建议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生活。想去看黄叶的，趁着油价低周围去走走看看，想在家里面整理整理看看剧、煲煲汤的，甚至什么也不叫做的也是可以的。毕竟卡城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珍惜这个还可以穿薄外套坐在户外喝咖啡的好日子，你说对不对？好啦，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周再见。

0: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节目呢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我们节目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们齐英会公民关注小组的负责同事陈先生 Anthony。Anthony， 早上好。
2: 你好。
1: 好，谢谢您今天的做客哈。那在过去的周五，上周五呢，其实我们刚刚举办了关于一个亚省公投的一个论坛哈。
2: 对。
1: 嗯嗯，当时候的情况好像是很多人来参与，是不是？
2: 对，因为我看见大家也很关心这个事情。
1: 是是。
2: 所以有很多人，当天有200人过来了。
1: 是的。那其实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呢，可以增加亚省华人呢对我们公投内容的一个认识，至少哈 对我们公投的十条问题有基本的了解，了解每个问题后面的一些意思以及呢关注的一些议题。那所以呢，如果错过上周五我们这个论坛没有关系，我们呢今天节目专门就是邀请了陈先生来给我们来重复来说一下这十条问题里面的一些细节哈。
2: 对对对。
1: 嗯嗯，好，那先说一下，其实我们这次投票一共是有十条问题，那其实它主要是关于什么内容？
2: 其实主要来说第一到第五题的就是移民跟公民的那些身份，还有就是一些福利上面的那些政策。
1: 嗯。
2: 之后呢，后面就是六至九条呢，
1: 嗯，
2: 就是宪法相关的议题，就是亚省跟加拿大中央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
1: 嗯，好，很清楚。那我们每条问题来过一遍。那因为呢参与我们就是投票的话，这十条问题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嗯，哈。
2: 对对对。
1: 对，那我们呢先看第一题，你先来介绍第一题是主要说什么的好吗？
2: 嗯，第一条的问题就是问亚省应不应该对移民因素和移民的选择有更大的控制权。
1: 嗯嗯嗯，就简单来说，其实这不是我们亚省自己针对移民这个事务上面的一个控制。
2: 对，就是可以选择多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人才。
1: 嗯嗯嗯，
2: 过来我们亚巴的省。所以说就是第

0: 一条就是我们要应该跟中央政府来说，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多一些选择的权利，有一些发信就是我们的经济的状况，可以选择我们多一些需要的劳工过来帮我们亚想去发展我们的经济。
1: 嗯，明白，就是我们自己来判断需要哪一类的移民哈。
0: 对，
1: 是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0: 第二题就是关于医疗跟教育的。
1: 嗯，
0: 就是要因为发动这一个公投的那个政府，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住在加拿大多于一年的时间他的公民的身份或者是居留权移民的身份也没决定的时候，应不应该有医疗跟教育方面的那个权利，就是他过来亚三工作只是拿那个
1: 工作签证啊
0: ,work permit, 就是有可不可以他的子女可不可以去读书读书的时候应不应该给多一点的费用享受我们医疗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应不应该也负担多一些钱，因为他们还没有加拿大的身份。
1: 嗯，了解，好好，那我们来看继续看第三题，也是关于公民的一个议题。
0: 其实也是上次的情况，就是他们还没有加拿大的身份他们住在亚三的头一年12个月的时间，应不应该拿到政府给的一些补助，一些社会的支援？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如果英文来说就是 income support 啊那些东西，他没有身份，应不应该可以拿到呢？就是这个问题，
1: 就是关于省政府资助的一些社会福利啊，或者是一些支持的服务，对吧？
0: 对，
1: 好，了解。好，再来看第四题哈。
0: 第四题其实跟之前说的第二题是差不多，就是收费的问题，就是他还没有他还没住够一年的时候，应不应该跟他们拿多一点的那个费用，就是医疗教育方面的那个费用，是不是应该他们比我们加拿大的本地的人所交的费用多一点，
1: 就是要收取相应的一些费用，针
0: 对
1: 这个医疗以及教育服务，对吗？
0: 对对对。
1: 嗯，好，了解。好，第五题呢？
0: 第五题就是如果他们还没拿到加拿大的身份的时候在选举的时候亚三政府应不应该去检查多一点他们有没有公民的身份他们是不是可选民的那个资格。所以就是说，就是亚三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会他要确认他是公民才可以让他投票。就是加强那个检查。
1: 加强那个检查的一个制度。嗯，
0: 对对对。
1: 好，明白明白。好，第六题呢？
0: 第六题开始就是亚三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关系的问题。比如说第六题就是亚三委任祥子法官的时候应不应该多一些权利，就是我们亚三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法官。
1: 嗯，好，就是省级法官哈。
0: 对对对。
1: 省级的高级法院的一个选择权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嗯，好，接下来再来看第七题。
0: 第七题就是联邦的参议员亚三应不应该要求他废除，因为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参议员有很多时候他的分配的比例不太平均，亚三亚三其实有很多声音，就是觉得很浪费那个金钱，所以说就是问大家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向中央政府去寻求亚三的参议员取消。
1: 嗯，好，就是要不要取消整个加拿大的联邦参议院。
0: 对
1: ,OK,
0: 好。
1: 好，接下来再来看第八题哈。
0: 第八题就是退出联邦的计划，就是亚三可以更加自主的用自己的拨款。比如说

0: 我们之前的那个亚翔的那个牙医的医疗保险，
1: 嗯
0: 啊、如果我们选择的是 yes， 就是啊、亚翔可以自己决定啊、那个啊、参不参加联邦政府的这个计划，
1: 嗯
0: 啊、如果不参加的话，联邦政府也要把那个费用给亚翔政府，由啊亚翔的政府自己决定那个啊、拨款是啊、用在什么地方的。上，如果填 yes 就是啊、同意我们加强那个自主上，如果不同意就是啊、继续现在的模样。
1: 是，明白，就是其实是不是可以让亚省来决定参不参加某些涉及到省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一些联邦项目哈？
0: 对对对，
1: 嗯，好的。
0: 好，最后的一条就是省政府的法律与联邦政府的法律的那个优先权的问题，就是啊、说啊、如果我们同意的话，就是亚翔的啊、法律是可以啊、优先于联邦政府的法律的啊、哪样就是啊、亚翔啊、如果自己定了一个法律是跟联邦政府不同的话啊、
1: 嗯
0: 就要听亚翔的法律。多于联邦政府的法律。
1: Okay， 好的，就是其实就是让亚省的省自己制定的个法律优先，如果出现冲突的话。
0: 嗯哼，对。
1: 嗯、好。好，那来到第十题，也就是也相关是不是独立的一个问题，对吗？
0: 对。
1: 嗯
0: 啊、第四题是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要留意是这个问题是跟之前的那些问题不只是啊、填 yes 或者是 no 的、
1: 嗯、
0: 这个问题是有啊、option one 就是啊、第一个选项跟第二个选项的啊、
1: 嗯
0: 而留在加拿大就是第一个选项，
1: 嗯
0: 啊、要离开加拿大就是第二个选项，
1: 嗯，了解，很清楚哈。
0: 对，
1: 那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公投的十条问题，那相信大家都有相关的一个了解。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其实怎么样才有资格参与这一次的投票呢？
0: 首先一定要有那个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1: 嗯，是，
0: 对啊、如果没有公民的身份的话啊、你即使啊啊、永久的居民的话，你是不可以投票的。
1: 明白，好，就是公民是、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公投的话，也有不同的方式来参与。那
0: 对对对，
1: Anthony 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来参与投票，好不好？
0: 哦，投票的话，现在来说就是有三个方法的。
1: 嗯，
0: 第一个方法就是邮寄的选票，但是这个邮寄的选票的申请已经在9月25号已经啊。嗯完成了，
1: 是的，
0: 不可以再申请了。
1: 也就是说，你希望是邮寄选票的话，你要从啊、先申请需要这个邮寄的选票，然后呢、
0: 嗯，
1: 政府会把这个选票寄到您的家中，
0: 嗯、
1: 然后你再做出相应的选择，然后寄回到亚省政府。那当然，这个时间已经截止了，不能再申请。但是如果我已经申请了，现在票在我手上了，在什么时候之前要寄到给政府呢？
0: 那你啊、要把那个你刚才我们的十条问题的选项啊、
1: 嗯
0: 填上之后呢，你一定要在10月16号下午5点之前把邮件寄到啊、Edmonton 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你要把信啊、确保他10月16号5点钟是到了啊、埃蒙顿的那个地址上。
1: 嗯。
0: 所以啊、不可以10月16号就寄过去，因为你知道啊、寄过去的时间
1: 来不及，
0: 至少有一天到两天的时间的。
1: 所以预定好时间啊、提前把这一封信寄回去。那除了要把这个问题的选项填好寄回去之外，现金中还要附带什么样的一个材料没有呢？
0: 在啊、选票之内，其实要啊、你亚翔的那个身份证，或者是啊、你的驾照。如果没有这两个选两个文件的话，你就要把啊、一个啊、有你地址的那个信，比如说是银行信啊、政府啊、税务局寄给你的信，连同你的那个啊、比如说你的啊、加拿大的那个护照，
1: 嗯，
0: 或者是亚翔的医疗卡啊。让他们可以确定你是啊、你的公民的身份的一个啊、证件，
1: 嗯，
0: 寄过去啊、就是啊、把那个邮件一同寄过去，所以你要不是啊、一定要啊、是复印的那个文件，不要把你啊、
1: 原件
0: 寄过去啊，
1: 是。

0: 复印件，所以的话一个是要是您有那个加拿大的 ID 就是亚成的身份证、嗯、以及呢、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护照加上你的一个信件有你的地址的，
1: 对
0: OK。好，那这一个是关于邮寄方面哈。如果已经错过了这个邮寄的选项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叫做提前投票日的一个方法来参与，对吗？
1: 对，就是10月13号到10月17号的时间是可以去提前投票的。但是这个时间那个票价呢就是比较小一点，你需要到官方的那个地址那个网站去看看你的那个那个区域是有哪在哪一个地方有那个地址的。所以你可以去政府的那个网站，就是Election Alberta 的那个 Where to Vote To， 你去那个网站去找就会找到你自己的那个住在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票站、嗯、你用你的地址或者是那个邮递的区号就可以找到的了。
0: 是用你的具体地址或者是您的邮编啊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个投票地址。嗯、那如果啊这一个提前投票日的话它的时间是从几号到几号？
1: 10月13号到10月17号的、嗯。
0: 那个投票的那个点哈那个开放时间
1: 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的8点钟的。
0: 嗯，需要携带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的身份证件呢？
1: 跟刚才说的就是你要带亚翔的那个驾照，
0: 嗯，
1: 或者是你的那个身份证，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就是要一个地址的证明，最好就是银行或者是政府的信，驾翔一个可以证明你是加拿大公民的那个身份，就是比如说亚翔的医疗卡，或者是你的那个公民证，或者是你的护照，加拿大的护照，一同拿过去就可以投票的了。
0: 好的，那就是提前投票日的一些安排。好，
1: 对，
0: 好，那另外在10月19号就是一个公投日了。
1: 嗯，
0: 那这一天的安排也麻烦你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一天的安排就是10月19号的时间上午9点到晚上的8点结束。之后呢其实应该你会收到一封信，就是告诉你当天可以去哪里去投票的。
0: 嗯，
1: 当天其实我们前个亚翔有1400多个正式投票的票站，所以就是可能是社区的中心、学校、教堂或者是图书馆的，所以你要收到那个信之后，你就要看看你当天要去哪里去投票。
0: 是，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公投的投票站是根据您的住址跟所属的选区来制定的，不能说你随意去任何一个票站来投票，一定是指定的那个地点哈。
1: 对，
0: 是，所以呢其实最好的方法也是要查询一下您所在的那个投票站是在哪里哈。
1: 对，
0: 那同样的查询哪里的投票站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呢？
1: 对，就是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 Election Alberta。
0: 嗯，
1: 你到里面的 Where to Vote To 哪里找你你的用你的住址去找你应该去哪里投票的。
0: 嗯，好，那可能要有一个提前的预备，可能投票日当天会人数很多，那可能预备着排队可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哈。
1: 对，因为他们也说可能要排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也不定，因为你每一张选票也要填你的选择，填完选择之后它有10个票的那个票箱，
0: 对，
1: 所以你要投下的时候就是要分17的时间去投，
0: 是，
1: 所以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
0: 一个很长的一个投票时间，因为问题有10个哈，你要想着每个投票箱要进去投一下。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呢，可能用的时间会相对的长一点。好，那就是整个关于公投方面的一些安排。那如果哈，我没有办法上网啊，或者是我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其实我可以联系哪里呢？
1: 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勤会，其实我们的同事也要相关的资料去可以解答你的问题的。
0: 嗯，
1: 而且如果你要问那些资料的话，其实官方政府那边也有一个电话可以去问的，就是18774228688。

0: 山的那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打电话过去去问他们的。
1: 好，再重复一遍呢，关于官方的一个查询热线呢，就是18774228683。那如果你有想查询一个中文方面的一个咨询呢，不妨也可以联系我们齐英奎。
0: 对，
1: 如果你譬如说拿到那个邮寄选票没有办法了解问题的内容呢，我们也很乐意的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给大家。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呢十分感谢 Anthony 的一个分享哈，让我们呢多多了解了关于2026年全民公投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今天谢
0: 谢
1: 您的时间。接下来是齐英奎的活动介绍。在10月份呢，我们将举办每年一度的2026年齐英奎馈员家具，分开两个不同的场次。粤语场次呢安排在10月7号星期三，国语场次呢会安排在10月13号星期二，都是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钟。届时呢，我们会介绍一下服务的发展，收集馈员们的意见，以及呢让馈员呢可以表达对服务方面的一些建议。欢迎大家的联系齐英奎来进行报名。旅行团的安排方面呢，10月份将会有温哥华齐鲁景三文鱼葵游奇观的五天游，主要的行程就是包括有观看三文鱼葵游、高斯山以及呢洛基山脉。具体的出游时间是在10月22号到10月的26号。收费方面呢，双人房的会员收费是每位680元，三人房每位是660元，四人房是每位640元。费用已经包含了全部的税项、公园的入场费、豪华旅游巴士以及全程的酒店和早餐。相关的详情呢，可以联系齐英奎的行政部。再来看一下竹步库里诊所。那齐英奎的竹步库里诊所呢，主要是提供竹枝软化以及修剪的服务。10月份的开放时间呢是在10月5号以及呢10月26号，都是星期一。服务的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如果有需要这项服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齐英奎来进行预约。每次的收费呢是32元。如果正在接受政府的援助呢，我们可以协助申请相关的政府补贴。再来看一下关于兴趣班，在10月份呢将会开展崭新一期的太极拳兴趣班，这是一个国语的实体课程，本期呢将会学习到杨氏太极拳24式，是目前最普遍最适合初学者的太极套路，它的动作呢十分的柔和，节奏缓慢，有助于的改善平衡以及呢关节灵活度，增强心肺功能，提高睡眠和个人的免疫力。具体的开课时间呢是从10月15号到12月的17号，一共是10节课，每逢周四上午的10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上课。费用方面呢，会员是40元，非会员是60元。最后再看一下关于讲座方面的安排。在10月份呢将安排有健康讲座，主题是关于口腔健康以及牙科资源。口腔健康呢是整体健康以及身心福祉很重要的一环。这次的讲座呢将会介绍到成人蛀牙的成因和影响，以及呢也会介绍到为低收入成人以及家庭提供的一些牙科护理资源。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10月的16号上午10点到11点30分。这是一个结合网上以及现场转播的讲座。如果参与网上的方式呢，可以登录我们的 Zoom ID 号 875-977-9955 参与。如果您想来到我们齐英奎的现场的话呢，可以到齐英奎地库的活动室参与。另外每逢周三下午2点钟都会举行的奇闻奇事系列讲座，下周三10月7号的主题呢是关于卡尔加里的冬天。在冬天的来临之际呢，我们会介绍一下风险以及相关的安全提示。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亚省医疗服务局的讲员，欢迎呢在星期三下午2点钟登录 Zoom ID 号 875-977-9955 参与。关于齐英奎的任何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呢，都可以致电403-269-6122。关于外产妇的福利申请、栓试以及认证服务，可以拨打直线403-457-660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 九四七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2: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孕育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1: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说来非常的感慨，时间呢真的是飞快，今天呢已经来到了10月3号星期六了。今天就是10月3号星期六，咱们呢先不着急聊大事儿了，当然先来说说天气，就是窗外的事儿。有没有觉得呢，这个星期真的是明显的降温了，之前呢还有感觉天气在上下动荡，其实呢都是一直往下走的。在上个星期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星期六左右，在周末左右呢，其实晚上早上出门都开始有白白的气了，所谓的冷气，或者是呢很多人叫它绝对湿度，或者呢一个字叫做霜。秋天呢真的是回来了，绝对不再是转角处了。看一看天气预报呢，其实虽然气温还是有回暖的，时不时的出现一下，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大家都会感觉到凉飕飕的，再不是穿一件衣服或者是穿个短袖就可以随便的走出门口了。白天呢最多也就10几度，但是实际上呢佳瑜觉得怕冷的我呢就觉得跟深秋或者是初冬已经没什么区别。

别了。有时候晚上呢，直接会掉到三四度左右。这个温差呢，其实早上穿外套出门，中午呢也不至于穿短袖了，相对来说呢，其实佳宇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相信呢，生活在我们卡尔加里的您一定不陌生这种一天两个季节的感觉。其实呢，佳宇还是特地去翻了翻我们卡尔加里气象局的一些之前那些老的数据，想跟大家呢稍微对比一下。其实您知道吗？我们卡尔加里呢，十月份以来平均高温呢，大概就是在12度到16度之间的。而低温呢，有的时候甚至已经降到了零下一度左右了。而降雪呢，十月份的平均9一天并不算太多。希望呢，今年的十月份不用担心降雪。但是呢，有一说一的，如果忽然间的有一场降雪呢，可能会打到我们措手不及的，每年冬天都是如此。天气一凉呢，其实大家的心情感觉是不是很奇妙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喜欢在外面忙忙碌碌的到处跑，就舍不得回家。但是一到秋天呢，好像整个人就慢慢的静下来了，也慢下来了。早上开车送小朋友上学呢，车窗上开始有雾气了。中午在外面散步，有时候呢，有些人喜欢在中午的时候去跑步。树叶的颜色呢，也是一天和一天不一样了。晚上回家呢，天也黑得早了。有些人呢，甚至是有些歌，大多数的歌呢，都会唱到秋天，都是有些伤感的词的。但是佳宇倒觉得呢，这种凉飕飕的感觉，反而让人特别的想窝在家里面，喝一碗热汤，或者呢，泡一杯热咖啡，实实在在的。

其实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的。我们加拿大呢，每个星期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长周末给大家休息一下心情的，而十月份呢，自然也不例外，就是我们的感恩节了，还有两个星期就到了。加拿大的感恩节呢，就是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今年呢就是10月12号了。两个星期呢，说长不长，说短呢也不短，但是呢，刚好够您开始慢慢的琢磨琢磨了。今年的感恩节长周末，留意一下天气变化，您打算怎么过呢？是准备在家里面以非常传统的方式准备烤一只火鸡，把亲戚朋友叫来热闹热闹，还是趁着秋色正好开车出去转一转呢？去看一看我们的大自然，去看一看我们的后院，落基山脉那边的叶子变颜色了没有呢？其实呢，说到感恩节，佳宇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卡加利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Calgary Park， 今年呢就搞了一个活动，叫做 Hello Weekends 的活动，就是万圣节周末，整个公园呢变成万圣节的小镇了，有游行，有装扮，还有特别适合小朋友的万圣节场景。而且呢，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感恩节那一天才会结束的。所以说呢，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两只小神兽呢，提前感受一下节日气氛也是可以的。周末呢，或者下个周末出去逛一逛，去选一选呢，想穿什么感恩节的衣服，或者想穿什么万圣节的衣服给小朋友，其实应该也是挺温馨，挺不错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佳宇觉得呢也是非常应景的，就是我们卡尔加里的农夫市场呢，今年10月3号和4号，就是在这个周末会有一个巨型南瓜雕刻的活动，而这个市场呢也不太远，就在西区和南区都是有的。特别的就是呢，在这个市场之内呢，有一些专门的人员现场会雕刻几百磅重的大南瓜，还有给小朋友推荐的一些寻宝游戏和装饰站。您看，这感恩节的气氛其实呢已经来到了，已经悄悄地来到了咱们身边了。所以呢，生活在我们卡尔加里的您，虽然秋天来了，别光顾着抱怨天凉，也千万不要受歌曲的影响呢有一些惆怅的气氛。佳宇觉得呢，找个周末带家人出去走一走，或者呢就在家里面煮点热热的，煮点好吃的，感受这个季节独有的那种踏实和温暖，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感觉。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佳宇还跟大家聊一些更有意思的更多的话题，所以呢简单休息一下，别走开，马上

又到了流感疫苗接种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从10月19号起，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带同医疗卡便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可以查询你是否由其他合资格但尚未接种的疫苗。

0: 无需提前预约。永安还提供肺炎20带状疱疹疫苗以及各种防疫疫苗和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订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10月3号的开心周报了。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让人心里不太舒服的感觉，不是很开心的一个新闻了，就是我们卡尔加里南边的 Diamond Valley， 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小镇，最近呢有一只黑熊被安乐死了。究竟怎么回事呢？据说呢这只黑熊呢是从夏天开始就是老往居民区跑，翻垃圾找吃的，还接近过人，对人呢产生了威胁。所以呢野生动物部门呢说这只黑熊呢已经高度依赖人类的食物了，没办法安全的把它放归或者呢牵走，只能做了这个决定了。说实话呢，其实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非常非常的矛盾。当然一方面呢，熊确实是不应该出现在居民区晃悠的，会对人的人身安全呢造成威胁的，很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你仔细想一想，熊为什么来？秋天了，它们要拼命的吃东西来囤积脂肪，准备冬眠了。这个时候呢，如果熊闻到垃圾、堆肥、果树的味道，当然就会奔着来了。所以呢，官方也就提醒大家，垃圾最好用防熊的容器，收集垃圾的那天呢再拿出去，自己呢在平时吃的 barbecue 吃完了要清理干净，同时呢鸟食器也得收一收了。一方面呢是防止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呢是一只熊的生命呢因为对人类的食物过度依赖而被安乐死了，是谁都不希望见到的事情。好了，再换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最近出门有没有发现外面的颜色呢变了。当然这个颜色的变化呢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而是逐渐变化的。之前呢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有些人呢真的是很会很会的体会和享受人生的。有没有想过把您的相机呢搭在同一个位置，搭在自己的后院里的某一个角度，对着一棵树，甚至呢可以把它简化到一片树叶来拍，从冬天拍到春天，再从春天拍到夏天，最后呢从夏天再拍到秋天，再回归到冬天，这一棵树、一个树枝、某一片树叶就会在您的镜头下，在同一个角度呢清晰地为您体会了一年的四季的变化，是一种非常非常感动的体会。卡尔加里的秋天呢其实跟东部的一种红枫叶那种红呢是不一样的，咱们这儿呢主要是金黄的一片，有花树、白杨哗啦啦的全部都变成了金色了，配上远处的落基山脉就在咱们的后院，特别特别的好看。但是真正呢可以让所有的摄影爱好者疯狂的就是金松，不知道您是不是其中的一位摄影疯狂爱好者。金松这种东西呢其实非常神奇的，它长得呢是很像针叶树的，但是呢它是有落叶的。在加拿大唯一一种会变色的针叶树就是金松，每年呢大概现在这个时节就是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这段时间，它就会慢慢的从绿色变成耀眼的金黄色，然后呢叶子全部掉光，光秃秃的来过冬。我们卡尔加里旅游局呢甚至会把它特别的放大来吸引游客，这个金色的窗口特别的短，天气一变就没有了。去哪里看金松最出名呢？如果呢您是非常喜欢摄影的，而且呢非常喜欢拍金松的，您可能知道就是 Banff 旁边的 Larch Valley， 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拍金松的地方。

湖呢，出发大概走 4.3 公里就到了漫山遍野的金松。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孟连湖呢那边私家车呢进不去了，所以呢你一定要提前预定 Parks Canada 的 Shuttle 或者是跟团一起去。如果呢您不想跑太远的话呢，其实 Kananaskis 那边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也有很多的金松。Chester Lake 就是特别经典的一个路线了，从卡城开车过去差不多只需要一个小时，或者呢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其实呢不用进山也是可以看的，就在 Jackrabbit Trail， 具体的地方呢其实就在 Glamour Reservoir 的旁边，大概市中心呢不到20分钟的车程了。白杨林呢到了十月整个会变成金色的长廊，非常好看的，很多人呢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离我们也是很近的，就是 Nose Hill Park。 那片原生的草原呢从九月底到十月中颜色是最丰富的，运气好呢还能看见鹿，金灿灿的一片，谁不想看到这个颜色呢？有没有感觉呢一进入到十月整个人就慢慢的慢下来了。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总是忙碌着露营爬山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节目安排，但是一到秋天呢反而就想窝在家里了，天黑的早了，早上呢车窗上有雾气了，晚上回家呢就想喝一碗热汤。我们卡尔加里的秋天呢其实是非常适合这种慢节奏的，佳宇建议您呢找个周末开车呢去山里面走走，或者呢在城里的某一个出游散散步，看看叶子，比夏天那种赶场式的疯玩舒服多了。而且呢别忘了感恩节呢就在眼前了，今天呢就是10月2号，还有两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呢就是感恩节了，火鸡呢也开始琢磨琢磨了怎么样的方式度过这个感恩节呢，是传统式的烤一只大火鸡呢，还是有些年轻人呢从去年开始就喜欢吃各种样式的炸鸡，炸鸡烤鸡呢分着来吃，口味不同，而且呢还不会浪费。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只要是大家在一起，其实创新的或者是传统的感恩节的度过方式呢都是非常好的。趁着金松还在，感恩节长周末呢去山里面转一转，顺便呢拍一点一年一度的金色大片，佳宇觉得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10月2号的开心周报了。进入到10月份呢，其实首先的话题呢，当然就是感恩节，再有呢就是万圣节。这两个节日呢，是我们一定要以最佳的状态度过的。刚刚呢聊了秋天的天气和轻松，接下来呢佳宇觉得特别实用的就是感恩节前后，在咱们卡尔加里甚至呢在我们的省会艾明顿，到底有哪些活动可以去凑凑热闹呢？今年的感恩节呢就是两个星期之后10月12号的星期一了，当然长周末呢从10月10号就开始了。翻了一圈发现呢活动其实真的不少，有免费的，有吃的，有玩的，咱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慢慢介绍。先说说我们卡尔加里了，10月10号呢就是下个星期六了，在下个星期六呢其实就有两个挺有意思的活动，您可以考虑一个。一个呢就是在 Wonder Souls 感恩节的夜市活动，地址呢就是在 Bonus 社区中心，从下午3点一直会持续到9点钟的。佳宇觉得呢这个活动还不错，因为星期天早上也不用早早的起床上班。这个活动呢并不是那种普通的夜市，有80多个本地手做的摊位，当然呢还有一些热食或者是塔罗牌的解读、健康的服务，甚至呢还有一些现场的表演，都是免费入场的，适合全家呢一起去逛一逛，慢慢的淘点小东西。在同一天呢 Century Gardens 那边有一个叫做 Parkscaling 的活动，也是从早上10点钟到下午4点的。佳宇觉得呢这个活动特别的有意义，所以呢想跟大家多多聊两句。门票呢是需要支付一些钱的，但是一张门票呢等于买两份感恩节大餐了，一份给自己，一份呢就是给一个你不相识的陌生人。所以呢这个活动是特别温暖的，特别感恩的，而且呢佳宇自己非常喜欢它的名字，叫做 Parkscaping。 现场呢会有现场的音乐会，当然呢还有一些食物，气氛呢是特别好的。如果呢您感恩节想吃的非常有意义一点，佳宇觉得呢这个是真的可以考虑的。然后呢就是星期天了，10月11号很多人呢就想感恩节过得正式一点，想吃的正式一点。当然在我们卡尔加里市中心呢有很多的餐厅都会提供感恩节的三道菜晚餐的，从10月9号到10月12号都有，甚至呢有些地方还可以点到火鸡外卖的，整只烤火鸡或者是烤火腿，但是呢你一定要提前预定，配菜呢甚至都给您准备好了。佳宇建议您呢如果是想在外面吃，那就一定要提前订座位了，如果呢是想在家里面但是又不想煮，那就更加要提前来订外卖了，感恩节当天给您送到家门口的。重点来了，10月12号就是感恩节当天，卡尔加里呢有一个佳宇觉得最值得去的活动了，就叫做

walks.ca。这个5公里的社区步行活动，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参与过了。沿着 Bow River 南岸走，起点终点呢都是在 Eau Claire Plaza。这个呢并不是比赛，走快走慢都可以，甚至呢推着婴儿车、遛狗、带老人，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走完呢，还有 The Power Hour 户外舞会，还有 DJ 泡泡机，有食品车，气氛特别的嗨，一定能让您过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感恩节。关键呢，就是整个活动都是免费的，而且呢，很多的其中的一些项目呢，都是支持卡尔加里食品银行的。您走一走，跳一跳，还顺便帮了那些吃不上饭的家庭。佳宇觉得呢，这个感恩节如果这样度过的话呢，其实比吃火鸡也是有意义太多了。当然在我们10月11号呢晚上，我们卡尔加里塔呢还会亮灯，白蓝黄三色，也是为了这个活动而预热的。如果呢您在感恩节的周末呢去到我们省会艾明顿，其实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很多的社区也都是有自己的感恩节聚餐的。有些聚餐呢是 potluck 的形式，您可以提前查询一下网站，看看自己呢喜欢在哪个社区度过，都可以呢跟所有的邻居一起热热闹闹的过一个非常开心的感恩节的。所以呢，不管您是在卡城还是在爱城，感恩节长周末呢千万不要光窝在家里面了，出去走一走，吃点好吃的，跟邻居聚一聚，聊聊天，或者呢其实单纯就在河边散散步，看看秋天的颜色也都挺好的。当然呢，如果您选择跟朋友在一起在家里面度过，甚至呢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面暖暖的享受这个感恩节的长周末呢，都是非常轻松自在的，怎么样度过只要自己喜欢就是享受的。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2: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3: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4: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又来到我们今天10月2号的开心周报了。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跟大家聊点开心的，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十月份呢，大家的钱包又开始要鼓起来了，知道为什么吗？佳宇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十月份开始呢，加拿大各种福利又一波一波的开始到账了，赶快盯紧自己的钱包。尤其呢，就是10月5号左右这个星期呢，有一笔钱让很多人都在等，就是我们加拿大食品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名字呢是有点长，但是您只需要记住一点，这是今年7月份才刚刚取代原来的 GST、HST 退税的最新福利，而且呢，金额直接提高了25%。您没听错，真的是提高了25%的。其实呢，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呢，这个提高的百分比呢，一直会持续到2031年的。到底能拿到多少呢？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标准。当然呢，这些标准大家如果上到 CRA 的网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里面呢写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呢，单身人士一年呢最高可以拿到679块钱，每季度呢最高就是169.75块了。如果呢您是已婚的或者是同居伴侣，一年呢最高可以拿到890块钱，每个季度呢就是222.5块。每个19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小孩子呢，一年会再加个234块钱的，每个季度呢就是58.5块了。所以呢，您算一算，一对夫妻呢加上两个孩子，一年呢其实最高可以拿到1358块钱的，那每三个月呢就大概是340块钱左右了。虽然呢这个钱并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佳宇觉得买个零食、加个油、给孩子买点小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实在呢？很多人都是符合资格的，可以说大多数的人呢都是符合资格的。但凡呢您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年满19岁正常的报税，那 CRA 呢就自动的会帮您评估的，并不用单独申请的，也不用填一堆表格，报税就可以了。就算呢您是新移民，可能呢需要另外呢提供给 CRA 一些特别的资料，但是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复杂的。收入方面呢，如果呢您是单身的没有小孩子，年收入呢是25000到45000左

右呢，全年最高可以拿到679块钱。如果呢您收入是5万块钱，大概呢还可以拿到500块钱左右的。如果是55000呢，就是250块钱了。越高拿的越少。当您的年收入呢超过65000以上呢，当然就没有了。简单的算一算呢，如果夫妻加上两个小孩子，家庭收入呢低于46000，那么全年呢甚至可以拿到最高1358块钱。那收入5万块钱呢，那全年呢大概就是1179块钱了。如果呢全家的收入是6万块钱，大概就是679块钱。如果呢孩子越多，您的收入再高一点呢，也是可以拿到的。这个评估的标准呢其实非常简单的，看的就是您2025年的家庭净收入，不只是代表你一个人的。如果呢您真的是非常的着急，想要查查自己能拿到多少钱，也是非常简单的，您有没有 CRA My Account 呢？记得之前呢佳玉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其实花不到5分钟的时间，在 CRA 的网站上面开一个自己的账户，在点进账户之后呢，您可以查到您想到的想不到的您所有的信息，这样呢就不用着急忙慌的各种去找各种去查了。如果呢您已经申请了 CRA 的 My Account， 登录到您的账户当中，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付款日期、具体的金额，甚至呢还有资格的标准，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如果呢您还没有申请到 My Account， 那建议您呢花多个5分钟的时间去申请看一看。最后呢给大家划个重点，十月份呢真的是收钱的好季节。10月份到11月份呢，这些日子您千万一定要记好了。10月5号，食品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的福利到账。10月9号，加拿大工人预付福利到账。10月20号，加拿大儿童福利到账。11月20号，加拿大儿童福利到账。11月27号，我们亚省的儿童及家庭福利也同时到账。当然呢，这些钱不是一起发的，但是收到一笔，并不代表其他的就遗漏了。把这些日子呢就慢慢的记好，一笔一笔的呢，相信都会慢慢的落入您的口袋的。如果您真的是非常着急，想看看自己呢究竟可以拿到多少钱，建议您呢赶快登录 CRA 的账户看一下自己能拿到多少，什么时候拿到，一查呢就非常清楚了。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10月2号的开心周报了。进入到10月份了，天气凉了，秋天来了，叶子呢也黄了，但是呢，大家的钱包要跟着鼓起来，该拿的钱千万不要错过，该查的账户呢也别偷懒，让我们轻轻松松的，非常享受的，以你喜欢的方式度过这个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1: 中午12点。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你有冇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系将最大嘅耐性交俾呢个世界，而留俾最亲近嘅人呢？只有最坏嘅脾气、最尖锐嘅说话、最冷漠嘅反应。除咗呢啲，就好似从来都冇送过啲乜嘢俾自己最爱嘅人。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系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集的节目我们讲下10月19号公投的情况。今天我们请到两位的评论员，在我左手边，我身边呢就是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博士，另外亦有 thehub.ca 一个新闻网站的 Alberta Bureau Chief 亚省的分社社长钱正华 Falis。 很欢迎你们参加我们今次这个节目。其实讲到十条问题，最简单我想开始应该要问了 Falis，在十条问题里面呢，我们讲到有移民政策啊，未来的医疗可能要分级咁样去俾钱啊，又或者好模糊嘅一啲细节啦，我哋未睇到啦，教育福利啊，甚至乎一司法，同埋呢就係叫做 sovereignty 啊，一个独立权利係点样㗎。咁但係整件事10月19号嘅公投呢，就唔系有法律约束力㗎。快啲可唔可以简单咁讲下咩位置系 binding 或 non-binding， 呢个法律约束力嘅意思系乜？
4: 而家我哋睇緊嗰十条问题全部都系好似你咁讲系冇约束力嘅。但是就算是有约束力的话，如果那个结果是在政府，即是亚省的政府 的权力的限为之外的话，或者会相反了个宪法的事的呢，他都是未必是有这个 obligation

0: 去做呢一样嘢嘅。
1: OK， 小明咧？
2: 差唔多啦，同阿 Fadius 咁讲。我諗最重要就係话，纵使係冇法律嘅效力嘅话呢，但係有政治嘅压力。其实亚省呢咁多年来呢，百几年来呢，唔止一次公投嘅。我哋试过喺1920年嗰时试过话关于飲酒嘅事件、禁酒嘅事件公投，都係冇法律嘅效力嘅。其实到头来係省政府决定究竟我哋会唔会執行，亦或唔執行咁样嘅啫。今日10月19号嗰阵时亦都系好似 Fadius 咁讲啦，系冇呢个法律嘅效力。但系呢，因为点解仍然要公投呢？原因就系话省政府阿伯达政府希望喺受意喺民意授权俾佢，睇下佢觉得呢个公投嘅问题，譬如独立嘅问题啊、移民嘅问题啊、宪法嘅问题啦，系唔系重要嘅喺省民喺选民嘅眼中。所以呢，那个结果呢，其实呢虽然系冇法律嘅效力，其实系喺个政治意义上面嚟嘅相当重大嘅。
1: 今集嘅节目我哋会讲下一个好重要嘅题目，喺十条问题里面第十题呢一题嘅问题，我哋会聚焦呢一个嘅情况，究竟约束力嘅选项一同埋冇约束力，或者我哋要等下一次具有约束力嘅 option two 选项二系点样呢？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3: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4: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3: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4: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3: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5: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 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万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我哋讲下10月19号亚省公投嘅问题。十条问题里面呢，大家都可能会记忆犹新啦。原本有9条问题呢就系推出咗，最后呢亦都有第10条问题。而我哋都相信第10条问题呢真系非常之重要。所以喺第一集呢一个嘅环节呢，我哋首先要介绍一下第10条嘅问题㗎。喺呢个公投嘅问题当中呢，查询关于有省民啦、移民啦、头先讲过医疗啦、呢一个下议院啦，又或者是法官委任等等一啲嘅自主权。咁但去到第十题呢，就会问两个嘅选项呢，就係俾大家去揀。第一，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喺加拿大。第二个选项，亚省若果係获得你哋嘅投票，可能会启动又直接启动第二嘅阶段法律程序，呢一个係选项二。所以呢，对于脱离与不脱离呢是颇为复杂，不可以三言两语的。换句话来讲呢，不是只得我讲啦，今集的节目也有两位的资深评论员，包括呢就是在我身边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博士，同埋 TheHub.ca Alberta Bureau Chief 钱正华，去同我拆解一下呢一个问题。今次要问返小明先啦。第十条嘅问题，呢两个问题嘅设计同埋俾你嘅选项，即係我哋俗语话即係食饭咁样，你唔可以就咁食辣与不辣㗎，辣同不辣中间都有好多嘢㗎。咁咪有辣有唔辣喎。
2: 第十题入面嚟讲呢，就係好简单嘅啫，问你哋愿唔愿意脱离加拿大。好简单。咁最近我哋学院呢又做咗个报告，其实亚省政府委托我哋做嘅。咁大约喺9月16号嗰时候报告又出咗嚟㗎喇。我哋大约个分析呢就好简单讲俾大家听，就係话亚省脱离加拿大嘅话有两个情景嘅。一个系顺利嘅情景，即係样样都顺风顺水。一个系困难嘅情景，比较困难嘅。咁样顺利嘅情景嘅话呢，个后果我哋会预计呢。而且今次个研究呢主要是经济上的研究，即是大家睇下经济的影响究竟对大家有咩影响啊，究竟是损害啊，抑或是提升嘅咁样。 在顺利嗰个过程嚟讲嘅话咧，我哋最低限度嘅话，以五年嚟计嘅话，如果顺利

0: 你咧喺五年讲嘅话咧，大约我哋每个人咧，我唔讲咧关于国民收入嘅嘢，关于个 GDP 嘅问题啦，就系讲直头讲紧现金钱，就系话喺五年之内嘅话咧，亚省嘅居民咧，大约每人会损失1240蚊左右。如果长远嚟讲，二十年之后嘅话咧，独立之后嘅话咧，好可能会有少少嘅好处嘅。就喺二十年之后嘅话咧，好可能每个人咧就会有大约1800蚊左右嘅收入加咗。但系如果当唔系顺风顺水嘅时候，假设我哋相当困难嘅时候，不如谈判啦，同中央政府谈判啦。相当困难嘅时候，咧，咁系点样咧？喺五年之内，喺困难嘅时候嘅话咧，每个人咧大约系会损失6000加元左右。如果二十年嘅话咧，每个人大概损失12000加元左右。咁点解会系咁样嘅？举一个好简单嘅比例，或者好简单嘅解释俾大家。原因咧就系我哋亚省咧，其实系60%系依赖出口经济嘅。换个说话嚟讲嘅话咧，我哋嘅繁荣，我哋嘅一切嘅嘢话咧，系基于我哋嘅 trade 就系我哋嘅贸易嘅。咁因为我哋贸易嘅话咧，就要因为我哋贸易唔系我自己嘅，系因为同其他国家系关于谈判啊，愿唔愿意有关税啊，俾唔俾我出口啊？呢啲咁嘅因素咧，喺我哋而家嚟讲，我哋系冇办法预计嘅。其实，所以我哋就举咗一位讲要困难啊，同埋一个顺风顺水嘅两个情景俾大家参考一下。
1: 所有我哋讲紧嘅都系一个未来嘅假法嚟嘅，所以咧有好多即系你系好难讲得出嘅。但系我哋知道支持独立嗰啲人呢，好多人都会话我哋而家交咁多税，如果独立嘅话，咁啲税咪留喺亚省，我哋鍾意点用就点用。我就会答唔系咁简单，因为而家联邦政府有好多嘢做嘅，我哋系唔系我哋嘅责任。例如如果系独立嘅话，我哋又要国防啦，战机有几多隻要买啊，又要新一或旧，就算街嗰度嗰啲咁多个嗰啲 sign， 有啲好多都写住咗加拿大嘅，你全部都要换晒，呢啲全部都要钱嘅。仲有收税呢个好大嘅问题，而家呢个系联邦政府嘅佢嘅责任。CRA 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知道个 CRA 佢系有限嘅，即系未必会 audit 你嘅话，你就未必会好老实咁去交呢个债㗎嘛，系咪？仲有中央银行啊，呢个好大嘅问题。我哋国债系好大嘅，加拿大占成10000多亿。有一部分会属于系亚省㗎啦，如果我哋系独立咗嘅。呢、这个都未呢、这个问题都未解答到，冇人解答到。就算嗰、那个系好细嘅，即系我哋个部分嘅债系好细嘅话呢，我哋都要睇到我哋个中央银行喺外地同埋喺金融市场，佢会唔会对我哋有信心，觉得我哋系可靠嘅新嘅国家。所以呢啲全部呢都要答得到。我觉得呢、这个即係大学嗰个 report 呢係好详细，係咁多，我睇到咁多嘅唔同嘅 report 之中呢，我觉得嗰个係最老实嘅。
2: 伸延返啊 ,Fadis, 你所讲嘅种种嘅问题啊博士，喺呢一个嘅经济经贸嘅复杂程度，要简单咁样脱离，仲有冇啲盲点喺你今次嗰份报告里面呢就揾到㗎啦。
0: 其实仲有其他㗎，譬如好似话同原住民之间嘅关系啦。咁样我哋因为系冇办法预计㗎，其实呢样嘢。因为原住民嘅关系其实系中央联邦政府嘅责任嚟㗎。咁如果万一独立嘅话呢，变咗由亚省政府，如果独立咗嘅话，就佢自己负责处理㗎啦。呢啲系未曾发生过嘅，所以我哋冇办法预计任何嘢。头先阿 Felix 讲得好啱嘅，就系话，因为我哋所谓嘅联邦政府同省政府之间嘅关系咧，唔系话分就分到可以嘅。嗰只教授都相当之好嘅例，系关于税务问题，就系话税务问题其实联邦政府一直执行紧嘅。万一要脱离嗰阵时候咧，我哋系冇呢个咁嘅能力做嘅，变咗亚省政府有过渡期间，就系话要成立自己嘅税收部门嚟做嘅。但系所有嘅数据库其实是中央嘅，即系喺联邦政府嗰度嚟嘅。换句话嚟讲，我哋要同佢有漫长嘅协议、漫长嘅讨论，点样将佢由亚省居民嘅税务嘅资料咧，

0: 翻翻嚟亚散嘅。咁当然其他有好多复复杂杂嘅事情嘅话咧，我哋系未，因为千头万绪其实就系唔容易咁读个。其中另外一个最重要嘅原因咧，就系话大家要明白亚散本身系一个内陆嘅省份嚟嘅。如果内陆嘅省份嘅话，头先我讲过话，因为系贸易嘅，系基于出口嘅。咁变咗嘅话咧，我哋好基于咧，如果假设亚散系独立嘅时候嘅话咧，我哋冇港口嘅其实。咁我哋相当于依赖关于 BC 省咧，即系 BC 省嘅港口嘅。BC 省冇港口嘅话，我哋要出口美国嗰阵时，亦都可以依赖美国嘅港口。但问题就系话咧，我哋系唔可以控制关于，因为已经再唔系我哋加拿大嘅联邦嚟噶啦。咁样我哋要依赖翻，譬如话系 BC 省啊。美国嘅态度系对我哋如何？如果喺加拿大嘅宪法嚟讲咧，我哋喺92条入边嘅10A入边嚟讲咧，根据加拿大宪法嘅话咧，每一个省份咧其实系可以挡油管嘅。其实即系话，因为系一个国家嚟噶嘛，咁我哋起油管嘅话系可以去到 BC 省嗰度嘅。万一出嚟加拿大嗰阵时候咧，我哋成为一个新嘅国家嘅话咧，我哋就嗰个加拿大宪法就唔再适用噶啦。咁变咗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冇办法预计。
1: 咁如果讲到咧，即系亚省方面啦，如果大家留意个时序咧，就系1905年咧，我哋就系将亚省咧就系成立，其后加入联邦嘅。咁嗱，如果讲到原住民嘅签署嘅条约，第6、第7和第8条嘅条约咧，通通系1905之前咧系签署嘅。咁令到人好疑惑个问题，关于法律同埋土地嘅问题个权益。更何况6、7、8条约嗰个嘅边界咧，同亚省嘅边界完不同嘅。我想问住嗰个嘅，甚至乎未真系啦，需要用到原住民啦，同埋有一啲 Clarity Act 或者同联邦可能最高法院会有一啲嘅好长嘅讨论嘅时候，我哋讲翻现在亚省同埋原住民嗰个重要性，点解我哋要唇齿相依，大家合作咧？
2: 呢个是法律的问题，仲有我哋嘅省，你头先讲系1905年起，原住人一直都喺度住噶，佢哋已经喺个土地比我哋喺度耐好多，佢哋系有权力嘅。呢啲 treaties 你讲紧4、6、7和10，净系十系1906年签嘅，其他全部都系亚省建立之前已经签咗噶啦。所以唔系话我哋亚省人呢个系我哋嘅地，我哋鍾意点就点咁容易嘅。就算你系好简单咁去即系 interpret 呢个话淨系原住人佢自己嗰个 reserve, 自己嗰个土地咁我哋就搞我哋嗰啲咁。你就算系咁样想法，有好多石油嘅infrastructure, 例如嗰啲管道啊，或者系就算系carbon capture 或者其他嘅工厂啊，炼油厂啊，呢啲嘢全部呢有好多已经系喺嗰个 reserve 嗰啲近嘅土地或者经过嗰啲土地。所以如果要谈判呢啲呢，就一定要有原住人参与嘅。如果我哋独立嘅话咧，就会非常复杂。你头先讲过冇海岸啦呢个问题，有好多支持独立嘅人，佢会话我哋联合国有呢个叫做 Law of the Sea， 可以保证内陆国家可以去海洋嘅呢个 right 啊。但系咧如果你睇真啲咧南美洲啦、非洲有好多例子，好多内陆嘅国家点解佢系咁穷嘅呢？系好大嘅原因嚟嘅，因为佢系内陆。呢个联合国嘅海洋法，佢亦都会有保证呢、这个沿海岸国家嘅权威嘅。咁仲有最重要就係好多支持獨立嘅人呢，佢哋根本就唔相信UN 呢一回事嘅。佢哋話唔會參加，如果你唔參加嘅話 ,UN 就冇可能可以保護你啦，係咪
1: ?Okay, 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可能大家會在新聞嗰度留意到啦，就係個First Nations 啊，但係嗰個 Assembly 或者係6、7、8条约嘅一啲嘅酋长咧，甚至乎去到英国嘅皇室，就系同咧就系查理斯系影咗张相，亦都咧系用不同嘅方法咧，就系要求咧就系省长戴斯文咧就系落台，甚至乎系形容戴斯文咧系叛国，呢啲咁嘅形容词。

0: 其实而家破坏紧一种嘅关系咧，定系话喺呢个火凤凰嘅过程系能够再次系修补到咧？小明有啲咩意见咧？
1: 我谂咁睇咧，就因为其实喺法律上嚟讲咧，系容许即系公投嘅。咁我就唔覺得，如果喺法律容許之下嘅話，我就唔覺得係一個叛國嘅問題嚟嘅。咁當然好多政治嘅因素問題喺度。咁我認為啦，無論係點都好嘅話咧，今次既然而家我哋面對嘅10月19號公投啦，咁我哋應該好好地討論呢個問題喺邊度。無論結果如何嘅話咧，呢個係漫長嘅討論同埋討價還價嘅代價嚟嘅。我哋又覺得咁睇啦。
0: 讲到呢度咧，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要讲下宪法啦，同埋其他种种嘅问题，亦都喺今次嘅公投十条问题里边咧系包含咗。转头继续。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1.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我哋讲下10月19号公投嘅问题，请嚟两位特别嘉宾，包括卡加利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系郭小明博士啦，同埋咧就系 thehub.ca 呢一个嘅网站亚省嘅新闻分社社长钱正华 Fadis。咁我哋喺呢一节咧，再聚焦一下喺十条问题当中，除咗系关于移民嘅问题啊，同埋是否有两个选项呢个第十条嘅问题，我哋都会睇下咧，就系司法任命啦，同埋即系众议院嗰个嘅情况。咁呢一方面，我哋都会睇下喺任命方面嘅程序啦。联邦政府咧任命法官，喺今次嘅公投问题里边，其中一题就系征询咧就系省民嘅意见。关于咧就系俾唔俾亚省直接委任本省嘅国王座法院同埋上诉院嘅法官噶，咪保障地方司法同埋立法方面咧有一个自主权。咁想问一下小明博士啦，其实呢一个可能对普罗大众嚟讲系有少少复杂嘅，可唔可以简简单单咁样即系分析一下，其实呢一种嘅自主权同埋委任法官呢一个嘅要求啊，亚省政府系嘅想法系点样？
1: 我谂个问题唔系话于究竟系呢一个嘅委任。而係在乎嗰個整個過程係咪公平、公開同公正。咁當然如果係話亞省點解會提出嚟，已經就話亞省覺得自己嗰個利益經常被忽略。咁而家希望咧就將譬如喺個委任個過程嚟講嘅話咧，希望提得多啲關於亞省本身嘅利益。咁樣咧就我認為咧就喺嗰個即係外界睇起上嚟講咧，其實係有啲問題嘅，會係如果係即係每個省本身咧委任自己嘅法官嘅話咧，係有問題嘅，因為始終都係加拿大一個國家嚟嘅，喺個憲法問題上面嚟講，喺個平息大家互相唔同到個平衡嘅關係嘅。如果各自委任嘅話咧，變咗好似以前我哋春秋戰國嗰陣時，大家變咗好似咩啦，諸侯國咁樣啦，會係有相當之嘅唔好睇嘅其實，同埋咧亦都好難免咧，將來長遠嚟講咧有政治嘅衝突。省与省之间嘅互相维护自己嘅利益嘅话啦，省头主义嘅会系，我觉得咧就个人嚟讲，觉得就唔系咁好嘅会系。咁当然最重要嘅问题咧就话唔系究竟系省委任，抑或联邦政府委任，有成个过程系要公开、公正、公平，每个人知道咗究竟系咩事，好处喺边度，唔好处喺边度。
0: 呢个都系民主嘅基石啦，系嘛？同一个问题，我想听下 Fadis 嘅意见啦。
5: 系啊，首先要记得我哋而家嘅省系唔系话佢系完全系冇建议嘅，佢系有一个叫做 Judicial Advisory Committee， 所以我哋已经系有少少嘅。

0: 能力㗎啦喺嗰度。但係如果即係你睇下，如果啲法官越来越政治化嘅话，你淨係睇美国个后果会系变成点，好多嘅问题都变咗去咗佢个 Supreme Court 嗰度去搞。如果即係你我就係咁睇嘅，如果你有好多政治嘅问题，应该系民主嘅去选择，民主去拗，就唔应该去嗰个法院嗰度嘅。如果好多问题都去咗法院嗰度嘅，我觉得呢个就系表示出你个政治有好大嘅问题呀。
1: 快啲所继续想听下你嘅意见，即系除咗呢一方面法官嘅委任，另外一个呢就系关于参议院啊。头先我讲咗众议院应该系上议院，系参议院 senators 嗰方面嘅委任。我亦都知道呢一个委任一直喺亚省都可以俾一个建议嘅，亦都有一个机制。咁、但系今次喺个公投里面亦都包括咗一个咁嘅问题，亦都系 sovereignty 就系自主权方面系有啲嘅着墨嘅。Felice 你点睇呢一条嘅问题呢？
0: 参议院呢一边呢，我就觉得亚省佢系有少少道理嘅。呢、這个就唔单止系亚省 ,BC 啊沙省佢都会系咁讲。嗱，我例如讲 PEI 啦，呢个系好细嘅省，喺东岸嗰边嘅。佢哋有四位参议员，比起我哋亚省有六位啦。如果我哋睇緊人口相反咁睇法呢，佢哋就等于系有差唔多20倍嘅商议员嘅。咁你可以睇得出呢、這个可能系一个唔公平嘅问题。
1: 咁我想问下小明，喺现在嗰个嘅法律嘅框架，如果真系退出，尤其是公共政策学院推出咗呢份报告嘅时候，头先讲嗰几样嘢，跟住个代价可能就会转嫁返俾我哋嘅省民。你点睇呢一件事？
2: 系正確嘅，原因就系话好似而家咁讲啦，就譬如喺医疗啊、教育啊、社会服务上面嚟讲嘅话呢，我哋同联邦政府系签咗協议嘅。换个数嚟讲呢，佢好简单嚟讲，譬如话医疗啦，尤其是喺社会服务嘅话，系无条件俾我哋嘅。咁无条件意思要讲呢，佢系一笔钱俾我哋，跟住省政府自己喺入面内部自己互相调动嘅。如果假设真系独立嘅时候呢，咁当然有人话、我哋唔需要再俾税项联邦政府啦，留返啲钱啦。但系唔好忘记嘅话呢，以前同联邦政府嘅关系，佢拨钱俾我哋嘅话，完全会消失㗎啦。但系若我哋喺个报告入面讲过啦，我哋喺2026年到2027年左右嘅话呢，我哋亚省大约会接受到大约系2 billion， 大约系20亿加元每年系做我哋个社会服务嘅。咁如果真係獨立嘅話呢，就會消失咗㗎啦。換句話嚟講嘅話呢，我哋就喺另一個新嘅國家，喺另外嗰度要搵錢出嚟填補返呢啲嘢㗎啦。填補返呢啲嘢究竟係咩嚟嘅話呢，好簡單，其實係老人金啊、社會福利啊、種種種種之間嘅關係嘅話，我哋一定要搵錢返嚟填返呢樣嘢㗎。咁當然譬如話喺大學啊、資助啊成嗰啲呢，就做再冇嗰啲錢喺聯邦政府返嚟㗎啦。咁我哋亦都要自己去籌錢搵錢返嚟㗎啦。咁樣就話好多人話提話我哋留返自己錢啦。咁其實我哋有好多消費嘅，其實會係。
1: 多謝兩位嘅時間同我哋分享咁多。下一集嘅節目我哋會講下移民同埋省級權力嘅議題。
3: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4: 時事對對碰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6: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7: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6: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8: 老公，有人敲门啊！
9: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8: 梗系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噶。
10: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0: 二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10月3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将会在2027年主办加拿大技能全国大赛，赛事定于5月27日及28日在 BMO Center 举行。大赛是加拿大技能协会的旗舰活动，亦都是全国唯一涵盖多个技工及科技范畴的全国技能比赛。届时将会有来自加拿大各地超过550名学生及学徒，各族超过40个项目，由传统技工、云端运算至到航天科技等。大赛让参赛者在全国舞台较量，并取得与技工及科技职业相关的实务经验。活动亦都会吸引数以千计的本地学生到场，透过 Try a Trade 及科技体验活动，亲身接触不同的技术职业。消息公布前，在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刚在上海结束，多名来自卡加里的选手代表加拿大参赛。主办方表示，明年的全国大赛将会汇聚业界、教育界及年轻的人才，展示技工及科技行业的重要性，并鼓励新一代投身相关行业，培育未来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卡加里大学一场有关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的辩论活动，引起原住民学生不满，批评活动造成伤害。主办团体则强调，活动旨在让不同立场的人士交流。活动在9月29日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前一日举行，由学生言论自由组织安排。卡加里大学荣休教授 Tom Flanagan 及 Rebel News 记者 Joy Humphrey 获邀与学生讨论。原住民学生 Missy Walker 表示，其父亲曾经就读原住民寄宿学校，认为有关的制度是否属于种族灭绝，不应该被当作学术议题辩论。活动更选在真相与和解日前夕举行，令到不少学生感到受伤。另外一名原住民学生亦都指，其家人直接受到寄宿学校制度的影响。卡加里大学表示，活动由外部团体筹办，校方并不代表或者是认同活动中表达的观点，但是按照校内言论自由的政策，必须要容许合法表达，包括可能令人反感或者是感到冒犯的言论。校方表示理解学生的不满，并会检讨相关政策及程序。主办的团体 Canadian Students for Free Speech 表示，活动并非否认寄宿学校造成的伤害，而是希望讨论有关制度是否应该被界定为种族灭绝。团体本身并没有采取立场。芬尼根亦都对部分涉及寄宿学校儿童死亡及冇标记坟墓的讲法提出质疑，有关观点受到原住民学生等反驳。活动期间，有人向台旁边的人泼水，警方一度拘捕涉事者，其后决定不提出刑事检控。事件中无人受伤。原住民学生计划在下个星期二于校园举行活动，分享自身的经历、文化和诉求。卡加里大学成立新的电力研究中心，因应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发展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研究如何在维持供电稳定的同时控制消费者的用电成本。新成立的电力中心将会集合不同的领域专家，研究包括再生及非再生能源在内的电力系统，以及如何以可负担的成本将电力供应给消费者。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陆续发展，预料用电需求将会大幅增加，外界关注可能推高亚省居民的电费。卡加里大学 Sarah Hastings Simon 表示，中心将会集合工程、法律及社会科学等不同范畴的研究人员，研究业界面对的问题，探讨如何扩展电力系统，同时确保能源供应可靠和价格可负担。中心早前已经在班夫中心举行电力营Electricity Camp， 由专家讨论数据中心的增加、再生能源及其他电力相关的议题。

0: 卡加利爾東一間天然氣廠在星期五清晨發生火警，一名70多歲的男子嚴重受傷，由直升機送院，附近地區一度需要疏散。火警在早上五點半發生，地點是加拿大自然資源公司 CNRL 位於哈薩附近的天然氣設施。Whitland County 的消防率先到場，其後召喚危險物品處理人員支援。卡加利消防队伍亦都派出咗一队危险品技术人员协助辨识现场化学品及危险物质。Stars 空中救护证实，一名70多岁嘅男子由现场送往卡加利嘅山脚医院，伤势危殆，有生命危险。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表示，事发嘅时候，另一名工人亦都在场，经医护人员检查之后无需送院。火势其后被扑灭，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表示已经通知相关嘅监管机构，事件对公众及环境没有安全嘅威胁。当局一度基于安全嘅考虑疏散咗附近嘅地区，疏散范围其后由3公里逐步缩减至100米。消防人员已经撤离现场，由天然厂的人员继续处理善后。喀什位于卡加里以东约103公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呢次新闻专辑。一间安省公司的医疗专机飞行途中在美国失踪，机上6人生死未卜。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正在麻省南塔克特岛对开海域搜索。防卫队话，飞机是在今朝较早时候从百慕达前往波士顿期间同地面失去联络。该湾流至100型飞机注册属于一间位于咸里顿市的公司。公司网站表示，他们在全球各地提供紧急医疗转送服务。BC 地方市选在即，温哥华5名市长候选人昨日参与大温贸易局举办的辩论大会，期间谈及公共安全等议题。现任市长兼 ABC 党温哥华市长候选人沈观健强调，自己任内在公共安全方面取得进展，包括为聘请100名新警员、50几名精神健康工作者，以及打击市中心东端犯罪活动的温氏警 Barrage 行动提供资金。他又支持就禁止在公众场所使用硬性毒品举行全民公投，强调此举将会容许警方在不拘捕任何人的情况下开出告票和没收毒品，同时呼吁省府为吸毒者和有精神疾病的人提供自愿及非自愿护理床位。沈观健又重点介绍市政厅的变化，说已经删除了2000几页的规章制度，市府流程已经数码化，营业执照类别从600几种减少到不够100种。他说市内审批营业执照速度所需的时间已经从2022年的16个星期缩短到如今的。

两日。前市议员 Colin Hodrick 就表示，如果他当选，将会专注于财政纪律、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市政厅的官僚主义作风，认为温市需要审视政府支出，确保优先事项并衡量效绩效，主张简化建筑及商业许可流程，制定服务标准并减轻行政负担，又说会在上任后90日内废除3月通过的温市官方发展规划。市议员容碧丽就主要关注温市的财政和联邦及省的关系，以及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批评温市的预算方法，因为物业税零增长不一定能够减轻整体财政负担，又批评沈观建政府没有提供温市所需的领导力。容碧丽提议将物业税和通胀挂钩，并在四年内实现稳定可预测增长，为企业提供小企管家服务，同埋成立一个由市长、省长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成员组成的领导小组，来解决无家可归和街头混乱问题。曾任沈观建幕僚长和其后被解雇的 Karim Alam 就将住房和经济发展作为他的竞选核心议题。他认为年轻人离开温哥华原因是住房成本高且难以获得，缺乏就业机会，和对一线服务及公共安全的担忧，批评温哥华建筑规范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提议以省级的建筑规范取而代之，又说太多市政部门参与专案审批，指温市目前有12个部门对项目拥有否决权，希望将审批许可职能整合到同一部门，又建议恢复温哥华经济委员会保护工业用地，打造一条和 BC 大学 UBC 相连的创新走廊。温哥华绿党候选人曾任两届市议员的费必德就将重点摆在市政透明度、街头秩序问题和对小企的支持，批评目前城市预算比之前版本短得多，细节少得多，强调如果当选，上任后90日首要任务是编列更详细的预算，以便居民和企业能够了解公帑流向何处，又提议为企业提供单一的市政厅联络点。公共安全方面提议成立一个全天候非警察外展团队，又提及废除对保障性住房和对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禁令。世界消息，美国酝酿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攻击伊朗。美国传媒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昨日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亦都讨论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行动。报道引述官员说，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官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官员提到中东议题时说，部分已经有决定或者已经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形容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对比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他日前曾经说，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以色列空袭加沙城，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阿穆迪。报道说，空袭击中加沙城西部一座建筑物，以色列国防军正是评估行动的结果。报道说，阿穆迪是接替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被认为是加沙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今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外有多人

0: 受伤。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话，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阿联酋好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前又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时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试图实施恐怖活动。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北韩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弹道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指，北韩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表示，捕捉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南韩和美国正是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北韩动向，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西班牙国会否决两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当地87岁女长者早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的租金，被强行驱逐离开首都马德里一处她居住了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在星期五审议的法案旨在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住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楼价。在少数派联合政府的关键盟友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倒戈下，法案最终被国会否决。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在当地的星期六将会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制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北韩相隔近两星期再次发射导弹。朝中社引述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北韩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弹道导弹发射训练，有关导弹已经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并且能够在低空飞行时改变轨道，意味有关攻击无法避开。金宇正又说，南韩和日本发布的导弹飞行距离已经暴露了两国探测能力的限制，北韩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南韩军方就表示，当地清晨六点半探测到北韩由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堕海。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昨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事发在昨日，现场是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喀苏尔地区巴印边境附近。巴基斯坦安全部门表示，三名巴基斯坦村民啱啱越过边境，印方的边境人员就无预警向他们开火，造成两死一伤。印方就声称两名死者是疑似巴方渗透人员。稍后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普京表示会在下个月和习近平会面。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二至三的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还会教你用实

0: 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1: 个嗦那阿哥麻拜啊，咁啦，
0: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2: FM 九四七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3: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5: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今晚来新闻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复查询时，未有证实中俄领导人会否会面，话元首外交的政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下月出席会议，愿同俄方一道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10: 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奖牌总数增加至54面，超越上届。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亦都取得2028年奥运入场券，滑浪风帆港队取得两金。男子七人榄球队就实现三连冠。陈晓庆报道。
11: 来到亚运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奖牌大丰收。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他在决赛面对世界排名低他11位的国家队球手吴奕炳，首盘两破对方发球局，先赢6-2。第二盘王泽林延续强势，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多度丢时下，最终再破对方发球局，之后一局更连开三个 ace ball， 以6-4终结第二盘，直落盘数2-0胜出，首度在亚运封王，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候说，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和奥运入场券感到开心，会更努力准备两年后的奥运会。
12: 亚运金牌当然开心了，都很开心自己真是耷低头是这样练，是这样努力去练习，是这些是一个其中一个 checkpoint， 我可以话俾自己听系一个肯定嚟㗎，继续即係证明话俾我自己听个方向系啱。好意义好大啦，我未去过奥运㗎嘛，咁呢一次系我第一次啦，所以我会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机去准备去迎接两年后嘅奥运。
11: 男子七人榄球队就实现亚运三连冠，佢哋喺决赛以26-0计分组赛之后再一次击败国家队夺得金牌。女子队就喺铜牌赛7-5击败泰国队，连续两届得铜牌，滑浪风帆队就获得两金一银。两名年轻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包办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大师者马君正就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摘银，第三度取得亚运奖牌。滑浪风帆港队已经连续九届踏上亚运颁奖台，帆船项目亦都取得一银一铜，分别由女子代表黄子希和男子代表郑奇奥在青少年单人艇 UCA 科级赛事取得。
10: 屋宇署跟进业主举报之后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构件不符图纸，包括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纸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纸不符。屋宇署强调，若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

0: 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一定会严肃跟进，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行动。钟慧仪报道。
1: 位于赤柱皇麻角道的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共有超过80伙，六成为分层单位，四成是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有网上媒体星期五晚报道，购买了其中一间独立屋的业主在装修期间怀疑独立屋钢筋质量有问题。屋宇署晚上发稿表示，十分关注有关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在接获举报之后一直严肃跟进并调查。署方今年一月接获业主代表就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作出举报，人员获安排在三月到场视察，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危险，并就举报展开调查。屋宇署去信要求项目注册结构工程师提交报告和相关资料，包括物料测试报告和证明书。屋宇署6月到9月多次派员实地视察，包括混凝土强度反弹除敲测试、面层测口仪勘测、表面雷达勘测钢筋配置、钻心抗压测试和现场开凿检验，验证就测试和检验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当中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和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屋宇署提醒业界，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必须按照批准图织监工和施工。如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定会严肃跟进，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协议，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项目重新定位。他说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另外，陈美宝说，特区政府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开通，要确保畅顺，包括尽量加设指示牌，同埋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黄海怡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出年四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项目嚟紧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话，政府欣喜同埋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又说五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的工作，包括运用资金。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正式开通日期，对外公布。陈美宝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要确保开通顺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今日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今日的出时间是7:40，日落时间是7:10。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是44%，吹紧每小时18公里的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17度，最低3度。今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4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2度。红绿市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度。列必士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3度。班夫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0度。即时白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1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6: 行一点。

0: 水蚌蟹每磅11.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金钟爱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唔知大家有冇发觉，随住年纪慢慢大，体力好似冇以前咁好，行路好似行慢咗，咁上落楼梯都好似容易攰咗，咁甚至乎由张凳起身都开始觉得好似冇以前咁轻松咁样。咁好多时我哋第一个反应都系，唉，年纪大咗系咁噶啦。咁但系呢啲变化系咪全部都只系正常老化，定系背后其实可能系同肌肉流失，甚至乎系肌小症有关？咁我哋请嚟老人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同我哋由肌小症开始，了解一下肌肉对于我哋嘅健康是有几重要，同埋教我哋点样可以保住啲肌肉。Hello， 多多少，欢迎你。
5: Hello， 你好，欢迎你邀请我。
4: 嗱，多多少啊，咁其实肌小症呢一个名咧，即系可能系好多人都听过，咁但系又未必话真真正正知道佢个意思。咁其实我哋即系有阵时会觉得，诶，人年纪大咗，冇以前咁大力，行慢咗，可能系都系好正常咁样噶啦。咁其实究竟乜嘢系肌小症咧？即系同正常老化所出现嘅肌肉流失，同埋真正嘅肌小症会有啲乜嘢分别咁样噶？
5: 其实肌小症咧，亦系即系话我哋肌肉减少症啦。其实就系一种骨骼肌嘅疾病嚟嘅。有肌小症嘅病人咧，佢嘅肌肉量同埋肌肉嘅功能都会逐渐咁样加速下降。虽然肌小症咧系一种较常见于老年人嘅疾病啦，但系年纪大咧系唔代表一定你会有肌小症。
4: 嗯，咁其实一般人讲起肌肉啦，即系可能第一时间就系谂到系即系有冇力气咁样。咁肌肉除咗系会影响到我哋嘅力量之外啦，其实对我哋嘅新陈代谢啊、平衡力，甚至乎系整体嘅健康，即系仲会唔会有其他重要嘅作用咁样噶？
5: 系，其实咧肌肉咧有几个重要嘅作用啦。第一，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咁样啦，亦系即系我哋大家最熟悉嘅作用咧，就系帮助你身体活动啊，同埋保持姿势。就算你谂下，我哋就算就咁坐喺度啊，都需要唔同肌肉互相协调收缩，先至可以保持你个坐姿。此外咧，当我哋呼吸啊，同埋咀嚼嘅时候咧，都系依靠肌肉嘅帮助嘅。第二，肌肉咧就喺新陈代谢方面啦，亦都担当一个重要嘅角色。我哋食完嘢之后啦，肌肉咧就会帮助身体吸收啊，同埋利用血糖，亦都可以帮助分解脂肪酸去产生能量嘅。第三，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当肌肉活动嗰阵时咧，其实佢会产生热力嘅，好似我哋打冷震咁样啦。因为你身体觉得冻，所以咧，你嘅肌肉咧就会喐动，去你帮你咧系产生啲热力，所以咧。肌肉是可以帮助你身体维持正常体温的。
4: 咁其实肌小症这个即这个医学名啦，即不是说是近这几年才出现的，其实是很早之前就已经有的。咁但是到这几年呢，才好像听得比较多的人去提起这种病，为什么呢？
5: 其实肌小症咧，佢越嚟越多人嘅关注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我越嚟越多文献啊指出，佢同以下一啲情况系有明显嘅关联嘅，包括就系成日跌倒啊、骨折啊、 生活質素下降啊，同埋死亡風險咧都有個關聯喺度，所以咧就越嚟越多人重視。
4: 嗯嗯嗯，咁其實肌少症容唔容易察覺嘅咧？即係有冇話有一啲早期嘅徵兆係我哋係需要特別去留意？咁又或者其實應該去到咩情況就應該去揾醫生做進一步嘅評估咁樣噶？
5: 其實你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嚟嘅，係啊，好似你講啦，肌少症

0: 佢症状通常都唔系好明显啊，所以好多时咧啊，啲病人都未必能够好早咁样就发现有肌少症。如果系有肌少症嘅话咧，啲病人初期啊，可能会觉得哦，点解佢啊之前做到嘅嘢而家做唔到啊、嗯？活动能力下降啊，觉得自己行路慢咗啊、嗯，或者上楼梯咧就好似比以前困难啊，成日跌倒啊咁样。病人亦都可能会发现咧，就算佢冇刻意减重啦，佢个体重都会慢慢逐渐下降咁样。如果呢个咁样嘅情况越嚟越严重嘅话咧，我哋就会建议你去见你家庭医生咧，做个详细一啲嘅检查。
1: 嗯，咁医生通常系会做啲乜嘢评估嘅咧？即系有啲乜嘢方法去帮病人去诊断咁样噶？
0: 嗯，咁多数你去见家庭医生啦，家庭医生都会同你做个问症啊，做个身体检查或者抽血检查，就make sure 你冇话有啲乜嘢开始慢性疾病啊，或者系有癌症嘅发生啦。
1: 嗯，咁通常如果真系验血嘅话，系需要验啲乜嘢咁样噶？
0: 佢验血咧都系一个routine 嘅 panel 咁样啦，即系抽下你，我哋叫 CBC 啊，系啊，查下你嗰个 electrolytes 啊，查下你嗰个肾功能啊、肝功能啊咁样，同埋咧佢哋咧都会查下你嗰个 thyroid function， 你嗰、那个甲状腺嗰个功能啊，你维他命 B12 嘅 level 啊。咁样如果有需要嘅话咧，都会查埋你嗰个维他命 D 嘅 level 咁样。
1: 哦，咁一般我哋会觉得即系可能系比较重视啲骨质疏松嘅。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肌少症都可能系会增加到跌倒嗰个风险噶嘛。咁其实骨质疏松同埋肌少症有冇关系嘅咧？
0: 其实骨质疏松症同埋肌少症咧，两个都可以影响一个病人嘅。overall 身体嘅 overall function 啦，系啊，都会容易令到人跌倒啊，咁样两个咧都系息息相关啊，咁样。当你其实谂肌少症嘅话咧，你相同嘅时间咧都应该系要 focus 喺你嘅骨骼嘅健康嗰度啊，咁样。
1: 哦，哈哈，嗱，咁你作为即系老人专科啦，即系其实你每日都会接触好多唔同嘅长者朋友，咁其实你会见得最多佢哋喺即系系属于肌少症嗰方面啦，即系会有啲乜嘢比较？较明显啲嘅症状噶，
0: 其实我最多咧就见到老人家成日跌倒 ，OK， 同埋咧你见佢行路好似浮下浮下，唔系好稳咁样啊，系啊系啊。如果我见到一啲老人家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就系、是要。睇下究竟会唔会有啲咩症状系话有帕金逊症啊咁样啊，系啊，如果冇帕金逊症嘅症，因为帕金逊症咧佢嗰个治疗系同肌少症嘅治疗唔同啊，咁样帕金逊症亦都会有啲药物系可以帮助到咁样啦。如果唔系帕金逊症嘅话咧，可能就系即系肌少症啊，系嘅影响啊，整到个人慢慢咁样 decondition 啊，越嚟越弱啊咁样。
1: 嗱咁讲起肌少症啦，即系我哋会一般都会觉得系同年纪大有关嘅。咁到底肌少症系咪净系得老年人先有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请教 Dr. 萧。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4: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来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有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同我哋一起讲下肌小症嘅。嗱，咁头先我哋讲到年纪增长的而且确系可能会令到肌肉出现变化，咁但系年纪系咪唯一嘅因素呢 ？Dr. Siu 啊，咁其实有冇话边一类人系肌小症嘅高危一族咁样噶？
6: 我哋目前嘅研究啦，我哋知道啦，平时缺乏运动同埋营养不足嘅人咧，同埋年纪较大嘅人都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病嘅。其他较风险嘅情况啦，例如成日跌倒啊、生活能力下降啊、食烟啊、饮酒啊，或者有其他慢性疾病嘅病人咧，呢啲都系会高危一族嚟嘅。
5: 嗯，咁多少头先你提到啦，缺乏运动会系肌小症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嚟嘅。咁其实经历过疫情之后啦，即系有啲人嘅生活习惯改变咗，活动量系少咗，咁又或者系有啲人退咗休之后冇以前咁多机会周围行。咁其实如果一个人长期坐得多啊，活动量下降，甚至乎系因为身体问题需要长期休息，对于佢哋嘅肌肉会有几大影响。

0: 影响噶。
1: 你其实讲得啱，你头先之前咧讲过话 COVID 啊，我喺我自己个 practice 里面啦，系 COVID pandemic 之后咧，我都见到有好多病人啊，系突然之间佢身体机能差咗好多啊，佢嘅就算认知能力都差咗好多啊，因为咧就少活动啊，少出去同人社交咁样嘅关系啦。咁、其实你有几多肌肉咧，系靠你肌肉蛋白质嘅合成同埋分解之间嘅平衡嚟维持啊，咁样。当你运动嘅话咧，佢咧就可以刺激肌肉蛋白质嘅合成，咁就有助预防肌小症啦。相反，如果你成日都坐啊，冇乜运动嘅话咧，呢、个平衡咧就会倾向蛋白质分解，令到你肌肉流失咁样。另外一样嘢咧，我想讲咧就系、肌小症咧，好多时都系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啦。但系住院嘅病人都可以喺短时间里面急速出现肌肉流失嘅情况啊，系啊，我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喺医院嗰度工作啦，有时咧会见到住院嘅病人啊，或者佢哋屋企人啊，唔系好主张病人太早落床活动啊，系啊，惊住话身体受唔到啊咁样。其实呢个做法咧就唔系好好嘅，相反咧，我哋系应该要鼓励病人咧喺情况许可之下啦，尽量多啲运动去减少身体功能下降嘅风险。
0: 系啊，其实你提到呢一点都系几重要，同埋亦都系几普遍。好多时候，即系家属可能会担心病人身体仲未恢复，想佢哋瞓多啲、休息多啲。咁但系原来身体情况许可之下，适当嘅活动对于康复嚟讲都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啦，即系其实慢性病亦都系对肌肉减少系都有一个一定嘅关系嘅。咁但系有好多即系长者朋友啦，其实佢哋都会有慢性病嘅，即系例如系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或者系肾病等等添。咁其实慢性疾病同埋肌小症之间嗰个关系又系点样嘅咧？即系点解会影响到嗰啲肌肉嘅？
1: 其实好多慢性病咧，佢嘅病因咧都系因为你身体长期处于我哋英文讲 pro-inflammatory state， 即系一个咧系长期有啲有啲发炎嘅状态啊咁样。而呢个状态咧就系、会令你身体倾向蛋白质分解多过于合成 ，OK， 所以咧你就会令到你肌肉流失咁样咯。
0: 咁其实仲有一个情况近年都几值得留意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因为即系基于健康理由啦，又或者系可能系某啲原因系需要减磅，系需要减肥嘅。咁我哋亦都知道啦，即系坊间有好多唔同嘅减肥方法。咁但系其实如果减重方法唔适当嘅话，其实会唔会连肌肉都一齐减走埋嘅咧？即系有冇话边一类嘅减重方式系特别容易增加肌肉流失嘅风险噶？
1: 当我哋刻意去节食减重嘅时候啦，除咗流失脂肪之外啦，亦都会流失一部分嘅肌肉嘅。如果你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减咗好多磅，你流失肌肉嘅风险咧，亦都会比较高嘅。所以咧，减重咧最好都系慢慢嚟啊。如果你要需要减重嘅话咧，最好都系同时配合有啲运动啊、阻力运动嘅治疗啊，去帮助你维持肌肉咁样啦。咁近年嚟讲啦，我哋越嚟越多见到糖尿病患者用我哋叫做英文 GLP-1 agonist， 系、有时嗰、个英文嘅 trade name 就系 Ozempic， 去作为一啲减重嘅药物啦。由于 GLP-1 agonist 咧会令到你喺身体里面较短时间，你嘅体重明显咁下降啦，所以咧比起传统减重嘅方式咧，可能会对肌肉有较多嘅流失咁样啦。不过亦都有啲研究显示咧，用呢一啲弱嘅病人咧，脂肪流失率咧系多过你嗰个肌肉流失率嘅，所以最后咧你嗰个 body composition 咧个比率都唔会太差咁样啦，系啊。另外有一样嘢咧系令人关注咧，就系当呢啲病人如果话暂停使用 GLP-1 agonist 之后咧，佢再增磅嘅时候咧，佢增加嘅体重主要系脂肪而唔系肌肉，所以咧长远嚟讲咧，呢个情况都可能会进一步加上肌小症嘅风险啊。咁样，其实我哋都系呢几年先至开始用多啲用 GLP-1 agonist，我哋唔系未有足够嘅研究去指出啊，去俾一个好准确嘅指引啊，咁样。
0: 系，咁即系原来肌肉流失真系唔可以话净系怪个年纪嘅，咁慢性病啊、活动量下降、住院，甚至乎头先我哋啱啱提到嘅减肥，咁都可能会影响到肌肉。咁讲到保住肌肉啦，可能好多人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再一次回到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还有老人专科 Dr. Stephanie Siu 会继续跟大家讲下肌少症。 Dr. Siu 话，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几个肌肉流失的风险因素，而讲到保住肌肉，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很重要的。不过有一样东西其实我自己都挺想知道，就是当我们吃了蛋白质落肚，究竟身体是要经过什么过程才真的可以用得到呢？麻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人体是怎样将食物里面的蛋白质转化同埋你用嚟维持或者建立肌肉㗎。
3: 可以，冇问题。当你进食含有

0: 蛋白质嘅食物之后咧，其实蛋白质咧会被消化成一啲较细嘅分子，叫做氨基酸。氨基酸咧就会由经去你嘅肠嗰度啊，进入你身体里面吸收咗嘅氨基酸咧，有部分咧就会俾你嘅肠同埋肝嘅利用啦，另外一部分咧就会入去你嘅血液嗰度。而当你血液嘅氨基酸浓度上升嘅时候咧，就会令你肌肉由原本整体释放氨基酸嘅情况啦，就转为一个整体吸收氨基酸嘅情况。呢、这个变化咧就会刺激肌肉生长。OK， 如果同时你又有做运动嘅话咧，你身体咧就会发出一个更强大嘅信号去生长肌肉。
1: 嗯，咁如果你系即系咁讲嘅话啦，即系其实年纪本身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过程嘅咧？即系随住我哋年纪长大啦，即系其实我哋身体要利用蛋白质嘅能力，其实会唔会都会有改变咁样噶？
0: 其实随住年龄增长咧，系一定系有啲改变啊，咁样你肌肉对氨基酸嘅反应咧，都会慢慢减弱啊，肌肉咧都冇话可以有以前咁样咁容易去制造一啲新嘅蛋白质。其实喺动物研究上边啦，系啊，我哋咧都有一个理论叫做 anabolic resistance， 即系话咧随住年纪增长啦，你去合成嘅代谢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啊，就算系同一个量嘅蛋白质，你咧都系冇咁容易去生产到咁多嘅肌肉啊，咁样。OK， 系啊，但系呢个理论咧就系要多啲临床嘅证据去证实啦，咁样。
1: 嗯，咁另外啦，即系其实好多中老年人士都会有胃口差啊，食少少就饱，又或者系觉得肠胃唔系咁舒服嘅情况。咁其实肠胃功能啊、食欲啊，即系甚至乎系一啲慢性嘅发炎，其实都会唔会影响到蛋白质嘅消化、吸收同埋利用噶？
0: 其实都系有影响，一定影响噶，系啊。你肠胃功能啦，又系随住年龄增长啦，吸收蛋白质嘅能力咧都会差啲嘅。OK， 而头先我哋讲到慢性疾病啦，慢性疾病咧就会令到你肌肉蛋白质嘅新陈代谢偏向分解嘅状态，咁样咧都会导致你肌肉流失啦。
1: 咁即係所以有陣時我哋話睇一個人唔係話食咗幾多喎，即係可能係就算佢食足夠嘅蛋白質都未必代表一定補得住肌肉。
0: 其實就算食得多，如果冇做運動嘅話呢，你仍然都會有肌肉流失嘅情況㗎。我哋研究呢一再顯示，對於長者嚟講最重要嘅一樣嘢呢，就係進行阻力运动训练啊，系啊，呢样嘢咧就系啊对维持肌肉量啊同埋肌肉嘅能力啊最重要嘅因素。OK， 同样地，如果你系一个患有严重慢性疾病嘅病人啦，就算你食得够、食得多，亦都可能出现肌肉流失嘅机会。
1: 咁多得萧华，其实我哋点样去分辨一个人系食得唔够啊，定系佢系吸收唔到啊，定系身体因为其他嘅病啊、发炎，又或者系缺乏运动而唔可以有效咁样利用蛋白质？有冇话需要做啲乜嘢评估去检查噶？
0: 其实呢，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呢，最好都系要去揾你嘅家庭医生做一个深入啲嘅评估啊，咁样。你家庭医生可以睇下你平时飲食均唔均衡啊，同埋呢就睇下你会唔会有啲乜嘢肠胃嘅疾病啊，有啲咩肠胃 symptoms 啊，或者睇下你呢其他嗰啲慢性疾病呢系咪真系 under well control 咁样啦。OK， 有时呢病人吸收得唔好啊，食得唔好嘅情况呢，就可能会系因为你吞煙嘅問題啊，長者其實吞煙嘅問題都算係一個常見一種啦。另外一樣咧就係嗰啲dental issues， 即係你牙齒嘅健康嘅問題啊，咁樣。OK， 所以咧未必係淨係你家庭醫生一個可以做到嘅詳細嘅檢查，有時咧可能咧要 involve 一啲營養師啊，係你嘅牙醫啊，你嘅物理治療師啊，去一個多方面嘅評估同埋個。management plan 咁样。Okay，
1: 明白。咁我哋原来话食咗蛋白质啊，即系最后变成肌肉，中间都可能仲会有好多因素，身体点样去消化、吸收同埋利用，以至到本身嘅健康状况，其实都会影响到最后嘅结果。咁下一个问题就更加实际啦。咁如果真系想保住肌肉嘅话，咁究竟蛋白质系应该点样食嘅呢？下一节我哋再继续。

0: 慣是一種經常出現的行為，
1: 而且成日都會在無意識底下出現，即是說習慣是某種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覺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複的心智體驗而獲得。在行為心理學中，所謂的21天效應指的是一個人的動作或者想法，如果重複21日
0: 就會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動作或者想法。
1: 星期六下午3至4，
0: 阿卡一卡通行，
1: 一星期一次，同你習慣體驗，體驗習慣。
2: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3: 来到第4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 Erica 同埋今日的嘉宾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同大家讲下肌小症嘅。嗱，咁头先我哋讲咗食蛋白质唔系话即系单纯越多越好，身体用唔用得着都系好紧要。咁去到呢一节，我哋就想实际啲讲下，即系我哋日常飲食可以点样做。Dr. Siu 啊，首先啦，即系唔同年龄嘅人士对蛋白质嘅需要，其实系咪都会有唔同噶？
4: 其实咧，对于19岁或者以上嘅成年人啦，我哋嘅建议每日蛋白质嘅膳食摄取量咧，由每公斤体重计算咧，大概咧就需要 0.8 个 gram 左右啦。所以如果话系一个60公斤嘅人咧，咁就一日大概咧就食要50 gram。

0: 嘅鋪墊咁樣啦。OK， 兒童啊、孕婦啊或者運動員咧，我哋建議佢嘅蛋白質咧攝取量會較高，因為佢哋要用多啲蛋白質啊咁樣。係、啊，而至於長者啊或者已經有肌少症嘅病人咧，有啲研究指出佢哋可能需要較高份量嘅蛋白質。但是呢同时亦都有其他研究指出相反嘅嘢。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仍然存在好多争议性啊咁样。OK， 所以话如果总括嚟讲啦，目前我哋系真系未有足够嘅临床证据去建议长者一定要食相比于一般建议更多嘅食量，先至可以去维持肌肉功能咁样。有啲医生咧会建议食多啲啊，有其他医生啊会建议啊、其实食到达到每日嘅建议嘅份量，其实都已经足够啊咁样。
1: 哦，咁我哋即系知道需要食几多之后啦，咁另一个问题就系点样食啦。咁如果我哋即系想透过日常饮食去摄取足够而且系即系均衡嘅蛋白质，咁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建议？
0: 嗯 ，OK， 其实蛋白质嚟讲咧，我哋有植物蛋白同埋动物蛋白咁样啦。正如之前讲过啦，蛋白质经过消化之后咧，会分成一啲叫做氨基酸嘅小分子啦。OK，、嗯、人体咧其实有20种氨基酸，其中9种咧就叫做必需氨基酸。我讲呢样嘢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呢啲必需嘅氨基酸咧，我哋人体自己做唔到嘅，一定要喺食物嗰度摄取。而点解我讲话动物同埋植物蛋白质啊，就系因为咧，其实动物蛋白质咧就含有全部9种嘅必需氨基酸，而植物咧好多时咧都会缺少一种啊或者以上。OK， 所以话系点样去吸收啊，用食啲乜嘢最好咧？其实总括嚟讲咧，动物蛋白质咧系会比植物蛋白质会好少少。系、嗯、啊，有时咧我哋啲有时有个 concept 就系话要食清淡啲啊咁样，其实咧对老年人啊太清淡咧未必系好，系要唔可以话净系食一个food group 嘅嘢啊，样样嘢嘅 food group 都要食啊咁样。如果系针对肌肉流失嘅话咧，最好就系都系要食翻多啲蛋白质。如果咧你个长者胃口较细嘅话咧，就可以选择一啲蛋白质含量较高，但系咧份量又唔使太大嘅食物啊，譬如嚟鸡蛋啊、肉类啊嗰啲啊，会好啲咁样。
1: 嗯，多多思华，头先你提到啦，有分开植物蛋白同埋动物蛋白，咁其实有边类型嘅食物系属于呢两种唔同嘅蛋白噶？
0: 嗯，动物蛋白质嚟讲啦，鱼类啊、肉啊、牛奶同埋鸡蛋咧，其实都有好充足动物蛋白质嘅来源。OK， 啊，所以呢啲都系算好嘅食物嚟嘅。啊，咁如果话你系素食者，咁点搞咧？系啊，其实素食者嚟讲啦，只要选择一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啊，例如唔同嘅豆类食物啊、豆浆啊、豆腐啊，或者另外啲坚果啊，其实都可以帮助你身体吸收足够嘅蛋白质。Okay? 嗯、如果咧系话真系有病人或者听众话有多啲问题嘅话咧，其实去请教一个营养治疗师啦，系啊，或者会有啲帮助。
1: Okay? 嗯，咁另外即系有啲人可能系为咗健康问题啦，佢哋会有自己嘅飲食模式，咁有啲人可能会即系采取我哋叫做168嘅食嘢嘅方法啦，又或者有啲人可能系由一日三餐可能系减到两餐咁样嘅。咁其实我哋即系话要吸收蛋白质啦，系咪我哋只要集中喺其中一餐食大份啲嘅，即系食够足够，即系一日嘅份量就得嘅咧？定系其实都系需要分开食噶？
0: 其实最好就系分开食啦，系嘅，因为你每一次每一餐你身体吸收氨基酸嘅剂量，其实都系有一定嘅 threshold 啊，咁样 OK 如果你全部嘅蛋白质都系 focus 喺一餐嗰度嚟讲啦，根本多余嘅氨基酸咧，你身体用唔到啊！你系一系就系排出体外，或者咧呢啲氨基酸咧就会转做脂肪啊，或者血糖啊咁样。Okay， 所以咧最好就每一餐咧都有足够嘅 protein 咁样。
1: 嗯，咁另外其实即系市面上啦，即系而家都有好多即系写住话系高蛋白嘅饮品啊，即系写住系即系 protein shake 啊 ，protein powder 咁样，咁好多人真会觉得，好似饮多啲呢啲蛋白质就会对肌肉好咁样，咁其实呢类型嘅高蛋白饮品或者系蛋白补充品啦，系咪适合所有嘅人嘅咧？有冇话系边啲情况先系真正有需要噶？
0: 嗯，这个其实

0: 都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也都是很有争议、研究结果呢也都各有不同、样。其实总括来讲，对于长者，我哋目前系未有话高质素嘅研究嘅数据去指示啦，蛋白质补充剂 in addition 去 to 你平时食嘅膳食摄取嘅蛋白质咧，系会有啲乜嘢明显嘅好处啊咁样。另外有一样嘢咧，其实我要想提醒嘅话咧，提醒啦，就系患有肾病嘅人啦，其实你肾脏处理蛋白质的功能会降低，如果你摄取过量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肾功能造成负面的影响。
1: 哦，所以是要留意一点。嗯、另外一样都是近年比较流行的，就是 collagen、骨胶原、有很多人吃完骨胶原就希望可以改善皮肤、又或者是关节的、甚至乎有些人会觉得是既然骨胶原都是蛋白质来的，对肌肉应该都会有帮助、究竟其实骨胶原和肌肉之间有没有关系的呢、即对于增加或者是维持肌肉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帮助的、
0: 其实、骨胶原呢、在肌肉来讲啦，去增加肌肉来讲啦，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蛋白质。OK， 系啊，所以咧食用骨胶原咧同增加肌肉之间咧系冇乜特别嘅关系啊。佢可能对其他嘅地方有好处啦，但系针对肌肉嚟讲冇乜特别嘅大好处啊。咁样佢会系一啲另外一啲 higher quality 嘅 protein 啊，会好啲，系啊，即系头先讲嗰啲膳食嗰啲 protein 会好啲咁样。
1: 嗱，咁我哋除咗话每一餐要食够足够嘅蛋白质之外啦，其实有冇话仲有啲乜嘢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得好啲噶？
0: 其实你食系一个原油啦，系啊，但系你食蛋白质但系冇运动嘅话咧，你身体系冇一个信号去帮助你增加肌肉，所以咧两样嘢都好重要噶。
1: 明白，都系要两者配合咁样啦。嗱，咁所以我哋即系讲到蛋白质啦，即系都唔系话简单一句食多啲就可以。唔同嘅年纪，蛋白质嘅来源，以至到系需唔需要额外补充，其实都系需要按照自己嘅情况去睇嘅。嗱，咁不过我哋话要保住肌肉，当然唔可以话净系靠食啦。咁阵间最后一节，我哋就会同大家拆解几个系对肌肉健康常见嘅迷思。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吃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话咁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同我哋讲下肌肉健康嘅。嗱 ，Dr. Siu 话咁嚟到最后呢一节啦，咁其实我都想同你拆解几个大家常见嘅误解。第一个就系、即系好多人一听到肌少症，自然就会想象一个系比较瘦啊、手脚比较幼嘅人。咁但系如果一个人本身系超重，甚至乎系属于肥胖啦，佢会唔会一样都可以有肌少症嘅咧？
0: 其实你讲话肌少症、肥胖啊，其实咧就只系身体脂肪过多，同时你肌肉量减少嘅一个情况，所以呢一个情况系可以发生嘅，系啊，其实都几 common 啊咁样。嗱，你肌肉咧流失通常都系喺中年开始啊，而你年纪越大之后咧，佢个速度就越快，而随住你年纪增长，除咗肌肉流失之外咧，你脂肪组织嘅分量啊同分布都会增加，而当你有多啲脂肪嘅时候呢，你身体呢就会长期处于一个轻度炎症嘅状态，令到你更加去困难去维持一个正常肌肉嘅平衡咁样。所以好似一个 like negative feedback cycle 咁样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好 challenging 嘅问题嚟
1: 嘅。嗯，咁即系调返转头啊，如果一个人系唔肥嘅，佢个体重又一直都系好稳定嘅，甚至乎佢个 BMI 都系完全正常添，咁系咪就系代表佢嘅肌肉一定系足够？
0: 其实 BMI 呢就并不可以很准确反映一个人的肌肉量啊，同埋一个人的肌肉的力

0: 喺我哋科學研究上高啦，去 measure 我哋肌肉量啊，我哋可以用一啲比較專業嘅方法，例如用 CT 啊，用 MRI 啊，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係用 DEXA 去嚟量你嗰個肌肉量啦。但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喺診所啊就唔會話採用一啲咁專業嘅測量方式，呢啲測量方式亦都唔係好 practical 啊咁樣。OK， 喺診所方面咧，一個比較簡單而容易測量嘅方法咧，就係睇下你行動嘅速度啊 ，OK， 同埋咧你坐低起身啊，會唔會有困難啊咁樣？
1: 哦，哈哈，嗯，另外有啲長者啦，即係其實佢好乖嘅，佢每一日都有散步嘅習慣，嗯，即係每日都係行足10,000步咁樣㗎啦。咁，其實即係咪咁樣咧，就代表佢已經可以維持到足夠嗰個運動量嘅咧，嗯？即係有冇話係邊一類型嘅運動先係對我哋嘅肌肉有幫助咁樣㗎？嗯，
0: 其實咧行路係好嘅，係啊，行路咧就總比起長時間坐喺度係好嘅。但係咧，如果話針對肌小症嘅話咧，目前最有力嘅證據咧，都係話要去做阻力運動訓練啦，即係 resistance training 咁樣。OK， 而做呢啲訓練咧，我哋一般建議咧就係一個禮拜最少做2次啦。咁，嗯，你做嗰時咧，就係最好就隔幾日先做1次，中間嘅時間咧就可以令到你肌肉有足夠嘅時間去休息啊咁樣。OK，嗯，而你做呢啲阻力運動嘅時候咧，就應該係 target 你上半身同埋下半身嘅訓練。OK， 你做嗰啲動作咧，應該咧都係要有少少吃力嘅動作嘅，係啊。如果你唔係冇吃力嘅話咧，唔係吃力嘅動作咧，你係身體唔夠 signal 係去唔夠信號咧，去叫你身體去再去增加你肌肉啊咁樣。OK， 係真係有少少吃力啦，但係你都可以做到啊，咁樣就係最好。
1: 咁多多少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多少少乜嘢叫做吃力嘅阻力运动呢？
0: 吃力嘅阻力运动，其实有好多种嘅，系啊。有时我哋讲阻力运动咧，啲人好 naturally 就系联想到要去 gym 啊，去健身室嗰度做运动。其实未必一定要系咁样做啦，系啊。同埋有时有啲咁样，呢啲根本唔 practical。 如果你见到你爸爸妈妈70几80岁，或者你自己听众70几80岁，边即係好少会去健身室举哑铃啊咁样。
1: 即係除非自己本身可能係由后生嘅时候即係做到老，咁一路去训练开嘅就另计啦。
0: 係呀係呀，嗰啲就另计，嗰啲其实係好好嘅。但係讲返话有啲咩可以揀，即係唔使一定要去健身室嗰度做啊。有时呢喺屋企啊，譬如行楼梯啊，其实都系对你肌肉系有啲压力嘅训练啊，咁样啊，系啊，有时即系举脚踭啊，其实都系一啲压力嘅训练，呢啲就系下半身嘅压力训练啊，咁样啊，而上半身嚟讲咧，系啊，有时个撑船嘅动作啊，撑船嘅动作咧，其实你可以考虑下买啲压力带啊，咁样
1: 未必
0: 系啊，系啊，橡筋压力带啊，或者系有时就算系举你嗰啲 water bottles 系水樽。是啊，或者一些轻啲嘅哑铃啊，咁样去帮你去 build up 你上身嘅肌肉啦，咁样。even 有时你去买餸，你去拎你嗰啲 groceries 啊，其实咧你都系即系都系 engage 到你嗰个上半身嘅 muscle 啊，咁样。
1: 咁但系有啲长者朋友即系可能听到，咦唔系喎，医生，我都已经即系手软脚软，我都冇力啦，你仲要我攞啲咁重嘅嘢，我会唔会更加容易整亲噶？其实你头先提到嘅一啲阻力运动啦，适唔适合一啲冇咁灵活又或者系比较虚弱嘅长者噶？
0: 佢其实最好咧都系循序渐进啦。其实好睇你病人本身嘅情况系点样。如果本身咧已经唔系好多行嘅话咧，我咧就会建议你多啲行下先啊，系啊，慢慢
1: 散步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0: 慢慢行下先啊，咁样慢慢去 build up 你自己身体嘅 capacity， 慢慢慢慢咁样先至去用一啲更加多嘅阻力嘅动作啊，咁样 ，OK， 系啊。如果话真系觉得好困扰啊，自己唔知要点样去开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同你家庭医生啊，或者你其他专科医生啊，睇下有冇需要去转介你去俾一个物理治疗师啊，去俾一啲 target 一啲即系 individualize 一啲 targeted 一啲嘅建议咁样。
1: 咁又或者即可能有啲即系。

0: 即系朋友可能系住喺 condo 嘅，又或者你识啲朋友系住喺 condo 嘅，咁、可能佢哋楼下都会有泳池噶嘛，咁、所以游水其实都系一个
1: 游水系啊，系啊，
0: 就算唔识游喺个池边度踢踢下咁样，因为有啲水嗰个阻力啊嘛，咁所以对于佢哋增加肌肉嘅游，
1: 系啊，好好啊，好好啊。另外一样就系话啊，挨住埲墙嗰啲做掌上压啊咁样，但系都系好似你讲咁样啦，循序渐进啊咁样啊，系啊系
0: 啊，嗯，咁即系我哋头先。先同大家讲咗好多蛋白质啦，同埋运动啦，即系其实仲会唔会话有一啲生活习惯啊，系我哋平时即系比较容易忽略，咁但系其实都可能系会影响到肌肉健康噶。
1: 其实咧，我哋而家咧好多人都缺乏维他命 D， 因为我哋咧好多人都唔
0: 系
1: 好中意晒太阳，又长时间生活喺北半球嗰度，
0: 系
1: 啊，冬天咁长，跟住又日长、日短夜长咁样啦，好多人都系缺少维他命 D。如果你冇足够维他命 D 嘅话咧，而你又冇足够嘅钙质嘅话咧，你就会容易有骨质疏松。而好似之前有讲过啦，骨质疏松啊，你嘅骨骼嘅健康同埋你肌肉嘅健康咧，其实系息息相关啊，咁样系啊。所以如果你唔想晒太阳嘅话咧，我会建议每日咧都系食一啲维他命 D、维他命 D 嘅 supplement。
0: 嗱咁嚟到最后啦，咁如果对于一啲希望可以预防肌小症啊、保持肌肉健康嘅听众嚟讲，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建议可以同佢哋分享咧？即系有冇话几个你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嘅重点噶？
1: 其实我之前已经讲咗好多次，运动啦系对真系维持肌肉系非常重要啊，所以都唔可以偷懒。
0: 系啊，唔好成日坐喺度，要起身啊。
1: 系啊，系啊。有时咧，话要自己一个人坚持做运动咧，系可能讲就容易啦，做就难啦，咁样。所以对一啲病人嚟讲咧，如果可以同埋朋友啊、家人一起做运动啊，或者定期参与一啲运动班啊，可能会比较容易持之以恒。而当你同人接触啊，其实有一定程度嘅社交啊，对你嗰个认知能力啊，都会有一啲嘅帮助咁样。OK， 同埋咧，我哋话开始做运动啦，其实有时有啲病人讲话，我都咁大啦，年纪咁大啦，做乜鬼运动啊咁样。但系咧，其实做运动咧，几时都唔算迟。
0: 系啦，冇分年纪嘅，其实
1: 冇分年纪嘅，系啊系啊。我都有啲病人啊年纪大咗，但系做运动之后咧，觉得自己多咗能量，多咗 energy 啊，咁样啊，系啊，行又行得长咗啊，咁样。OK， 做运动咧，其实最好咧就系由后生开始啦，就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去逐步建立你肌肉量嘅储备啊，咁样就令到你身体健康啲咁样。但系咧就唔会迟嘅 ，OK， 系啊。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头先讲咗好多阻力训练啦 ，OK。因为今日嘅题目系肌小症啦，而阻力训练咧就系针对你去增加肌肉嘅 ，build 你 muscles 嘅 ，OK。但系咧其实进行其他嘅运动啊，对身体其他嘅机能都有好处啦。例如平衡活动啊，可以减低你跌倒嘅机会啊，同埋做啲带氧嘅运动 aerobic exercises 咧，都可以令到你心脏同埋血管嘅健康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咧，就大家每个星期咧就安排唔同类型嘅健康活动啊，咁样就可以有更加全面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健康咁样。
0: 明白。嗱，咁今日好多谢 Dr. 萧嘅分享。咁其实今日同 Dr. 萧倾完，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即系一样最值得大家留意嘅，就系我哋唔应该话等到真系觉得自己冇力啊，行动开始出现困难啊，甚至乎系关心肌肉健康嘅时候先开始。咁因为好多时候即系我哋会留意自己嘅体重啊、血糖啊、胆固醇，甚至乎系骨质健康。咁但系其实肌肉咧，同样都系会影响住我哋嘅活动能力同埋生活质素。咁所以无论系而家咩年纪都好，都系要值得由日常饮食、活动同埋生活习惯开始。多啲留意自己嘅肌肉健康。咁今日嘅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好多谢 Dr. 萧今日嘅分享。Thank you， 冇问
1: 题 ，OK， 拜拜。
0: 嗱，咁如果听众想收得翻节目重温嘅，可以去到 am1430.com， 咁又或者用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翻今日嘅节目嘅。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嘉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Bring on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

0: 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忠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1.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在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6: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
6: 哇，今日呢我好期待这一集。
7: 是。
6: 因为首先我们一开场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啲美食啦。
7: 嗯。
6: 虽然不是什么美食节，只不过是天气冻呢，我觉得要储一下啲子弹。
7: 要找多啲好嘢食啊，咁样令到自己嘅心情呢都 keep 住好嘅心情。
6: 是啦，冇错。咁所以我都想跟大家分享呢，喺都是上个星期嘅事㗎啦。咁、样呢我就睇到一个网站或者睇啲消息咧，就喺度讲话嗰个 warehouse 狮字头嗰个咧，咁就好癫，佢直情系好似叫做又唔系唔好用放题嚟形容啦，嗯、但系佢系有摆咗几个 booth 咧，系介绍食榴莲试食，哦、即系试食嗰啲 booth 啊，
7: 系啊，
6: 咁通常嗰啲都系煎下饺子啊、
7: 嗯、
6: 炸春卷啊，咁嗰啲嘅啫嘛，或者切几件蛋糕咁俾你食噶嘛，
7: 系咯系咯，
6: 咁佢就话开咗几个五个台咧，就系、是、榴莲，跟住我就突然间。其实都有人是不喜欢吃榴莲的嘛。咁、我去到那个地方，如果我是不喜欢吃的，咁我咪晕低是吧，
7: 阵味。我好似我阿爸呢就是㗎啦。即係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呢屋企食嘅时候呢，哇佢就赶我哋出街食囉。即係你哋唔好喺屋企里面食啊，真係太大阵味啦咁样。
6: 即係会噏咗喺里面啊，同埋。
7: 係啊係啊，即係佢顶唔顺啊嗰阵味。
6: 咁好彩呢，我细个呢我哋一家四口呢，细个话我哋一家四口都鍾意食嘅。不过唔知点解呢，跟住个时代嘅变迁之后咧，我个妹已经脱离咗榴莲界啦。咁佢而家唔知咩系唔中意嘅，同埋佢会觉得臭嘅、哦。
7: 嗯，
6: 但我哋嗰时几夸张咧，中意食榴莲个程度喺香港嗰阵时咧，我哋系买4个榴莲，
7: 哇，
6: 边个熟就开，识开噶、哦、我爹哋嗰阵时。
7: 我以为你系每人一个，
6: 差唔多系啊，因为我哋边个熟就开就食一齐食咯，跟住就冇咗一个，哦，第二个熟又开咁样咯。
7: 哇，
6: 好
7: 劲，
6: 癫噶真系嗰阵时。
7: 哇，唔系即系我又未，但我真系同你妹一样啊，唔系即系唔知点解会有呢种感觉噶，因为我头先讲嘅系细个嘅，
6: 你细个系中意食嘅，
7: 系啦，咁跟住大个咧就少接触啦，跟住再过到嚟咧就已经系冇接触咁滞啦，系、唔知最近先呢度系比较多先多翻啊嘛，咁我就已经好耐冇食过咧，就好似唔系好敢食啦，即系如果你而家叫我食咧，好似都有啲唔系好敢食。
6: 应该咁问啊，你屋企人，譬如你其他人先生啊，或者你啲仔食唔食噶先？
7: 佢哋都未试过，啲仔系未。
6: 哦，咁啊唔会食啦，所以
7: 系啊系啊系啊，
6: 因为我爹哋妈咪同埋我都算系几，我哋系榴莲分子嚟嘅，即系我哋中意食。但系嗰阵时就话咁夸张，买4个，而家都冇惊过嘅。咁、但系因为嚟到呢度之后，你要食即系新鲜嘅榴莲、首先好贵啦。咁、或者个品质始终冇喺亚洲揾到嗰啲咁正啦、所以通常系翻去亚洲咧就会搏命食，
7: 疯狂食啦。
6: 跟住翻到嚟，唉、算啦，唔食啦咁样。咁、当然我有啲朋友有推介过我嘅，佢话咧嗱，你可以买 frozen 嗰啲，跟住咧你就将佢咧，即系佢话沟啲奶咁样打咧，就变成啲 smoothie 咁样。佢话都好好味嘅咁。咁但系你知榴莲有分噶嘛？佢可能嚟自系，譬如系咪马来西亚、越南噶，或者边度嘅榴莲，或者系咩品种啊？咩猫山王啊、金枕头啊、黑刺啊？我而家好似讲到我喺度卖，
7: 好 pro 啊，好 pro 啊，
6: 好似又卖。

0: 榴莲咁系嘛？咁就有唔可以一定话边只最好，其实有时系睇你喜欢边个口感。但好多人都会觉得话黑刺系最高品质噶啦，咁咁、
1: oh, okay.
0: 但系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食啦。咁点解今日会提到讲榴莲呢件事咧？就系、是、首先讲个 warehouse， 我觉得佢尤其是喺 Richmond 呢间咧，就已经系好多亚洲嘅食品卖噶啦。咁、mm-hmm. 我觉得好似喺唔同地区系有少少分别嘅，即系譬如
1: 啲系啊系啊系，
0: 譬如远啲嘅，即系我觉得唔喺 Richmond 咁多华人嘅地方嘅咧。
1: 嗯、
0: 好似卖嘅嘢系有少少分别嘅。
1: 哦，我唔知佢有冇分别啦，但我知道可能会有时呢样嘢会多啲，或者系容易搵啲咁样咯。
0: 系啦，即系譬如嗱，其实就算呢一间嘅 warehouse， 如果喺台湾嘅、喺日本嘅、喺美国嘅，其实佢卖啲嘢都唔同嘅。
1: 系啊系啊。
0: 所以我嗰阵时真系有一个即系试过去日本旅行嘅时间，咁我哋冇车噶嘛，但我都有一刻想好、嗯、想去即系朝圣咁样。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其实我都系噶，我直情。就算去美国咧，我都想去睇下有啲咩唔同啊，咁样嘅。
0: 嗱，咁我自己有幸咧，台湾我去过啦，因为我啲舅父喺嗰度住啊嘛，咁佢就车我去啦。咁啊，佢啲有中文名嘅，同埋嗰间嘢系，
1: 系、哦、啊，
0: 叫做诶，唔好讲啦，唔开名。咁你但系大家都知我讲边间啦。但系入到去真系多好多当地嘅
1: 嘢
0: 可以买，但系好大号嘅咯，即系你觉得、嗯、哇，好大包装嘅，平时可能细细包，呢度又可能孖装又平啲。即系仲有啲嘅亚洲嘅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你就觉得哇好抵啊，好抵啊！咁即系其实托翻嚟都几系嘢噶嘛、嗯，所以最后都系冇买咯，得、哦、个睇字。
1: 但系真系好多都系呢度买唔到、揾唔到啊！
0: 冇呢个品牌嘅，佢喺亚洲先有，或者我睇到有好多日本嗰啲咧，佢 even 连食嘢，虽然佢 hot dog 都一样有嘅，但佢食嘅 ice cream 都唔同噶嘛。系、
1: 哦、
0: 啊，同埋可能佢系有得卖拉面啊，
1: 哦、有啲
0: 系啊，就系、是。即系可能呢度我唔系好肯定，有时都会买到啲 frozen 啲成个饼嗰啲拉面嘅、嗯嗯嗯，但系你睇到佢系好多款噶，系、
1: 哦、
0: 啊，同埋佢会有好多唔同味，即系好日式嘅 cheesecake 啊咁啊，咁、哦、你就觉得哇，好好咩？仲有关于头先护肤品嗰啲咧，又系嗰啲品牌，平时我哋自己都会买嘅，但系佢就喺嗰度系好大 lot，、
1: 嗯、
0: 跟住又好实惠咁样咯，你觉得？
1: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好似话你话斋咧，即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又想睇，即系其实可以睇到佢多。当地啲人鍾意啲乜嘢啊，或者当地有啲咩靓嘢正嘢咁可以喺嗰度搜到㗎嘛。
0: 对啊，所以呢个就係点解我会有时觉得去呢啲地方都觉得好玩嘅。好啦，咁但係返转头讲返呢个榴莲的故事呢，就係、是、因为即係、就是、我睇到有啲宣传，就首先讲緊一个叫做猫山王嘅 frozen 榴莲呢就减价。
1: 喔。
0: 啦，咁就好似19.99就减到14.99。
1: 咁成个讲緊
0: 係咪即係一盒嘅，因为佢係 frozen 嘅、
1: oh, okay, okay.
0: 一盒，唔係一个榴莲、嗯、即係佢唔係新鲜，
1: 即係新鲜成个 frozen 咁
0: 喎。唔係佢成个榴莲呢，就係、是、之后做緊啲 booth 呢，我有见到啊，佢99.几唔知点样啦，我唔知点计，但我冇去试食啦嗰次。因为讲緊猫山王嘅 frozen 榴莲呢，因为一有呢、這个即係唔係新闻啦，消息出咗嚟之后呢，咁跟住呢咁啱得咁巧呢，咁我妈妈又啱啱去喺嗰度附近，我话、哎呀，你经过帮我睇下有冇呢、這个啦，好似做紧特价，咁啊不妨试下啦，咁啊，咁你唔去又自可，咁啱佢喺度，咁我当时好笑，我妈仲一直以为我想买榴莲月饼，
1: 哦，
0: 佢以为系猫山王月饼、嗯，我就话唔系，咁我 cap 咗个图俾佢睇啦，佢、嗯、话哦，原来系啲即系 frozen 嘅
1: frozen 嘅榴莲，
0: 系啊，咁跟住佢咧就行咗入去个铺头啦，好。好成个气氛呢系好大阵仗咁啊，因为佢一行入去呢已经啱啱有人出嚟㗎嘛，嗰、个有一个即係系一个 auntie 级㗎啦，又推住个车咁样，咁成个车呢唔知好多盒咁样啦，咁跟住呢威就话哦，请问喺边度㗎咁样，即係边度喺边个 area 攞到啊咁样，跟住佢就好紧急嗰啲声同佢讲话呢，哦喺卖雪糕嗰度啊，你快啲啦，你快啲去啦，仲有啲货咁样话。
1: 好似咩大减价嗰啲，
0: 系啦，但你都会开始怀疑，好似即系夹埋咧。
1: 哦，以为做妹啊！
0: 系啊，快啲去买啦，冇晒啦，嗰啲咁样，你搞到你好心急咁样。跟住咧，佢就真系走去睇啦。咁嗰阵时，佢话影啲人系好疯狂咁喺度抄啊，
1: 系咪先入晒去，成个人入晒去？
0: 你有经验，你有经验，佢入埋个箱嗰啲人，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后屘我话，佢话你知唔知个夸张程度系点啊？佢话首先佢话男男女女都喺度，即系抢咁嘅感觉啦，都好似唔使。钱咁，我话点解你觉得咧？佢话因为佢哋行埋入嗰个冰。 冰柜行埋入嗰个纸皮箱里面咯。我话哇，咁我话因为我妈咪都好细粒嘅，其实我话你唔。

0: 妹都行埋入个纸皮度啊！佢话我梗系要行埋入个纸皮度先攞到啦。
1: 系啦，你落得单，仲唔要粉身咩？系咪？
0: 跟住我同后屘我同佢讲，我话咁点啊？佢唔系剩翻好多啦，我去到嘅时候，所以一定要入咗去里边，已经喺个底啦嘛。佢咪一定要入里边先攞到咯。我话哇，唔好意思啊，阿陈太，我话我唔知道我搞到你咁艰辛。跟住后屘佢话喂，咁即系其实我谂佢本身我同佢讲咧都正常啦，觉得哦咁咪去睇下咯。咁见到咁多人买嘅时候，你又个我问阿 Stephanie 姐姐啦，你个热情系咪会嚟啦？
1: 唔系，系啊，即系唔系？但系榴莲我唔会啊，但系即系唔系我明白你妈咪嘅嗰个做法啊。
0: 即系你譬如你觉得哦冇嘢嘅，冇人争咧，你系冇事噶。即系你秀田冇人争，你系冇事噶。但系你即系个争开之后咧，就个个都要嚟争噶啦。咁所以咧，佢就见到，因为唔系净系 Auntie 妈妈吸喺度攞嗰啲，有啲
1: 后生嘅，
0: 我叫叔叔啦，有啲叔叔咁又喺度抢我，佢话即系呢啲都系佢哋形容俾我听嘅。咁跟住呢，因为好无奈啦，我妹系同佢一齐去啦，我妹系完全袖手旁观嗰隻啦。哇，好得人驚个战况非常恐怖㗎嘛。
1: 哇。
0: 咁我话咁点呀，佢话咁我就喺隔篱推住架车咁样接应佢囉，唯有，但其实基本上都落抢唔到几多啦。
1: 好难。
0: 咁但係最搞笑系咁我妈咪都有我要 keep 住话佢青春嘅，但佢都有一定嘅年纪啦。点知有个比佢再年纪再大嘅呢，又同我妈咪讲你可唔可以帮我，因为佢可能见佢入咗去。
1: 哦，即係你都入咗去囉，咁我帮埋手。
0: 佢就你可唔可以帮我攞一盒啊嗰啲咁样呢，跟住佢又帮佢攞一盒㗎。好啦，我就话哇，守望相助，而家表现出呢、這个，唔知觉得呢好搞笑呢件事，咁冇嘢啦，咁好开心，咁我哋都买咗唔系好多啫，几盒咁样啦。
1: 哇，唔系好多啫，几盒。
0: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咧，嗰啲有啲人系买成箱啊，跟住已经冇，其实应该咁讲，冇得冇啦，所以买唔到。
1: 盒有几大啊？
0: 佢一个大箱好多嘅，但系咧，佢之前已经佢同佢讲，一车车好多人咧系买咗好多盒嘅。即系讲十几盒嗰啲咧，
1: 即系嗰个商店嘅嗰个啲 staff 咧都好、啊、哇出奇啊，可能
0: 震惊
1: 系咯，哇发生咩事啊？
0: 系啊，我谂系买咗即系一啲有啲人系一架车，你讲紧即系买十几盒、廿盒嗰啲咁样。咁、
1: 啊、
0: 所以我哋系 secure 咗几盒啫，即系冇啦，因为系冇啦已经，同、埋已经去到个见底啦，已经去到。咁、又帮埋另外阿婆俾埋佢啦，咁都冇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就抱住试下咯，系咪？即系同埋都系个气氛啫，我觉得唔好太过激动，即系有时候我觉得太多人抢嗰啲，我都唔过去。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太
1: 好危险噶都。
0: 系啊系啦，咁后屘因为咁嘅，佢走翻出嚟之后咧，我妹就同我讲：你知唔知道之后啊，众多人啊，因为真系剩翻最底啊嘛，
1: 即系你要粉身入到去。
0: 系啊，咁即系我会觉得呢个可以拍片咯，真系好夸张。咁 anyways 咧，咁我都要好多谢我妈咪咁粉身咁样去，佢又唔可以瞓身嘅，即系入咗个雪柜里边直情，咁就。哇，因为其实呢我都鍾意食榴莲嘅，但我真係好耐冇食过啲我觉得好正嘅榴莲啦。咁呢个系猫山王，咁我又冇咩特别觉得好大嘅期望嘅。咁我觉得咁多人抢嘅原因呢，其实系因为减价。
1: 减价
0: 係啦 ,ok, 咁好啦，咁我就话唉唔紧要啦，买唔到，我话又唔知系咪真系咁好食嘅，咁咪买嚟试下算啦。咁其实结果其实有啲又送咗俾朋友啊嗰啲咁嘅。咁跟住之后呢佢就食啦，佢食咗同我讲哇你知唔知啊，真係好好好好好好食㗎咁。咁跟住呢，因为我哋成家呢讲嘢都几夸张㗎都係。即係我包括我啦吓。咁我就话係咪呀，佢你自己返嚟食咪知囉咁样。因为佢食完即刻留言俾我听啦。
1: 哇
0: 真係好好好好好好食咁样。咁跟住我返到嚟之后呢，我就问佢係咪真係咁好食呀，跟住佢就你唔信你唔好食啦。
1: 我食埋你嗰份啦咁。
0: 因为佢讲得好劲嘅时候你会有啲
1: 怀疑。
0: 係同埋话你讲到咁劲呢，有啲人嘅性格就会觉得哦一般啫、即系嗰啲咁样，
1: 有冇啊？
0: 系啊，咁好味，咁夸张嗰啲咁样，即系有包咬颈有时系嘛。咁、我已经攞翻一个比较唔系咁主观，即系客观啲嘅态度去。咁啊，嗰日真系食啦，即刻，跟住我就想讲。我都觉得好好好好好好食啊。跟住我就觉得啊，如果买到几盒买多几盒就好，真係好好食。点解我觉得好食呢，因为首先我喺呢度除非你话买新鲜嗰啲啦。我已经冇乜印象，我对上一次我觉得佢咁甜咁浓咁 creamy, 同埋啲核咁细，我都未食过咁耐啦已经。哇，跟住我就都食咗即係一嚿咁样啦。拳头咁大食咗五嚿。跟住我真係慢慢咁样咧，争啲连手指都食埋，真系好好食。
1: 手指嚟，
0: 系因为真系好好，即系我食得佢好干净咯，连嗰啲衣咧嗰啲位置都食晒咁样。

0: 但平时嗰啲榴莲呢嗰啲白白地嗰啲位呢会觉得涩㗎嘛。
1: 嗯嗯。
0: 佢都系甜㗎。
1: 哦。
0: 跟住我就觉得哇真系太好味啦。咁我就觉得我要悭住嚟食啦。咁、
1: 嗯、
0: 但我咪淨系食咗一嚿咁嘅拳头呢。
1: 对呀、啊。
0: 我想讲我第二日起身呢、嗯、我觉得我个口腔即系喺嗰个下颚呢个位呢好、嗯、燥热啊真系、
1: 哦。我以为你会仲徘徊緊呢个啲味道啊。
0: 咁我有刷牙嘅。如果仲有徘徊。
1: 咁浓烈到系可以。
0: 真系好真系好好浓好甜好、
1: 嗯、
0: 香好滑好、
1: 哦、
0: creamy, 即系我会觉得即系会发梦都諗住嘩真系好食啦咁样。即系我对上一次觉得咁好食嘅可能我真系喺亚洲嘅时候食过啦。同、嗯、埋因为加上佢系 frozen 呢好够冰嘅之后、哦、即系我系等佢融咗之后食、
1: 嗯。
0: 有时因为我好细个印象我去过譬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边度我食啦系好好食但系当地天气好热好多时佢一开你食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梗系冇呢个冰冰咁滋味咯，觉得，同埋又喺屋企好舒服咁样着住个睡衣喺度食，哇，觉得好正咯，真系好好味。
1: 即系如果你食咁样，你其实都食唔出话系 frozen 或者唔新鲜新鲜嗰种感觉。
0: 即系如果已经融好咗俾我嘅话，我唔会觉得咯。咁、哦、当然佢比你新鲜嗰啲，你会觉得佢湿啲嘅，因为你始终解冻啊嘛。
1: 啊
0: 但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佢就算以后佢唔减价咧，我都会买，我觉得好好食，因为
1: 佢呢个系一直即系平时都有啊，定系真系最近？
0: 因为我就唔系咁即系 grocery 嗰啲人咧，即系我都有问翻专业户，专业户就系我个妹啊都，
1: 系、哦、
0: 啊，我妹会陪阿妈去啊嘛。咁、
1: 哦、
0: 我同佢讲，喂，呢、這个平时都有嘅咩？冇见到嘅，佢话梗系啦，你成日都唔去行，你点知有冇？佢、
1: 嗯、
0: 话我见到有啊，不过冇减价嘅平时。咁、
1: 哦、
0: 样咯，咁我去到一个位系，我觉得佢下次再嚟货，佢唔减价，我都会买嚟食。即系佢贵多五蚊，我都愿意，因为我觉得好，真系好好好，讲三次，好好好好好好食。
1: 哦，但系你食完真系你话会燥热，
0: 好燥，可能我太耐冇。即系食个咁大一嚿榴、
1: 哦，
0: 即系成个拳头咁大、哦，跟、
1: 嗯、
0: 住、
1: 嗯、
0: 我系慢慢品尝嘅，但系之后我成个、嗯、即系我第二朝起身咧，我觉得哇，我好似要饮好多水啊、哦，觉得好好燥，好燥，
1: 系啊，系 啊, 啊，即系有嗰种好似上火嘅感觉，
0: 系啊，正发火，因为同埋以前我记得我会我哋会饮翻啲水噶嘛，即系嗰啲榴莲咧好劲嘅时候咧，佢咪嗰啲嗰个壳啊，我记得好似会饮翻啲水嚟清热嘅、
1: 哦啊
0: 啊，有啲咁嘅。
1: 嗰啲講法，唔知要揾乜嘢嚟解翻佢嘅熱咁樣
0: 嘅，
1: 係 啊, 啊，
0: 真係 work 嘅，我覺得。但係 我因為我完全冇做啲乜嘢，我即係食完淨係猛咁話好好食，咁我又飲水嗰啲咁。但我第二朝起身，我都覺得哇，好似未去到流鼻血嘅啫，其實真係冇、
1: 啊、
0: 流鼻血，
1: 啊、
0: 但係係覺得哇有股火、啊，喎、
1: 哦，
0: 即係我 feel 到嘅咁樣。但係真係好食，所以都係同大家講，你冇減價，我都勸喻你可以。如果你中意食榴蓮嘅，我覺得值得去試試。
1: 哦、
0: 好啦，咁我分享咗我嘅榴蓮小故事之後咧、
1: 啊，
0: 我知道你係咪要同我講下墨西哥的故事？
1: 係啊，我講完榴蓮，我哋就講墨西哥。雖然兩個地方冇咩
0: 拉楞，係啊，但係點解你會有講墨西哥故事咧？
1: 係啊，明明我唔係墨西哥，屋企人都冇墨西哥嘅，
0: 係啊，係菲律賓啫嘛，又唔係墨西哥。
1: 顶多都系西班牙，
0: 系咯系咯。
1: 咁但唔系因为我哋咧屋企都好中意话，即系成日每个礼拜聚餐啊，咁样有时咧都食到啲嘢都好闷啊，都唔知食乜嘢啦。咁、
0: 嗯、
1: 就话咁啊食咩好啊？咁跟住有人就提议话啊，不如整个 Mexican night 啦，咁样
0: 好有仪式感，有情调、啊，有情趣。即系譬如话今日我哋整个乜乜之嘢啦，
1: 系啊系啊，即系啊。咁、啊、所以就 Mexican， 我谂大家你应该都食过啦，即系 taco 啊咁嗰啲嘢。
0: 好老实讲咧。墨西哥食品咧，我唔系非常最喜欢咯，即系咪 nachos 嗰啲咁样
1: 啊？系啊系啊，
0: 就耐唔少食下啦，因为食得多都系好热气，
1: 又系上火嘅，
0: 同埋都比较酸味系浓啲，但系其实我系中意嘅。但系如果又脆又酸，即系一直都系同款一款嘅嘢咧，
1: 咁又会食到闷，
0: 又 over 咗少少。
1: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好熟嘅，咁我净系识。嗰、那個 tacos 啊，咁我平時都會食嘅，咁跟住咧，我老公個妹咧就話，不如我哋嚟整一個 Mexican street corn， 佢就叫做，咁、
0: 哦、
1: 我就完全真係未聽過嘅我自己。
0: 我哋照譯啦，即係街頭粟米。
1: 係啦，墨西哥街頭粟米啦，咁其實咧揾咗咧，佢有一個墨西哥名嘅，就叫做 elote。
0: 呢、哦、個同你教呢、這個菲律賓話差唔多，好似
1: 唔係即係啲音我都覺得差唔多嘅，真係
0: elote。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佢就係啲可能係啲街頭小食。 啊，喺墨西哥嘅街头系好出名嘅。
0: 咁佢嗰啲粟米咧系成支咁样，定系佢起晒？
1: 佢其实最传统嗰啲喺街嗰啲系成支嘅，咁样系一支咁样插住个粟米咁样
0: 去烧嘅。
1: 系啦，佢烧完咧就落佢嘅好特别嘅嗰啲酱。

0: 系啊系咁，其实咧，咁我哋就自己翻版咗，做一个家庭版咯。
1: 哦，可唔可以介绍下有啲咩？因为如果对于一啲譬如咁样烤个粟米咧，我自己嘅印象，街头嘅话，可能喺台湾啊，或者 even 你细个喺香港，可能有，佢都系烧啫嘛，即
0: 系
1: 好似烧嘢食咁样，
0: 烧粟米，
1: 跟住搽啲牛油咁样落去食啫嘛。你呢个系点样咧？
0: 最普通嘅我哋就成日搽牛油啦。但其实我食呢个粟米嗰阵时，我就谂起阿海啦，又系。
1: 点解咧？点解你食粟米嘅时候谂？
0: 哇！呢个肯定你啱食啊！咁食嗰阵时候，因为佢就系墨西哥，我谂佢可能墨西哥最出名嗰啲嘢食都系咁样，你话酸酸、辣辣咁样咯。咁我就觉得哇，我真系未食过酸嘅粟米，咁就觉得哦，你真系可以试下，你又中意食酸嘢啊嘛。
1: 但系个酸味系由边度嚟嘅咧？即系你讲下啲材料
0: 啦。其实系
1: 青柠，
0: 青柠啦。OK， 其实佢嘅材料好简单嘅咋，净系 mayonnaise 啦，嗰个蛋黄酱啦，跟住仲有墨西哥，佢一种佢最传统咧就用嗰只墨西哥嘅嗰啲粉，佢系嗰只粉就系酸，又系 lime base 嚟嘅，所以佢本身嗰只粉咧就已经系有啲酸酸地啦，咸咸地啦，
1: 有冇辣辣地啊？
0: 有少少辣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咁就浸喺上面，同埋一啲墨西哥嘅芝士。
1: 哦，咦，咁好似我又几中意，
0: 系
1: 啦，因为 cheese 啦，头先你讲青柠，其实我都中意噶，
0: 系啊，我觉得所以我一食就觉得哇，呢个肯定啱你，
1: 蛋黄酱又喜欢，
0: 系咯，系啊，咁但系即系呢个就系最普通嘅一个做法啦，呢、
1: okay,
0: 个 traditional
1: 基本嘅
0: 啦，系啊。但系我哋咧，即系唔知系佢哋喺上网学到啊，定系点样自己突然间想做一个 fusion 啊咁样。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一只薯条，唔系薯条嘅，佢系即系一条条嘅snack 啊，讲紧吓。
1: O K，
0: 系 C 字头嘅，跟住咧系
1: 好芝士嘅，
0: 一只老虎咁嗰、那个系啊，
1: 好芝士嘅，啲手指都一掂都橙色嘅，
0: 系啦，嗰一只。
1: 嗰、那个梗系有啦，好中意食，但系嗰个咧我有睇过啊，好肥嘅真系，呢、這个真系好肥，同埋一食系停唔到嘅，系啊，
0: 系啊，同埋佢好多味噶嘛，
1: 系，我中意食最 original 芝士味嗰只
0: 咯，芝士味嗰只 ，OK， 佢但系佢有一只咧系辣嘅
1: ，OK，
0: 辣嘅仲要系酸辣，即系唔系酸辣酱嗰种酸辣，佢系 lime 嘅辣
1: ，OK OK，
0: 咁我哋呢个做法咧就系将佢揼碎晒啊。
1: 揼碎嗰啲芝士嗰啲嘢，哦，
0: 成包嘅呢个手指条呢只 snack 咧揼碎晒，跟住就放喺即系我头先讲嘅啲粟米系直煲熟咗噶啦，咁啊捞起个喺个碗度啦，跟住咧就浸啲挤啲嗰啲 mayonnaise 啦，跟住再整啲 lime 啦，就整啲芝士啦，跟住咧就将碎咗嘅嗰一啲。粒粒粒粒啦，咁就撒上面啦，咁样
1: 即系好 crunchy， 好 crunchy 啦，比较几个口感，
0: 系啊，好多口感啊，即系又酸又辣又咸又甜甜地咁样，
1: 可以试下喎呢个，不过我又觉得未必可以日日食嘅，真嘅。
0: 呢个系真系 snack 嘅时候咁样嚟食下咯，
1: 系啊系啊。虽然我好中意食呢啲咁嘅酸地嗰啲嘢咧，但系我都有试过一次系，你咪话诶食酸嗰啲实啱你，譬如咩酸辣汤嗰啲我都中意嘅，其实都。
0: 系啊系啊。
1: 但我都试过一次，发觉原来我最终咧都系亚洲胃嚟嘅，即系咧我去点讲咧，净系中国胃啊，因为咧我去泰国啦，咁泰国嗰啲嘢成日都系好。好酸酸地噶嘛，
0: 系啊系啊，佢哋都系中意用。
1: 我去好似嗰次系去五日四夜咁样嘅、
0: 哦，
1: 我去到第四日啊，我顶唔顺啊，结果
0: 太酸啦，已经食咗太多。
1: 我觉得个胃咧啲酸咧，
0: 胃酸开始胀啊。
1: 系啊系，我结果真系去咗食嗰啲面咁样咯，即系去食中式嘅嘢，
0: 中和翻下要。
1: 系因为我真系顶唔顺啦，所以我觉得，不过你呢个我觉得都野味，如果 snacks 咁样食下都几好。
0: 系系啊，即系未试，我都未试过咁样嘅食法咯，所以咁样食下咧就觉得啊都几过瘾啦。
1: 系系，咦？咁你讲开呢个墨西哥，当然我一阵间要问你攞张相 show 俾大家睇啦。咁、但系咧都想同大家介绍咧，有一个叫做 Circus Osorio 咧，咁就系、是、都系原来佢本身系嚟自墨西哥，喺1920几年嘅时候已经有噶啦，
0: 即系咁耐啦，都仲系有呢一个 circus 啊嘛。
1: 系啦，咁佢过去咧其实有9年咧都巡回喺加拿大唔同嘅地方啊咁样啦。咁今次咧哇开心啦，咁亦都会再翻嚟咧我哋依家度。咁其实有唔同嘅地方嘅，譬如包括有 Richmond 啦。Coquitlam 啦 ，Abbotsford 咧都有得睇嘅。咁当然如果我去嘅话，我梗系去 Richmond 嗰个啦。
0: 系啦，就睇下边个方便咧，你就可以去嗰边啦，系嘛？
1: 系啊，咁你去睇个 circus 里边咧，其实真系好多嘢睇嘅，包括有啲咧好高难度嘅，譬如空中飞人表演啦，或者系电单车特技啊呢啲咁啦。咁有好多唔同嘅专业嘅表演。咁最紧要咧，除咗睇表演之外咧，仲有好多美食添嘅。
0: 系啦，我谂咧就大家会揾到呢个墨西哥嘅 street corn 啊。
1: 系，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朋友咧，你都可以上到去咧 tickets-ca.circusosorio

0: com 嗰度咧去买飞嘅。咁今日咧，我哋咧就都有飞送俾大家。
1: 哇！
0: 系啊，咁我哋其实一套两张嘅，解释下吓，我哋一套两张嘅成人门票嘅。咁、其实每一张嘅成人门票咧，亦都可以带一个儿童。咩为之儿童咧？就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咁就可以一齐入场。咁即系某程度上，如果爸爸妈妈两个成人啦，都可以，如果有两个小朋友，咁啊可以带埋一家大细去啦。
1: 一家大细四个人嘅 family 去啦。
0: 嗯，冇错啦。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604-295-9616嘅。咁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我哋今日送出嘅飞系适合咩人去睇嘅呢？嗱、个答案就系、即系你要话俾我听系几多个大人，几多个儿童，好唔好？
1: 各位好简单啦，
0: 你唔好近翻度踢台先得噶，因为你都想系咪啊？
1: 系啊，等我都嚟打个电话先。
0: 你唔好而家唔好趁休息嘅时候打电话啊！
2: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早知道真系落雨。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明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

0: 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凤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点解教室？
6: 点解话桥上倒凉茶？
7: 爷爷老师啊，我今日咧饮完杯凉茶，谂住留翻一啖慢慢饮啦。点知我唔小心倒咗落桥底啊！咁系咪叫做桥上倒凉茶呢？
8: 诶，系、哦，其实咧字面上就啱嘅。不过桥上倒凉茶咧，就唔系净系讲你倒咗杯凉茶咁简单噶。
7: 吓，咁仲有啲咩意思啊？
8: 桥上倒凉茶咧，其实比喻啲事情咧已经发生咗啦，冇办法去挽回啊，做咗啊都嘥心机啦。
7: 哦，即系好似啲水倒咗落桥底啊，我想攞翻上嚟饮都冇可能啦。
8: 系啊，所以如果有人话你而家先嚟后悔，唉，已经桥上倒凉茶啦，太迟啦。呢件事咧已经冇得翻转头啦。但系咧呢一句话咧，其实仲有一个几得意嘅谐音相关语噶噃。
7: 只系倒杯凉茶啫，都有相关语嘅。
8: 桥上倒凉茶咧，苦涩嘅凉茶倒入去呢个河入面，咁、那个河水入面咪有苦咯，听落去咪就系河苦嘅谐音咯。
7: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咁辛苦煲杯凉茶，哈，最后仲要倒咗落河，得撑，真系哈，河苦啊，凄凉啊！所以呢，做人做事要想清楚先啊，唔好等到桥上倒凉茶先至嚟后悔啊。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6: 阳光进化啦。
8: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9: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8: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0: Hi, Jugalik, 我是 Stephanie。
11: 海 B B， 我知道咧，自从上一次嘅呢个十二 K 之后咧，你今次咧又做咗一个更加劲嘅呢个壮举啊！
12: 系啦，冇错。其实对于一啲跑开马拉松嘅人嚟讲，我哋呢啲都系雕虫小技啫。系啦，因为其实之前咧就系十二 K 嘅一个叫 City Walk 啦，城市间嘅行路啦。
11: 系啦，
12: 咁跟住咧，我真系喺，我觉得因为开始越嚟越冻啊嘛，跟住天气又会越嚟越多落雨啦，未必咁好天俾你出去行。咁我梗系要把握埋呢个时间啦。咁我朋友都有鼓励我嘅，佢话嗱，你上次行咗，我哋唔系，佢唔系用几多 K 嚟形容，即系佢话嗱，你上次试过由呢个 Richmond 就行到去 Vancouver 啦，咁今次你要唔要试下就行成个 Stanley Park， 跟住再翻过去食雪糕咧
11: ？Oh my god！
12: 咁我就觉得，咦 ，Stanley Park 我试过踩单车，又未试过行一个圈，咁、我就觉得都可以，但系即系已经好耐冇试过咁样行一个圈，应该话踩单车我都系半个圈嘅啫，应该
11: 系啊系啊，
12: 咁跟住我就话，好啊，咁有人陪你。你真係好难得，你知因为多数有几多人会愿意同你一起咁样去行呢、其实都唔係好多㗎讲真。咁、我就话好啊，咁我哋结果个行程系点呢、就由我就由 Richmond 呢搭车天车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 嘅。咁、我由嗰度开始就行囉、就由嗰度开始行啦，就行入去 Stanley Park。即系沿住 Canada Place 一路向住嗰边去，咁嗰度其实都行咗一段路
11: 噶，系啊，嗰度都一段距离嚟喎。
12: 系啦，跟住行，咁啊冇乜感觉噶啦，因为就行到去呢个 Stanley Park 呢段系小菜一碟嘅啫，咁短系嘛？
11: 热身系咪？
12: 热身都冇乜热身嘅 feel。好啦，咁啊开始入到去 Stanley Park 啦，咁啊开始行，咁都冇嘢噶，因为佢好靓嘛，周围啲水好清澈啦，你当然好多人踩单车啦，咁亦比我想象中咧，讲真都多人行噶，你又咪话？
11: 系
12: 啦，咁我唔肯定佢哋系咪行成个圈啦、
11: 应该唔系啊，
12: 有啲人可能行半个圈就走啦，
11: 系啦。
12: 咁啊，同埋当时咧，其实我啲朋友都话啦，同行嘅佢就话，我哋今日系希望挑战一个圈嘅，咁佢话，但系如果你真系唔

0: 得咧，你就出声啦，咁样，所以非常好嘅，亦都会话俾你听。如果万一真系边个位需要去洗手间，我哋要即系要出去噶啦。咁 anyway， 咁我预备好晒咁样啦，跟住我就真系行。佢话嗱，去到一个 point 呢度，你如果系就要屈过去噶啦，要走。咁我话唔得，我今日一定要坚持下一个圈，即系我系咁样谂。咁我觉得慢啲唔紧要咯，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咁啊行行行啦，一路行都冇嘢嘅。咁啊行到咁上下咧，咁我啲朋友就话：诶，其实咧你去到呢个位咧，转咗个弯之后咧，即系嗰个桥啊，即系 landscape bridge 咧过咗之后咧，你会觉得嗰个风景咧系非常之震撼嘅，因为系好阔嘅，即系你觉得一片 Pacific Ocean 嗰种感觉啦。Okay。咁睇到你会觉得个心情好愉悦啦，亦都会觉得咦，其实有咩事情都可以解决到嘅。
1: 解决。
0: 係啦，即係你当你望到一个咁阔
1: 舒畅
0: 係啦咁大嘅海同埋咁大嘅天空，你就会觉得其实自己好渺小啫，有咩嘢解决唔到呢都解决到，即係你个心情就会开朗啦咁。咁我就话哎好啊好啊。咁因为其实你我諗你有冇试过踩单车，佢好多弯㗎嘛啲位。咁佢就同我讲话，咁我已经冇印象㗎嘛，咁我行喇喎，咁行行佢就话嗱，你去到前面嗰度呢，你有冇见到前面嗰度有个弯啊，佢嗰个弯过咗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睇到呢一个景㗎啦咁。咁好啦，咁因为我几个朋友㗎嘛，咁我就话咦，我想去前面啲，我就开始即係拍下啲片影下相。咁我话咁我自己行快啲啦，我已经去到个位置，我兴奋到呢，我係跑你知啊，即係好慢咁跑啦。咁但我就觉得咦，转个弯就到喇喎，咁我等我即係跑下咁样过去先，等我慢慢影相，唔使人哋等我嘛。开头都好轻快咁样啦，就跑跑过咗个弯，过咗个弯之后呢，我睇到咦，又系一个弯嚟㗎喎。
1: 弯完又弯，弯完再弯。
0: 咁唔紧要啦，下一个弯应该到啦。咁又去啦，下一个弯。
1: 又继续跑去
0: 嘅。係呀，又跑去。跑到去下一个弯，咦，又系一个弯嚟嘅，点解跟住呢有啲唔对路喎，系咪呢，唔紧要，应该呢个弯之后系啦。好，又去行多个弯。又系一个弯，跟住嗰个位咧有张凳喺度，跟住咧我啲朋友咧嚟都差唔多嚟紧啦，因为我喺度又影下又成咁样啦。我话喂，又话一个弯，下一个弯就到嘅，佢话系啊，下一个弯就到噶啦，系啦，我就唔跑啦开始，因为我跑咗三个弯啦已经。
1: 你觉得？
0: 跟住我啲朋友就话：哇，你咁劲嘅，你都几跑得咁样。我话因为你话下一个弯就到，咁我想快啲要影相。
1: 好期待啊嘛。
0: 系啦，咁我话点知又冇，又系一个弯。我佢话真系，佢话下一个弯就到啦咁。好啦，咁啊过咗下一个弯啦。咁过下一个弯之后咧，咁佢就话。我好似未到喎，到佢话下一个弯，你呢度睇到有一个景点，有一个景观嘅位，跟住再过去真系到啦。佢又话第一个咩？第一个小沙滩咁样咧，第二个沙滩，第三个沙滩。佢话你跟住你好快到。跟住我话我想问咧，其实我而家已经去到几多啦？即系我话我去咗 Sandy Park 嘅一半未啊？咁样佢话未咁样。咁同埋我觉得 Landscape Bridge 嘅时候，佢就话好，已经都差唔多噶啦，话差唔多。跟住一路咧就每一个位都话差唔多，差唔多。好啦，跟住我过到去几个弯之后咧，佢就讲啦。嗱，你而家唔可以翻转头噶啦，因为你而家翻转头咧，
1: 洗湿咗个头就唔可以。
0: 你只能向前行，因为你向后行太远，
1: 仲远啊，
0: 系啊，要向前行。咁我话吓，咁而家呢度仲过咗一半未啊？佢话过咗一半噶啦，佢话不过亦都仲有起码都一段路嘅。咁我就哦 ，OK， 佢话好快噶啦，你见到一路即系成程咧都一直咁样，好似点样讲啊？不如呃呃地咁样，呃呃氹氹
1: 咁
0: 样，
1: 咁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咧又真系不知不觉咁样咧，真系行到去 English Bay 咯，已经行到去 downtown 嗰度已经市中心嗰边啦。
1: 系啦。
0: 咁跟住佢话嗱，而家咧就有两个做法，因为我又要行到去 Quebec 嗰间雪糕店，
1: 又系个雪糕店系。
0: 咁但系你知道佢要过埋 Canby 桥先到噶嘛？咁我去到嗰个位置，我系咪又要上翻市中心咁样一路去上翻 Canby 咁去啊？但系咧，佢话好快嘅啫，四十分钟就到啦。
1: 到呢个时候，我已经唔信你个 friend 嘅讲嘢啦。
0: 唔系你要想象咧，你系行咗一个圈嘅 Stanley Park 之后，一个圈啊，咁我冇讲几行咗几耐，中间我又跑喺度。佢话但系而家咧，你仲有40分钟咧，你就会到食雪糕嗰度啦。但系因为平时可能我自己运动都系行个零钟噶嘛，咁我头先已经唔知行咗几多个钟，而家仲要行40分钟，跟住我就话可能我惊我唔得喎，咁样真系冇坐过，基本上咁啊一路行一路行，咁我就谂紧，咦市中心咁啊行下行下，应该又好似好快又到，但系其实佢上市中心系有啲斜路噶少少，你知嗰条路，咁啊行下行下，佢话好快到 Canby 桥啦，咁啊。

0: 真佢。
1: 咁啊冇啦，已经一路行咧。我想讲去到嗰个位啦，我个腰真系开始有啲冤啦，我未试过噶。跟住我就开始谂紧，我系咪唔可以咁薄咧？我惊都有少少。咁啊慢慢行，其实又好似又慢慢又冇嘢，即系我唔系急，唔系激烈嘅。咁啊行下行下。佢又话咧到腰摊啦已经咁样，跟住真系见到个桥啦，跟住佢就话咧你过埋条桥落去，再三个字就到啦，吓三个字，
0: 即系你个 friend 咧就系、是、嗱你过埋呢度，又再过埋嗰度，再行多几个钟咁就到噶啦。
1: 系因为你嗰下你系觉得两分钟我就想到啦，佢话仲要三落咗桥仲要三个字15 minute 咁啊 ，OK 咁，跟住好啦，都又唔知点样又真系行过埋条桥咯，过埋条桥之后咧，咁佢话得噶啦，呢度仲有三个字到，佢话嗱你一阵间行直行直行直行转咗就到啦，咁佢叫我咁慢啊嘛，因为那个雪糕出名排队啊，所以好 nice 话嗱我行快少少。
0: 帮你排队，
1: 我排队先。咁我去到个雪糕店，第一件事系做乜咧？我搵张凳坐先，
0: 坐下先。
1: 真系觉得咧，哇，有凳坐嘅真系好正啊！咁样咯，嗰下。
0: 咁其实嗰阵时已经行咗几耐啦，嗰
1: 几个钟啊，真系三个几钟。
0: 哦，咁都算快、啊。
1: 其实系算快嘅，但系
0: 因为你就系小跑啦，中间少。
1: 我中间唔系，但系我啲朋友都系行，不过佢哋行得都唔系慢嘅咁样。咁变咗，其实哇，成个我而家后屘话，我一路行都觉得点解我即系我冇谂过自己会做到咯，我中间有好多位我都觉得，唉算啦，但我会觉得，喂我行咗一大轮，雪糕都冇食就翻屋企，真系好
0: 抵啊，
1: 好有挫败感咁样，同埋就算而家话放弃咧，要行去一个天车站都要一段路啦，咁、不如行去个雪糕店好过啦，系咪啊？咁结果食完雪糕之后咧，都冇办法，都系要行去天车站坐车。我个朋友又行翻嚟，我话我真系做唔到啊，真系
0: 行翻嚟嘅意思系行
1: 翻嚟 Aberdeen 啊？
0: OK，
1: 好
0: 大。都唔系 OK 喎，系咯
1: ，OK 啊，即系由 Vancouver 行翻过嚟 Richmond 啊、
0: oh ，但系佢哋真系系咁样做啊，
1: 系啊，所以佢哋差唔多可能成30几K 啦已经，
0: 哇，
1: 系啊，跟住佢话其实可以再行噶，跟住后屘佢话我起码要行40K 我先觉得好似好舒服咁样啦，咁我就谂下，哇，唔怪之啦，即系人哋马拉松嗰啲咧40几啊嘛，你一半马拉松都20几啦，
0: 系咯，
1: 但系其实我今次系一半马拉松嘅，人哋系跑喎，我系行啫。
0: 但
1: 当然我哋系新手啦，唔算话好有 training 嘅，咁所以点样讲呢，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忘嘅经历咯。但我觉得我下次再嚟可能唔可以去 20K 住，即系真系好攰啊！即系上次 12K 到呢个 20K，
0: 今次就系20啦。
1: 系啊，呢个 20K 嘅，我觉得呢一段哇，真系觉得
0: 辛苦嘅，又
1: 真系觉得嗰个脚咧系应该系话背脊腰嗰啲位开始有啲
0: 酸痛啊。
1: 系啊系啊，即系讲得比较俗啲咧，个 pat pat 都有啲痛痛。地唔知解，咁所以我
0: 骨痛啊，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可能唔可以咁，即系我觉得个身体你都要听嘅，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我下次都要再试多几次，系12K 至到15K 中间呢啲先，
0: 系啦，即系要 comfortable 咗嗰一个程度先。
1: 不过自从呢个之后咧，我平时啲 weekend 嗰啲5K 咧，
0: 就觉得
1: 突然变得好轻松，因为之前觉得5K 都哇，你睇下哇，都做咗5K 咁样，即
0: 系
1: 好似好威咁样。
0: 因为觉得
1: 5K 系轻松嘅，原来咁样咯，
0: 会唔会觉得 check 一声就行完啦咁样？
1: 又唔会 check 一声，但系冇之前嗰啲觉得哇，仲未到，仲未到，系好快就到。因为仲未到，仲未到嗰个系20K 嗰个，转弯就到，
0: 兜完再兜，兜完再兜都未到。
1: 系啊，不停话转弯就到，转弯就到，结果都系未到咁样。
0: 即系我明白你个朋友啊，即系佢专登用呢一个，因为一开始你仲可以缩衫啊，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就一定要你小跑。过咗呢一个过程先，小跑过完之后咧就冇得缩沙啦。
1: 不过我好开心同大家 share 呢样嘢，就系、是、所谓呢个 city walk 咧，因为我后屘多咗有好多，无论系听众啦，或者我自己朋友都话咧，佢哋即系同我分享一啲佢自己行路嘅经历啦，同埋有啲都会话我都想试下咁。
0: 系啊系啊，有啊有啊。
1: 系啊，包括埋我屋企人，有我妹嗰啲咧都话，我都好想试下由 Richmond 行去温哥华，跟住佢觉得最后食到杯雪糕好 rewarding 啊，
0: 系啊系啊，有一个目标啊嘛，又几好啊！
1: 系啊系啊，所以睇下，希望嚟紧个天气唔知仲有冇机会啦，因为天气越嚟越冻啊嘛。咁、如果佢好天嘅话，其实早啲去可能都得嘅，我觉得。咁、我哋期待住啦。
0: 系啊，你可能会见到越嚟越多人一齐同你行。
1: 系啊，你有冇想试下 join 我啊？会
0: 嘅，应该有可能嘅。
1: 你有冇可能 join 我啊？
0: 有嘅，有嘅，
1: 除非冇啦咁啊。好啦，咁另外嗱，讲咗呢啲运动咧，都讲少少即系美食方面啦。咁因为有啲朋友都有问我嘅。因为之前咧，我哋张雨晨。

0: 嚟咗做嘉宾啦，中秋节嗰阵时候，咁所以嗰阵时就好，即系佢都中意食嘢噶嘛，咁所以咧我就有买啲鸡翼咧，就请佢食咁样，等佢试下呢度啲鸡翼。咁但系咧我就买咗呢一只咧系马来西亚嘅鸡翼嚟嘅，
1: 马来西亚
0: 系啊，即系因为鸡翼都有分好多只噶嘛，我哋呢度好多噶啦，有啲系比较美式嘅鸡翼，咁有啲可能系唔同嘅做法。咁我买咗呢一只咧就带一点南乳嘅味道喺里边嘅，系啦。咁所以我今日都会想同大家讲咧，呢个都系我自己几推介，因为譬如我哋都仲有好多人都中意食风沙鸡翼啦，一样都系有带一点味道，
1: 系啦系啦。
0: 咁、
1: 但
0: 系我自己食呢一只咧，我觉得暂时嚟讲啦，我觉得系几好，即系最好食嘅，我自己心目中觉得。咁、所以我点解我亦俾佢试啦？佢虽然佢都有一个好高嘅评价，因为佢话比起佢喺槟城食嘅时候，佢觉得仲好食，
1: 仲好食啊，系嘛？
0: 咁我觉得、哇，呢个真系好高评价，咁完全绝无卖广告成分嘅，因为首先我佢冇牌子嘅嗰、那个成个出嚟睇唔到，咁我同个店家亦都冇关系嘅，我纯粹系去买佢啲鸡翼食嘅，冇 discount 俾我嘅，冇 Jaxo 俾我，纯粹我中意食嘅啫。咁我都有推介俾我啲朋友食咁样嘅，因为点解？我觉得个皮咧系薄得嚟，好脆，佢脆得嚟咧有烟韧啊！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嗰个皮啊，即系佢咬落去 crispy 嘅，但你咬下咬下，佢有一种烟韧嗰个皮。
1: 因为佢唔系炸啊嘛，系嘛？
0: 佢系炸嘅，佢系炸鸡翼嚟。
1: 但佢唔系话即系嗰啲炸到你知好啲 bread 得好劲嗰种咁样。
0: 佢上面唔会话好似染咗好多脆浆嗰种，唔系嗰啲。咁所以佢系皮薄，真系馅靓。点解咧？因为几次咧，我同埋你去 order 嗰阵时咧，佢都系要等十零分钟先有，佢即刻帮你炸
1: 整嘅。
0: 咁跟住同埋佢个南乳嗰个味咧，又唔会话过度咸啊剩啊咁样嘅，因为有时会太浓烈咧，唔系个个中意啊嘛。
1: 系
0: 同埋。佢系成只鸡翼啦，有埋个鸡翼尖。老实讲，我平时咧，我唔系几食鸡翼尖噶。咁、但系你会个鸡翼尖，你都会食得好干净，因为系好好味咯。
1: 因为想选埋嗰啲味。
0: 系啊，系同埋佢个皮都好好味噶嘛。咁跟住咧，同埋佢里边啲肉咧系。我觉得佢有锁住肉汁嘅，所以好多时好 juicy 你一咬嗰阵时咧，佢里边就喷烟啦，跟住又有啲汁咁样，
1: 汁
0: 都流出嚟啦，同我啲口水又流埋出嚟啦。咁同埋唔会太咸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好中意食。我都有试过好癫啊！有一次我 lunch 咧，我真系买咗四只鸡翼食咯，不过最后我食咗三只都食唔到啦，即系一次过食唔到四只鸡翼，因为佢系成全鸡翼嚟噶嘛。
1: 啊，全系啊，我知道。
0: 系啊，即系佢有个鸡翼嘅成有。买个菜又买个即系咯，成只鸡翼嚟嘅，系咯咁咯。
1: 因为你都平时成日食嘅呢一个系
0: 呢个系因为有唔同嘅地方都有鸡翼噶啦，咁、我都有周围去试嘅，咁、我就觉得而家呢一只鸡翼暂时系我觉得最好食嘅，即系除咗我阿妈整嗰啲啦吓，呢啲咁就
1: 冇得比啊，
0: 冇得比。但系因为屋企咧，你亦都好难去炸，
1: 好难做到呢一个效果噶，系
0: 好难炸，即系你要好多油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做到，其实咧佢就算咧摊冻咗咧，佢都 keep 到嗰下犀利，
1: 即系都会咁脆脆地。
0: 系啦，当然佢一嚟热辣辣食最好食，但我都有试过系买完翻屋企摆咗一阵咁样，跟住我先食，我都觉得佢好好食咯。
1: 哦，
0: 系啊，所以呢个就
1: 试下
0: 同你分享一下。咁同埋，因为我唔卖广告啦，咁但我都会喺度同大家讲就系话，如果你想知咧，你私信俾我咧，咁我私底下话俾你听咯。因为我觉得有正嘢，如果你又中意食鸡翼嘅，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咯。
1: 系啊，我觉得同埋鸡翼咧本身都系即系一家大细都中意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所以咧即系啲同啲小朋友啊，咁你食闷咗呢间啊，咁又可以试下啲新嘅，
0: 系啊，
1: 开心。
0: 我就俾咗 tips 你，你一阵可以买啲翻去同佢哋一齐咧食。
1: 今晚终于都有着落，
0: 系啊，或者一阵间下昼已经冇晒，
1: 系啊，哇，即系好快冇晒啊！
0: 系你可能买两盒好啲，一盒有四只，系啊。建议你
1: 唔系即系食唔晒，仲可以 free 咗佢，听日再整。
0: O K 啊，佢都 keep 到好食嘅，我觉得，所以冇问题，系啦。哇，讲到呢度，我都开始流口水啊嘛，一齐去买啦，好嘛？
1: 好啊，好啊。
0: 咁啊，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再倾啦，
1: 下个星期再食啦。
0: 好，拜。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1.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新鲜嫩牛花展每磅10.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南瓜每磅6.9，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三立鲜乌冬6.87三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两盒，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可能有朋友真係对于少少天气嘅转变，身体已经会有强烈嘅反应。身边呢都有一啲朋友呢住得喺 Calgary 时间耐咗呢，都会慢慢沾染咗呢一度嘅风土病。例如係鼻啦，又或者係气管嘅敏感啦。又或者转天气会有偏

虽然咧我就冇办法可以变翻个夏天俾你，但系都可以透过音乐带俾你少少夏日嘅感觉。节目开始有 Cola 色色沙沙 ，Jimmy 嘅 Overheat， 然后有 Jason 陈柏宇新歌快照。

二六晏昼嘅三至四，欢迎你介绍翻呢一度系一卡通行二点零啊！午安，我系阿卡。

0: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1: 哇，好靓啊！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烟花，真系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咧，
2: 啲烟花真系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1: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2: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1: 散场啦，我走先啦。
2: 啊，咁快？我未讲完，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3: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0: 日常生活入边咧，其实系充满住好多嘅冷知识嘅。你见到嘅每事每物，佢嘅出现其实都会有原因。只要你问一句点解，而你又唔知道答案嘅话，冷知识咪就系喺呢一度开始发掘咯。喺分享今日嘅冷知识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啊。睇翻1853年喺美国嘅纽约州咧，有一间餐厅嚟咗一位好挑剔嘅顾客，据传咧系一个铁路大亨嚟嘅，咁佢好奄尖嘅食嘢。呢位大亨佢入到餐厅啦，睇匀个 menu 之后，咁就决定叫。

嘢食啦。咁而佢嘅嗰份嘢食上面呢，其中有一个嘅 side dish 啊，咁就係一份薯条嚟嘅。就喺佢将薯条摆落口嘅时候呢，见到佢眉头一皱，好似好唔满意咁样，随即就叫咗个侍应过嚟，佢去投诉，佢话啲薯条太厚太淋。据讲呢份薯条呢就退返俾厨房啦，然之后厨房就重新再整过，整咗几次嘅，但係食客依旧都好似好唔满意咁样，大厨都整到心灰意冷。咁当然啦，当中仲夹杂住一套火啦。於是乎大厨把心一横，佢做咗另外一样嘢俾呢一位食客。而当时嗰位大厨一怒之下整成嘅嗰款食物，是我哋而家无论系小朋友定系大人都好鍾意食嘅薯片。

听过有嚟自 Winky 黄建仪小人国。在1853年的时候，有一位食客嫌餐厅入面的薯条太厚和太腍，厨房入面的大厨他叫做 George Crumb， 他一气之下做了另外一样的食物。既然客人说薯条太厚，所以他就将薯仔切成薄片，你说太腍，他就不如索性将切片的这些薯仔拿了去炸。将薯仔切片炸了，仲不单止，仲要加超多的盐，本来想住去整蛊个客人，点知个客人反而好鍾意食，一叫再叫。

歌嚟自组合 One Take Off， 歌曲名字《无名》。头先咧就同大家分享咗薯片系点样诞生噶啦，不过咧嗰、那个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个讲法啫。另有说法咧就系话 George Crumb 咧其实系有个妹妹叫阿 Kate， 佢先至系真正炸出第一块薯片嘅人，因为当时咧佢系厨房嘅助手啦，然之后佢就做咗呢一盘超薄嘅薯片，但系咧就俾阿哥抢咗功劳咁话嘅。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啦，都系阿哥同埋个妹之争啫，即系都系家族嘅事情啦，系咪？直至去到1860年啦，阿哥咧就决定开一间餐厅，佢就将呢一啲薯片咧成为每一张台嘅前菜、开胃菜，亦都好成功咁令呢一间餐厅运营咗30年嘅时间。不过喺呢30年入边，佢哋从来都冇为呢一啲薯片去申请专利，亦都冇将呢啲薯片拓展喺其他嘅餐厅、其他嘅铺头销售。直至到阿哥退休咗之后几年，呢啲薯片呢就开始俾人大量生产啦。

至今日薯片每年嘅生产销量系60亿，所以有啲咩都好，先注册专利，有咩错都千祈唔好错过。

0: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t Canada 提供。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3: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6: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日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忠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日星期六和10月5日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 947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3: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7: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8: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2: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
3: Let's have some fun. 一卡通行，
4: 一卡通行。

0: 安，继续翻到嚟一卡通行 2.0。 Hello， 我系阿卡。今日忽然想同大家分享劇集。当大家咧不停去追韩国嘅电影啦、劇集啦、综艺节目啦嘅时候，我都系独爱日劇。日劇虽然俾到好多人嘅感觉就系慢啦，然之后慢得嚟又闷啦。咁调翻转呢个都系佢哋嘅优点嚟嘅，就系、是、情感细腻。系啊，咁有时我都觉得，诶，有啲我都会飞住嚟睇嘅，都真系几闷嘅，系咪？咁冇办法啦，呢、这个就系日劇佢嘅特色啦。又或者咁讲，日劇系比较适合千禧年代，又或者系之前嘅嗰段时间去大家欣赏、大家睇。毕竟始终冇网络啦，冇一啲咁节奏快嘅生活模式啦。咁所以，如果你要慢慢地去 dive 深啲呢一套劇，慢慢去感受嗰一个感觉嘅话咧，其实日劇系我觉得系最啱嘅，即系最容易去建立到你同角色之间嘅嗰种认识啦，跟住咧就会深入到去佢劇中嘅嗰啲情节入边。最近呢几年咧，都其实发现冇办法啦，因为大势所趋，成个世界都系讲紧好节奏快嘅一啲节目，咁所以日劇有啲咧都少不免地，就算佢一集有40-45分钟、一个钟咁样都好啦，佢都会喺短时间之内咧，俾到你一啲劇情上面嘅冲击。又或者咧，无论系日本嘅动画又好啦，电视劇又好啦，佢哋都开始兴一种叫做公仔面嘅番组。番组嘅意思即系一集嘢咁样啦，或者系一个制作一个节目咁样啦。公仔面咧就代表住时间短啦，即系个用意就系你煮一个公仔面、食一个公仔面嘅时间去睇晒嗰一集嘢，咁就啱啱好啦。但系嗰个内容上面又足以能够治愈到你心灵嘅，越嚟越兴呢一啲嘅短劇。而呢啲短劇嘅文化咧，唔单止系出现喺电视台，而家串流平台上面亦都慢慢开始兴起呢一啲短劇。而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套日本嘅短劇，系喺串流平台上面 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上面推出咗啦。每集咧得15分钟嘅啫，短短时间就可以令到你嘅心灵做到一次排毒。
1: 年少

佢曾经喺日本留学，所以咧喺佢留学嘅期间吸收咗好多日本音乐嘅养分，然后将佢摆落去广东流行曲上面。佢系 Gordon Flanders， 带嚟有佢全新嘅派台单曲《十七岁奏鸣曲》。讲咗咁耐，终于咧都要同大家开始去介绍呢一套嘅日本短剧 N 字头嘅串流平台上面咧，应该都会揾得到噶啦。咁就系叫做《度假法则》呢套电视剧咧，其实即系讲就讲系日剧啦。咁但系其实系日本同韩国嘅明星一齐合作嘅，系一套我觉得系几疗愈嘅电视剧集。先讲下嗰个 casting 先，人脚方面咧有桥本环奈。跟住好啦，其他嘅演员呢我都觉得唔重要啦，因为佢每一集都系得15分钟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嗰个故事线呢系好清晰嘅，咁亦都系即系冇咩需要回避，即系担心可以剧透，因为嗰个背景如果你知得越清楚嘅话，就会越快融入到嗰个故仔入面。呢、這个故事讲嘅就系桥本环奈所饰演嘅嗰名嘅女主角啦，原本就系喺一间美容院上面咧去工作嘅，每一日咧都好忙好忙，但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嗰间美容院执咗，佢就陷入咗失业潮入面啦。而就喺呢一个时间，佢阿哥就揾佢啦，话不如翻去以前阿嫲留低嘅喺海边嘅嗰间别墅入面啦，难得你失业，一齐当放下假啦，去享受下呢个久违嘅悠长假期啦。咁样，于是故事就此展开。拆开话题先，日剧之所以有一种治愈嘅感觉，又或者当你睇落去你会觉得好放松嘅嗰种感觉，原因就系在于日剧好识得去运用风景，或者系佢所拍摄场地附近嘅一啲环境咧，去制造好适合嗰套剧集嘅一啲气氛。所以咧，你呢套剧除咗见到靓人之外，仲有靓景。你望住嗰一片大海，你望住嗰块即将会有收成的土地，你就会觉得哇真是正。所以很自然地在电视剧集里面出现，在这个地方里面的每一个的角色，他们都开始忘记了城市里面的烦恼，就是那些什么找工啊，或者是为生活而不断去奔波啊。当你真的看完那一集之后，你就会慢慢放松，真的进入到这一套电视剧集里面。曾经日本有一套谂下先，广末凉子跟住竹野内丰同埋反町隆史拍嘅嗰套海滩男孩，我记得啦，暴露咗我嘅年龄添，唔紧要。

0: 如果你真係鍾意睇海滩男孩嘅话，咁呢一套度假法则呢，我諗你一定都会鍾意。喺十五分钟嘅一集入面呢，其实佢嘅节奏系都几轻快嘅，即系又唔会拖戏咁样啦，咁又唔会话诶呢集有啲嘢讲唔完啦，下一集再嚟过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你食饭嘅时候睇一集啦，或者系临瞓之前睇一集啦，都可以治愈到你嘅心灵。即系有时候我哋唔系好需要睇嗰啲咩好靓嘅景色啊，又或者系咩高级旅行团啊，咩咩深度游啊咁样，而单单系一个好舒服嘅风景，好舒服嘅剧情，就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好放松。
1: 但是

日剧揾嚟一首日系嘅广东歌俾大家。JFFT 嘅米爷，加上 Vienna 黄淑曼，旋转木马。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 2239。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摩登迪宝拿系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7: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

日常生活入面你会有啲乜嘢兴趣呢？又或者你平时有啲咩做嘅呢？经常呢，识新朋友嘅时候呢，都会被问及呢一个问题嘅。但係我觉得长大之后，我哋发现，即我啦，唔係我哋，我发现一个人嘅生活呢，其实离不开嘅都系工作啦，同埋关系啦。即如果你嘅成就感系嚟自你嘅工作嘅，咁一旦你嘅工作受到挫折嘅话，你个人呢就会好似冇咗价值感咁样啦。又或者如果你快乐嘅来源系嚟自于某个人嘅某一段关系嘅，而当嗰段关系变咗之后，生活会唔会突然之间失去咗重心呢？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情景题啦，但系看似简单，其实都好复杂嘅。成日都听到人哋讲话，作为一个成年人，正常嘅成年人啦，应该咧就系好稳定先至啱嘅。咩叫做稳定呢？即系稳定嘅工作，稳定嘅收入。但我觉得呢一个稳定，其实系在于嗰个人喺生活上边有一个支撑点啊。而嗰个支撑点呢，正正就係平衡到你生活上面所有嘅嘢，譬如你嘅工作啦，你嘅关系啦，等等等等。即係话你唔会全部将你人生里面所有嘅重点都摆喺工作上，亦都唔会将你所有嘅重点摆喺一段关系或者係某啲生活嘅事情上面。所以呢，我哋就要有不同嘅爱好，我哋有不同嘅嘢想去做嘅嘢，我哋有梦想。诶，唔讲咁远啦，扯翻近少少先。系啦，爱好或者对于好多人嚟讲，爱好其实系冇咁紧要嘅，因为首先，如果相比起升职加人工嘅话，冇咁紧要啦，爱好求其啦，系咪？又或者系如果你要赚钱养家嘅，爱好摆埋一边先啦，系嘛？钱紧要啲。又或者你喺一段恋爱关系入边，你会觉得哇，呢段恋爱关系真系充满戏剧性啊！又浪漫啊，爱好唔諗住啦，友情飲水饱系咪？爱好就好似一样你鍾意嘅嘢，但係佢又唔系一样任务，所以佢冇 deadline， 佢冇死线，冇咗佢你依然都知道点样生活。但係真咩？爱好真系咁唔值钱咩？又或者爱好真系咁冇价值咩？喺呢度不妨问一个最简单嘅问题啦，最直接嘅。如果你嘅人生入面冇咗爱好，将你人生入面嘅所有爱好抹咗佢，

都应该冇问题嘅。Goodbye。不过我谂冇咗爱好就会好大问题咯。听过有嚟自尹嘉玉 ，Will be fine。我觉得成年人翻翻头先讲嘅嗰个稳定入边，我觉得要保持住我哋成年人嘅呢一个天平，又或者系呢一个嘅平衡咧。最紧要我觉得有三样嘢，第一就系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喐动嘅嘢，第二种就系令到我哋嘅大脑喐动，又或者系持续地生长啊、发展啊嘅一样嘢，第三种咧就系令到我哋嘅精神上面能够安静落嚟嘅。咁即系话呢三样嘢，一个就系管住你嘅身体，一个就管住你嘅大脑，即系你嘅认知咯。第三个咧就系管理住你嘅内心世界。因为真正嘅生活唔系永远都有一帆风顺嘅时候，又或者永远都有低谷嘅。但系当你有低谷嘅时候，你要知道你有地方可以去，或者有地方可以翻去。即系譬如你低谷嘅时候，可能我翻去跑步啊，我翻去读书，翻去即系阅读书本啊，我翻去煮饭啊，翻去种花啊咁样，唔需要同其他人去证明一啲乜嘢嘅。只要你是心情不好啦，又或者是当你的心情上面有需要去静一静的时候，你去做返呢啲嘢，你就会开心返㗎啦，你就会稳定返㗎啦嘅嗰啲事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哋成年人呢，我哋经常都会犯一啲错误。呢啲错误系由思考引起嘅，即系我哋工作需要思考啦，我哋嘅关系又需要去思考啦，我哋嘅人生嘅规划又要思考啦，以前我哋做过嘅一啲嘢，我哋后悔，我哋又要去思考，所以因为结束之后，其实当你嘅身体已经好攰啦，你瞓喺张床度依然都系谂住好多嘢，你嘅大脑不停咁样喺度转。翻翻转头戴翻个头盔先，唔系话思考唔好，而系当你过度思考嘅时候，你就会搞到你嘅身体啦、大脑啦、精神啦冇得休息。好啦，我哋翻翻爱好。头先讲过有三种嘢嘅，第一个咧就系你最值得保留嘅爱好，就系将你嘅身体喐动起来。凡系所有喐得嘅，室内室外，冇话边种高级啲嘅，而系只不过喺运动嘅时间入边可以感受到呼吸啦，感受到你嘅肌肉同埋即系你只脚啊，你嘅身体啊同地面接触啊。又或者睇下书咯，睇下唔同范畴嘅书咯，说明书其实都可以睇嘅，都系工具书嘅一种嚟嘅。研究一道菜式都可以睇食谱，扩展你嘅知识，其实就系从呢啲少少嘅阅读开始。最后嘅一种就系能够令到你真正安静落嚟嘅，即系嗰啲陶冶性情嗰啲咧，琴棋书画啦，种下花啦，煮下饭啦，手工劳作，散步，散步都几百搭噶。又可以是剛才的运动，又可以是这个令到你安静落来的。所以我觉得爱好的最大意义就是将你的时间分散投资，令到你的人生有很多个不同的支点可以好丰富。每个礼拜认识学习一种习惯，今个礼拜我们习惯培养多些不同的爱好，令到你越来越喜欢生活，令到你越来越喜欢自己。

最后有苏永纯搭空气的人。用这首歌结束今日的一卡通行 2.0。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十月三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将会在2027年主办加拿大技能全国大赛，赛事定于5月27日及28日在 BMO Center 举行。大赛是加拿大技能协会的旗舰活动，亦都是全国唯一涵盖多个技工及科技范畴的全国技能比赛。届时将会有来自加拿大各地超过550名学生及学徒，各族超过40个项目，由传统技工、云端运算至到航天科技等。大赛让参赛者在全国舞台较量，并取得与技工及科技职业相关的实务经验。活动亦都会吸引数以千计的本地学生到场，透过 Try a Trade 及科技体验活动，亲身接触不同的技术职业。消息公布前，在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刚在上海结束，多名来自卡加里的选手代表加拿大参赛。主办方表示，明年的全国大赛将会汇聚业界、教育界及年轻的人才，展示技工及科技行业的重要性，并鼓励新一代投身相关行业，培育未来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卡加里大学一场有关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的辩论活动，引起原住民学生不满，批评活动造成伤害。主办团体则强调，活动旨在让不同立场的人士交流。活动在9月29日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前一日举行，由学生言论自由组织安排。卡加里大学荣休教授 Tom Finnegan 及 Rebel News 记者 Joey Humphrey 获邀与学生

0: students for free speech 表示，活动并非否认寄宿学校造成的伤害，而是希望讨论有关制度是否应该被界定为种族灭绝。团体本身并没有采取立场。芬尼根亦都对部分涉及寄宿学校儿童死亡及冇标记坟墓的讲法提出质疑，有关观点受到原住民学生等反驳。活动期间有人向台旁边的人泼水，警方一度拘捕涉事者，其后决定不提出刑事检控。事件中无人受伤。原住民学生计划在下个星期二于校园举行活动，分享自身的经历、文化和诉求。卡加里大学成立新的电力研究中心，因应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发展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研究如何在维持供电稳定的同时控制消费者的用电成本。新成立的电力中心将会集合不同的领域专家，研究包括再生及非再生能源在内的电力系统，以及如何以可负担的成本将电力供应给消费者。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陆续发展，预料用电需求将会大幅增加，外界关注可能推高亚省居民的电费。卡加里大学 Sarah Hastings Simon 表示，中心将会集合工程、法律及社会科学等不同范畴的研究人员，研究业界面对的问题，探讨如何扩展电力系统，同时确保能源供应可靠和价格可负担。中心早前已经在班夫中心举行电力营Electricity Camp， 由专家讨论数据中心的增加、再生能源及其他电力相关的议题。卡加里尔东一间天然气厂在星期五清晨发生火警，一名70多岁的男子严重受伤，由直升机送院，附近地区一度需要疏散。火警在早上五点半发生，地点是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 CNRL 位于哈萨附近的天然气设施。Whitland County 的消防率先到场，其后召唤危险物品处理人员支援。卡加里消防队伍亦都派出了一队危险品技术人员协助辨识现场化学品及危险物质。Stars 空中救护证实，一名70多岁的男子由现场送往卡加里的山脚医院，伤势危殆，有生命危险。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表示，事发的时候另一名工人亦都在场，经医护人员检查之后无需送院。火势其后被扑灭，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表示已经通知相关的监管机构，事件对公众及环境没有安全的威胁。当局一度基于安全的考虑疏散了附近的地区，疏散范围其后由3公里逐步缩减至100米。消防人员已经撤离现场，由天然厂的人员继续处理善后。哈萨位于卡加里以东约103公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4: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另外的节目时间。 And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着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请来的是我的嘉宾 Travel Buddy Ken Chan。 Ken，
5: 你好。
4: Ken， 上次你和我们分享这个丝绸之路，是一个我自己都觉得一个扑朔迷离，我的 imagination 是很 fired up 的，听到的时候，因为它带有太多历史和 stories， 混合了中国和中欧，是不是中欧了？我没说错的。
5: 中亚，可以吧。
4: 中亚，
5: 中
4: 亚，中亚
5: 西亚。
4: 中亚西亚， sorry， 中亚西亚。咁带嚟嘅带嚟嘅历史啦，带嚟嘅人嘅里面咁多元文化嘅 stories 呢，係好 fascinating。
5: 如果你睇埋嗰出汉武大帝嘅电视劇，再睇埋日本 NHK 嗰个 Silk Road episode 呢，你就会完全明白所有嘅

0: 體驗就佢哋即係 express 得非常好嘅，
1: 係啊，
0: 我好 impress with， 尤其是日本嗰個特輯。
1: 咁而家咧，當然咧就再新啲嘅咧，你如果上一上 YouTube 咧，都會揾到好多關於呢個 Silk Road 嘅。但係上一集你嚟咧，原來嗰個 Silk Road 你就同我哋分享過，佢唔係一條短嘅路嚟，因為佢新疆好大啊。
0: 係。
1: 咁嗰條路咧，原來都分咗三橛喎，仲未計水路。
0: 嗯、
1: 水路就喺另外一個地方添，喺中國。咁、你話佢分咗三大橛，咁我哋就啱啱就講到去敦煌。
0: 係，啱啱仲喺甘肅省內，即
1: 係
0: 河西走廊。
1: 嗯。
0: 然後下一站，下一个站先至去到新疆。
1: 哦，
0: 咁新疆里边咧又分开三条路 ，before 佢离开新疆，就叫呢、這个系北疆啊。咁佢就分开北、中、南、三条 route、好似我话咧，第一咧就系、唔同嘅地，经过唔同嘅地方城市啦。第二就可能因为嗰啲地势嘅问题，佢哋呢几条路系要绕过嗰啲高山同埋呢个沙漠。咁所以唔同嘅，咁我哋上次就讲到系呢个敦煌，
1: 系
0: 敦煌就跟住出玉门关，敦煌
1: is actually on my list， 吓我想去嘅，我又未必话去骑骆驼，因为我觉得好残忍。I'm not a fan of骑任何动物嘅，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去到啲地方咧，见到啲人话要骑动物，我唔骑嘅，我觉得好残忍啊！即系系咯，
0: 打佢嘅，
1: 系我唔赞成嘅。但系我觉得敦煌 as a 地方咧，因为实在听得太多啦，咁即系我觉得会系好想去啦。
0: 仲有个地方骑骆驼喎，
1: 边度？
0: 埃及咯。
1: 埃及我都唔会骑咯，老实讲，我净系对嗰个金字塔有兴趣啫嘛。
0: 哦，
1: 系啊。
0: 金字塔旁边咪就系骆驼带你兜个圈咯。
1: 系，
0: 但系你可能冇兴趣 ，Kevin 可能想骑噶。
1: 系，我总之我就觉得啲骆驼咧就或者 any 要坐 animals 咧都系好残忍。
0: 印度啊，骑大笨象上去 Pink Castle 咧，好舒服嘅，好似皇帝咁嘅。
1: 即系我要 research 咗，究竟佢系有冇处理得好，系啦，有冇处理好啲动物啦？因为咁样即系都好惨啦，系咪？好啦，嗱，咁啊，嗱，我哋又讲新疆咯噃 ，this is 另一个 ，this is on my bucket list 啦，呢个新疆。
0: 新疆好得意喎，新疆唔係叫新疆省喎，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省嚟嘅。
1: 嗯，
0: 呢个省名好长噶。
1: 好
0: 啦，咁啊，正话去到讲到新疆，我哋一入去新疆第一个站咧，咁就系分开咧，最北边咧第一个站咧就是哈密。
1: 嗯，
0: 咁啊呢次入咗新疆啦，咁啊哈密系咩出名咧？我睇你哋个个都估到啦、水果之中嘅。
1: 荔枝、
0: 哈密瓜，
1: 哦，哈密瓜，silly me， 系啦，哈密瓜，
0: 系啦，佢呢一区新疆附近咧好奇怪，佢个天气干燥，但系佢地下有呢个天山落嚟嘅冰水，所以佢哋嘅水果特别好靓嘅，蜜瓜啊，葡萄啊，好多佢个生果系特别出名嘅，咁呢个哈密啦，咁哈密瓜去入哈密之后咯，跟住咧就除咗哈密瓜之外咧，咁啊北路咧就去到呢个叫做交河同埋乌鲁木齐，交河古城系一个古城嘅啫，即系唔系咩特别嘅吓，乌鲁木齐就紧要啦，新疆嘅首府，乌鲁木齐所有嘅飞机交通、汽车、行政嘅重点嚟嘅，即系你差唔多去好多其他地方旅游，新疆飞深圳啊、香港啊、日本啊、亚洲啊、中亚、西亚咧，啲飞机都系要经过乌鲁木齐转机嘅。
1: 都一个大城市嚟嘅，好多人如果去新疆玩咧，都一定系会经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亦都出产好多名人， 而家好多啲明星有好几个咧，系啊，好多出名嘅演员咧，都系 from 乌鲁木齐。
0: 哎呀，我又唔知喎。
1: 系啊，因为而家啲新，因为你冇追新嗰啲啦吓，即系过去呢十年八年咧，都有好几个好出名嘅演员都系来自乌鲁木齐。
0: 系，因为新疆嘅女人好靓噶。
1: 系。
0: 系啊，你去到新疆咧，尤其是一路向西咧，你。

0: 奇怪，點解嗰啲人中國人係金髮藍眼睛嘅咧？
1: 嗯，
0: 其他冚唪唥都話我哋係中國人，但係我喺新疆。
1: 嗯，
0: 但係藍眼睛，哇！
1: 去到去，因為歷史啦，同埋 cultural exchange 嘅緣故，去到嗰個位咧，就已經係全部係混血兒啦。
0: 全部混血兒啦，係啊係啊，佢哋又 mix 中國、漢朝、唐人、匈奴人、西歐人，
1: 就 mix 咁多，佢個邊緣係 mix 到好多唔同嘅 culture。
0: 所以好多靚人，
1: 嗯，
0: 啊，好多靚人，男人我唔知啦，但女人就肯定男
1: 有
0: 嘅，
1: 男嘅都靚嘅，都有啲靚嘅，係啊。
0: 可能你睇電視劇都有。
1: 有，我睇中國嘅電視劇咧，咁就真係有出好多嘅，係啦。
0: 嗯，
1: 好啦，咁新疆我哋講下啦。
0: 咁啊，呢個烏魯木齊仲有咩特別咧？哎呀，我都唔除咗呢、這個比較。
1: 你去過烏魯木齊未啊？
0: 去過烏魯木齊，我都去過。
1: 係，
0: 但係其他物我都有去。
1: 係
0: 啊。好啦，咁呢個係北路啦，因為烏魯木齊跟住咧，如果你行北路咧，你就去到一個地方叫伊犁，
1: 嗯，
0: 啊，都係有少少名氣嘅。咁啊，伊犁向上跟住入去咧，就係、是、呢個中亞細亞嗰個叫喀什斯坦，哈薩克。
1: 哈薩克，
0: 即係今次中國特首去那個國家叫哈薩克。嗯、中國特首上個月五月份去咗探兩個國家，一個係哈薩克，就係呢度；另外一個叫烏茲別克，就烏兹別克斯坦，就去咗兩個國家。咁呢個咧就係、是、北路咧就去到呢個哈薩克啦。咁、
1: 嗯、
0: 呢個係北路嚇，即係烏魯木齊過去。咁、
1: 嗯、
0: 第二條路咧就是、中路啦。中路咧，你亦都系由哈密开始咧，佢就 branch 向稍稍向南，向南咧就经过有一个叫高昌古城，咁啊高昌古城都系一座呢个古城啫，咁跟住下一个站咧又系好有名啦，就吐鲁番啦，
1: 嗯，
0: 吐鲁番应该好多人都听过啦，吐鲁番咧系一个嗰度就系有火焰山啦，亦都有盛产葡萄。
1: 嗯，
0: 佢下边咧，点解佢啲生果咁靓咧？因为佢下边有呢、這个地下河流，
1: 嗯、
0: 就佢哋喺嗰度掘啲井落去咧，就叫堪儿井。
1: 嗯，
0: 咁你可以落去个井下边咧，就见到下边嗰条河流啲水好冻嘅，就喺天山嘅溶雪流落嚟。咁、
1: 嗯、
0: 所以呢个吐鲁番嘅地下水咧，灌溉嗰啲生果咧就好茂盛。咁、
1: 嗯、
0: 嗰个葡萄园咧，就我嗰阵时几十年前去到咧，任食任摘。咁咧，哇！你摘一串葡萄一食完啦。嗰兩隻手直情黐立立喺啲糖多度，
1: wow.
0: 全部係糖。同埋咧，佢先提醒你，你食一大扎葡萄，你唔可以飲好多水喎，即刻屙。
1: 哦，有咁樣嘅 ，OK。
0: 即係你扎咁食一扎葡萄，跟住灌得樽水咧就會屙嘅咯。好啦，咁啊呢個係吐魯番啦。咁而家咧嗰啲葡萄咧就出埋葡萄酒啦。
1: 嗯，
0: 所以吐魯番又有酒啦。
1: 嗯，
0: 咁又有火焰山，又有名係好熱嘅地方。
1: 火焰山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当然吓，即系丝绸之路啊，唔系 ，sorry， 啊《西游记》里边都提及过啦。
0: 冇错，
1: 孙悟空又要同铁线公主借把扇。
0: 系啦，冇错，就喺呢度啦。其实佢哋话火焰山咧，就系你太阳影住系红色嘅、
1: 哦，
0: 真系红色。但系点解咧？佢因为嗰个山咧有好多矿物质，
1: 嗯，
0: 所以晒落去就变咗红色，就唔系真系有火。
1: 系啦，
0: 咁呢个铁线公主嘅古仔都唔错嘅。
1: 系啊，哇！等等，我谂唔到要去到咁远啊！呢一 part 个古仔原来系喺呢一度举行嘅，就是、因为佢就系上路取经。
0: 嗯，一路去啊，就跟住佢好似就向南咧、
1: 嗯，
0: 就落咗去印度啦。
1: 系、
0: 嗯、呢、這个系南路啦、嗯，啊，即系可以去南边、
1: 嗯，
0: 即系可以。但是他要 bypass 西藏、
1: 嗯、
0: 因为他要避开那些喜马拉雅山
1: 还
0: 有、嗯、那里有个 Kashmir 的 plateau、
1: 嗯、
0: 格米尔高原、
1: 嗯
0: 啊、好了那么、这个中路吐鲁番之后呢下一个站呢就去到这个叫做富居富车就富居、啊
1: 嗯、
0: 这个我又不熟悉我没去过、
1: 嗯、
0: 那就富居跟着再过去呢就去到客栈了又是喀斯卡了、
1: 嗯、
0: 喀斯卡就是客栈呢就是这个南疆的最大的城市、
1: 嗯、
0: 就是大部分是回教人、
1: 嗯
0: 但是都是中国的样的客栈我就是最向往就是

0: 佢話以前嗰個邊本武俠小說啦，唔知係咪《碧血劍》定唔知咩《射雕英雄傳》個下稱香香公主同埋霍青桐，就是維吾爾族嘅兩個公主就喺呢度。
1: 哦，
0: 啲武俠小說啦。
1: 係。
0: 如果你我哋而家啲後生嘅啲小朋友，如果唔識中文，冇得睇武俠小說啦，真係好可惜。
1: 嗯。
0: 即係佢俾你有個 imagination。
1: 係啊，真嘅。
0: 啊，你睇個小說，你可以 imagine。啊！即系佢哋啲武功啊，唔知点样啊，好令到你可以谂得好远嘅。
1: 系，所以就令到点解我哋要 travel 咧？我哋就要去睇呢啲地方咯。
0: 嗯，
1: 系啦，就系去专登就去睇呢啲地方。
0: 嗯，
1: 好。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成条丝绸之路嘅路啦吓。就我哋重温一下先，佢个起步点就系长安。
0: 系，梗系噶啦。
1: 長安即係而家嘅西安，咁跟住一 branch 就第一係去
0: 甘肅省，
1: 甘肅省再去咧，
0: 再去就新疆省，
1: 新疆省。
0: 咁啊，新甘肅省嗰一橛咧，好狹窄嘅地方咧，就係、是、一路以前有名嘅叫做河西走廊。
1: 河西走廊
0: 個河西走廊點解有咧？打通河西走廊咧，你要睇漢武大帝嘅業績。先至有呢条走廊通出开，通咗呢条走廊之后咧，下一橛咧就新疆。
1: 所以甘肃省嗰橛都系一个好 important 嘅，
0: 好紧要嘅，
1: 好紧要
0: 嘅，好紧要嘅，好狭窄嘅一条路，因为以前行埋空路嘅。
1: 系
0: 啊，咁啊新疆咧就好大啦，新疆省好细嘅啫。新疆省我睇都唔知够唔够新疆省嘅五分一。咁啊新疆啊，哦巨型啦。咁巨型咧，你就分開北疆、南疆。
1: 甘肅省好細，你意思係？
0: 甘肅省好細嘅咋？
1: 但係新疆就好大啦。
0: 好大噶，大過佢差唔多四倍啊，三四倍嘅。
1: 嗯哼。
0: 啊，咁但係甘肅省就係嗰個河西走廊，因為佢狹窄嘅一條 corridor。
1: 去到新疆就有三條路，就再落印度啦。
0: 三條路係向西嘅，
1: 向西嘅
0: 三條路都係去中亞世界。
1: 中亞世界。
0: 咁但係你亦都可以唔行呢三條路咧，譬如去到客閘之後咧，就轉向南，咁就去咗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啦。
1: 係啦，實睇佢哋想帶貨帶去邊一橛啦，
0: 係
1: 啦，
0: 都得
1: 就行邊條路。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認識嘅呢一個叫絲綢之路啦嚇。咁啊，但係而家今時今日絲綢之路，我哋就唔使騎駱駝，唔使騎馬，唔使 relay 咯噃嚇，我哋坐一架飛機，咁然後就去。不過咧，我都做一輪訪問過個嘉賓，去到咧原來新疆係好大。里面原来呢不单止是远和大，是要坐飞机由一边去另一边，其实坐飞机是快过火车。所以呢就要想了，即如果玩的方法，或者 Ken 你又可以给一些 recommendations 给我们。如果听完你讲完精彩这个历史入新疆，我们应该有什么想法呢？如果想 plan 一些行程。
0: 这个东西呢有时有些取舍了，看看你时间充不充足。同埋你记住要避免国内的公众假期啊。
1: Yes, yes.
0: 那你要避开那些假期啦。那要看天气啦。天气其实新疆呢，它说夏天都没问题的。不是一定要冬天才去，即是热太热的，但是热得来是干的，不是湿热。那天气啦，假期啦。你多少时间可以去得啦，咁你根据呢几样嘢你先至再 narrow down， 同埋你係后生嘅骑背囊呢，并係好似我哋啲骑鹰要坐尽量坐多啲车嘅呢，咁又係唔同嘅嘅諗法。咁即係我而家基本上我会建议或者介绍几个方法呢，可以係奇英嘅，或者比较要舒适度假嘅，即係呢一种比较呢一方面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后生仔咩背囊呢，你就唔使理我啦。你就我系你呢，如果后生呢，我就眯埋眼买张机票飞咗去西安。然后就你去 hitchhike 又好，坐公共巴士又好，坐火车又好，你就一路孭个背囊去就得啦。
1: 不过咧，冇得 hitchhike 噶，佢哋话而家即系中国冇咁冇咁多 hitchhikers。It's not a 中国 popular 嘅嘢嘅，即系因为佢有火车通道，佢哋嘅火车通道系好好好啊嘛。It's so good。
0: 喂 ，hitchhike 系通常。

0: 你真的去到一些
1: 偏僻
0: 偏僻的地方
1: 远
0: 啊，即是没办法了，你真的要求救了。
1: 好像你上次那样，你跟我们山东你都 hitchhike
0: 了，求救了，不行了，
1: 伸着手出去压
0: 人，是啊，叫那个送货那个包裹送那个三轮车，喂，你帮帮我啊，落大雨啊，车我上酒店啦。
1: 是他很愿意，好彩。
0: 你找到他倾偈，但是你要他在公路上停车给你都挺难。
1: 嗯。
0: 啊，你一定要在
1: 啲 proper stop 嘅地方。
0: 唔可以喺公路度 hitchhike， 冇呢件事嘅。
1: 係。好啦，咁当然啦，我哋话即係如果揀新疆呢，但係当然係时间地点啦，人啦，同埋你嘅 group size 啦，你係想旅游巴啦，我早一轮各位听众朋友访问过Colin 啦，咁佢就自己 book 一个私家 minibus， 就同佢自己嘅 group去就 book 埋个导游 ，very similar to 你Ken 你嘅选择 of 去玩，咁系咯，用呢个方法可能系一个好选择。
0: 因为咁大咧，我嘅考虑咧就系、是、最简单嘅方法系有个巴士，嗯、一架旅游巴，无论你几大有十四座位，你坐十二个人，或者八座位坐六个人、四个人，一个司机或者导游，由西安陪到你去客栈。
1: 嗯，
0: 呢个系一个basic 嘅方法之一。
1: 嗯，
0: 咁但系嗰啲车程路咧，你除咗甘肃省嗰几个城市系近近地嘅咧，你一入到新疆区咧，个车程好耐啦。
1: 嗯，
0: 咁因为你逢亲坐车去旅游咧，只能够日头开车，夜晚唔开得噶嘛，天黑。
1: 系，
0: 咁你如果日照时间够，你日头开车咧，变咗你将你大部分嘅日头时间咧，用咗喺个路上，就唔系用喺嗰个睇嘢嗰方面。
1: 嗯，
0: 咁呢样嘢咧就系点解坐 cruise 嘅好处，即系船系夜晚行嘅。
1: 嗯，
0: 你坐车咧就日头行嘅。
1: 系，所以就变得啲嗰啲 travel days 系 spend 多咗嘅。
0: 系啊，你会in a way 即系将好多日头嘅时间摆咗落去噶车程度。
1: 系，咁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我哋翻嚟就讲下 the different ways 我哋可以 travel 喺呢个丝绸之路，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又系打流感针嘅季节啦，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嘅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仲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嘅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仲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好啦，翻嚟嚟我哋节目时间啦，播下今日我哋继续丝绸之路。我哋之前嗰一集咧就分享咗历史嘅 Kenneth， 我哋分享咗佢嘅历史同埋佢个地理环境啦。咁我哋今集就讲下即系个玩嘅方法可以有几款啦。咁头先你就讲咗嗱，譬如旅游巴。有一款，咁但系当然你要预好多系上路嘅时间咯，系咯。咁如果用私人即系譬如小组形式嘅，咁好似我上次嘅嘉宾 Colin， 咁你呢个都方法都好嘅，系咪？
0: 呢个方法都得，有另外一种嘅方法。
1: 嗯，
0: 但系我觉得你一般嘅游客一般啊，即系唔系后生又唔系特别老咧，我觉得你譬如两公婆啊，咁你乜都唔想烦，摊大双手，你带我去边就去边，我乜都唔使谂。
1: 嗯，
0: 我觉得你都系最简单的方法，都系参加旅行团。
1: 嗯，
0: 旅行团有好多选择，除咗喺 香港同埋中國嘅好多旅行社嘅網址，就有曬呢啲嘅八天、十天、十二天絲綢之路旅行團西安出發，返回西安、北京咁，你怎去睇得？

0: 你揀啦，价钱啦，咩都有晒噶啦。咁有咩日期啊？你甚至乎打个电话去问咪得咯，系嘛？你有啲中国嘅旅游社，中国嘅、香港嘅亦有，甚至乎温哥华都有某啲旅行社介绍过呢啲团去丝绸之路。咁啊，梗系唔系成年都有啦，佢可能一年有一团啊，或者
1: 因为个时间又好紧要噶，即系个地理环境、嘅气候啊、气温啊，你所以唔系话咁多团去。
0: 系，同埋亦都未必有咁多顾客，系嘛？你一团佢可能三四十人、四十几人，
1: 因为都叫远啦，都系好僻啦，
0: 都几远噶，
1: 同埋都几另类嘅一个 destination 啦。
0: 系啦，未必揾到咁多人有兴趣。我觉得呢种旅行社参加都系不惜是一个办法，因为我好像上次有个朋友去过，就是比较年纪大的六七十岁的两夫妻，他跟我回来讲，我觉得他一个很大的好处，他就温哥华飞深圳，直飞，不用经香港，不用经广州，不用经深圳，直上去西安，
1: 飞机，
0: 飞机，就开始个船，或者是
1: 快靓正
0: 就乜都唔使理啦，咁你就直情香港都唔使入境，你一飞就飞咗去中国。佢嗰阵时去之前仲问咗我一万次，佢话究竟我个回乡证加拿大飞深圳可唔可以入境？Good question， 你问我我唔知道。
1: 咁系可以咯，而家因为系免 visa 嘛，而家仲系。
0: 后来就去咗都冇事，咁佢翻到嚟话都几好玩咁。Anyway， 呢个系一个好 basic 嘅方法，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哋人少少，唔想搵咁多朋友，又唔想烦，咁啊，索性参加个旅行团。个唔好处咧就系咧，嗱车咧你无论边个坐巴士都系咁耐时间啦，但系逢亲大团嘅仲争一样嘢咧，就个巴士四十人咧上车落车。酒店集合，中途去厕所，跟住有个团友去影相唔见咗，咁咧你结果咧就会有好多时间会浪费。咁你因为你一车四十个人，你亦都未必同所有个团友合得埋嚟。咁食嘅嘢佢系包晒嘅，或者你又未必啱你胃口。咁即系你唔介意呢啲嘢咧，你要考虑我接受。
1: 系。
0: 咁你就有好处有坏处，你就唔使理啦，参加咗算数。咁第二个咧，好似你个朋友咁就 plan 你个 own tour 啦，private group tour。咁啊一定咁啊，第一件事梗系贵啲啦，咁啊唔好理啦，贵几多都唔所谓啦，你哋即系个
1: 大家 split 翻嘅啫嘛，
0: 系。但系点你四个人六个人梗系贵过四十个人啦，
1: 系
0: 嘛？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最舒适嘅，咁比较舒适啊，仲可以再舒适啲噶，咁咁你咧嗰个问题嗰个系就系嗰个 logistics 啦，第一，你如果要尽量在路上每一个景点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个钟，因为我很怕路上坐车等五六个钟，即是很闷的，坐在个车上坐五六个钟，即是很浪费的时间。那你也不介意坐飞机有些地方，好了，那你远的地方坐飞机，近的地方坐车，那你哪里找个街可以由西安陪到你去客栈，而所有的地方景点佢都熟悉，是咪？咁第一话，第二，你譬如去到乌鲁木齐，你坐飞机去咗客栈啦，咁嗰个街点咧？佢个车，除非佢又抌低个车，同你一齐坐飞机去客栈，佢客栈又租个第二架车，又同你带你玩，然后就一齐又飞翻去乌鲁木齐或者西安，即是话一路黐住你行，因为你除了你的人呢，你仲要有个车跟着你的嘛。如果你行长途的话。咁同埋呢，你逢亲私家团呢，那个团友亦都不是容易找。即是我都发现呢，就算你几好的朋友，你在温哥华又好，香港又好，即是你要问埋佢有没有兴趣去啊，佢有。几多个啊？咁啊，我两公婆都有兴趣，或者我带埋我阿妈去，咁咁举举例啊，咁啊又唔同咯吓，咁啊跟住咩时间去？话去，我哋计划咧要去14日，咁哇咁长，我唔得，我去得五。

0: 日啫，咁又傾唔埋咯，係咪？咁同埋你如果呢個 private tour 計出嚟實貴噶，咁你最怕佢比較 budget 嘅 conscious。咦，佢話我上網旅行社咁多錢，你而家呢個咁多錢咁，即係又好難講得埋。即係你就算朋友之間都未必嗰個睇法係一樣，即係好唔容易揾盤嘅。咁所以我上次去四川，我就有兩個香港同學啦。我去雲南咧，就我兩公婆自己去。唔揾啦，唔好煩啦。唉，總之我兩個中意去點行點行，去點食點食，係咪？一個司機陪我哋，日日都陪住我哋兩丁人，係咪？咁啊，梗係得啦，貴啲咯。你兩個人 split 個標，同四個人 split 個標，梗係爭好遠啦。架車你除四，而家除二啊嘛。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方法啦。所以我話你，就算好似你個朋友咁講法咧，你要揾十個八個咧，又要一齊有興趣去 shopping，
1: 又要夾啱時間。
0: 係啦，咁譬如話有啲啊，我唔 shop 嘅，你哋去 shopping， 我喺酒店啦咁。有啲又話我食嘢唔中意食本地嘢，我要食 hamburger 咁啊，或者我有啲話去到我哋青島，譬如話想食海鮮，咁啊，哎呀，我個朋友話，哎呀，佢唔食得呢樣嘅喎，咁你第二個想食又好難啊，成班一齊噶嘛，係嘛？所以逢親呢個 private group 咧係好難成全，但係如果你成得你大家都啱咧，你就好好珍惜啦。
1: 系，所以我上一次嘅嘉宾 Colin 就好好珍惜啦，即系搞咗一段时间都搞到十，我听讲唔知十一个人系嘛？
0: 哇，好犀利喎！
1: 系啦，咁但系就坐咗个四十人巴士。
0: 哦，咁冇问题。
1: 行李啦，又成啦。
0: 咁冇问题。
1: 咁所以系啊，你冇讲错，揾啱人啦，揾啱时间啦，揾啱个机会去咧，即系 so many things to consider， 好多嘢要考虑。
0: 咁譬如我做咗个计划，我揾个街，我喺西安揾咗个本地导游，好似我以前话有个 website 系专系揾本地导游嘅。咁佢西安一路叫佢我想点行。咁我要行河西走廊，我要去武威张掖，一路去到呢、這个嘉峪关敦煌，跟住我又要去边度呼噜木齐，跟住我要去客栈，俾咁多个 destination 佢，叫佢同我计划个行程，边决坐车，边决坐飞机，一共要几耐时间？咁佢会话俾我听，你西安需要停三晚四晚，就教带你睇完啦。你敦煌你可能要住两晚，跟住你可能乌鲁木齐你可能住三晚，客栈你可能要住两晚三晚咁，咁即系佢俾一个大纲你，咁你又要先提醒佢，我要去啲地方，你唔好赶我，我唔要急噶，我唔要朝早八点钟咩急 call， 行到夜晚十点钟翻去酒店瞓，我话我十点钟先出门口，五点钟翻酒店饮下午茶。即系我咁嘅行程嘅，我
1: 即系呢个就你 prefer 嘅。
0: 我随缘本地每个地方瞓多两晚，拉长啲。咁即系我俾咗个行程佢 plan， 好啦，咁我 plan 咗咁嘅行程啦。喂，啲朋友未必啱、啊，
1: 系
0: 系嘛？佢话哦，佢话乜你咁他潮，去到都唔即系有好多人旅行咧就觉得即系去到咁远咧，你执都唔捞埋就好蚀底。好多人系咁嘅，即系去到咧话，哎呀，我个朋友话嗰度又好去，个朋友话，嗰度又好睇，佢又话我睇咗好多小红书，又介绍去嗰度买嘢，咁啊死啦！
1: 咁我就一定唔跟得阿 Ken 啦，因为拜十点钟咧，我已经睇咗三分一 of 第一个景点啦，八点钟已经出咗门口啦。
0: 你嗰啲系旅行团啊，定自己个？自己啊，你同 Kevin 系
1: 两个
0: 惯咗早起身早行啊嘛，
1: 系啊，早去嘅。
0: 我就要早起身食啲嘢，但系就系亦都唔想太赶，
1: 系
0: 啊，咁啊都系一个方法嘅，
1: 系
0: 好啦，咁呢个系第二个方法，即系你朋友嗰种方法，我觉得有好处有坏处，
1: 系啦，两样都有嘅，咁但系
0: 第三啦，最又系好即系真系呢个叫做豪华团啦，有火车团。
1: 我好感兴趣，我就系睇到啲 YouTube 嘅 videos 系有呢啲火车喺新疆。
0: 呢、這个叫做 Orient Express，
1: Orient Express
0: 东方快车，
1: 东方快车。
0: 而家又有一组好似中国嘅东快车叫做。

0: 猫快车。
1: 哇！
0: 啊，好，即系有几个噶吓、啊，有几间嘅火车公司，有几间嘅专办唔同嘅火车豪华旅行团，包括 Silk Road，包括苏联。包括法國，即係唔同嘅國家都有。咁啊，你可以上中國嘅網址睇下，Silk Road 嘅 Luxury Train Tour。
1: 係，咁我又會 share 幾個 YouTube video 係我睇咗嘅。
0: 係，
1: 我 share 俾大家睇、啊，因為睇完之後我都哇 ，that looks fun， 因為好 luxury 嘅。咁所以我未計數下，我唔知道我唔 afford 到、
0: 啊。肯定唔平啊！我同
1: 肯定唔平係嘛？
0: 肯定唔平。係。分分鐘我就咁立一立，有啲都要$10,000。
1: 嚇、啊！
0: 点解咧？我同你讲个原因系，
1: 好，
0: 佢嗰啲 luxury 火车咧就好大部分啲钱咧去咗食，
1: 嗯，
0: 即系话又要咩酒啊，配咩饭啊，即系佢个享受好大部分系去咗嗰个食，因为佢话你个 menu 要享受，食嘢要喺火车度食咧，
1: 同埋系咪个装修同埋个瞓觉嗰个 cabin 都整得几靓咧？又有厕所又成，
0: 有厕所又贵过冇厕所好多，
1: 系。
0: 有一半以上是要公共厕所。
1: 是啦，又有浴洒的嘛，又成的嘛。
0: 但是你有私家厕所咪差不多去到$10,000的啦。
1: 嗯。
0: 即是你那个 cabin 的价钱又差很远的。
1: 哇。
0: 咁呢个价钱方面呢，咁就佢问题是我哋譬如说我自己 land tour， 我可以一餐封建游人嘛。
1: 嗯。
0: 我呢一餐譬如我上次山东去到一间最靓的餐馆食餐非常好嘅，咁、第二餐我就喺普通嘅海鲜馆食一餐。佢、啲火车唔系、餐餐头由头到尾俾亲你都系最靓噶嘛。
1: 系啊，
0: 咁即系话你唔系要有呢种需要嘅人，咁你咪等于使咗好多钱落去咯，所以咁贵咯。
1: 嗯，
0: 因为你记住以前嘅 Orient Express， 呢个系苏联嘅，由伊斯坦布坐到去。唔知系咪伊斯坦布坐到去 Venice 啊？
1: 嗯、
0: 即系以前嗰只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嗰啲咧 ，emphasis on luxury on the train。
1: 嗯，
0: 嗰啲人啊，着要着晚礼服食晚饭嘅大佬，你都唔使预我。
1: 系，而家都系咁。想你都即系想你端庄啲、企理啲，咁我睇到嗰个 YouTube video 咧，就有埋卡拉 OK， 系啦，跟住又有个吧，跟住又有人表演，又有人唱歌，即系呢个系我睇到佢新疆嗰橛啊，新疆定系 Panda Express 是哪一个啦？
0: 唔出奇啊，佢新疆有嘅，
1: 好 interesting。
0: 好啦，呢个系一个方法，但系我再讲埋佢仲有一啲比较有啲问题嘅就系、是。其实佢唔系你成个 route 你 check 咧，譬如话你系12晚新疆之旅咁啊，Silk Road 啊，佢唔系12晚都瞓酒店嘅，可能系第一晚酒店，第二晚
1: 火车，
0: 你就坐车车咗你去嗰个景点，住喺嗰个景点附近嘅酒店，咁第二日去游嗰度，第三日又坐翻架车去搣翻架火车，架火车又去下一个景点，咁你可能又喺火车度瞓一晚，咁下边又要搏汽车，汽车又要搏酒店，即系根本你嗰个咁多个景点经过咧，就唔可能个个地方火车都有站，亦都唔会个个地方火车到。
1: 所以有啲地方佢係會轉你去酒店住一晚，又再駁翻車，又再駁翻火車咁樣係啦。
0: 咁即係好多呢種嘅 transfer 來來往往，即係你唔好以為，我上坐火車就坐喺度啊，晚晚喺嗰度瞓，唔使執行李，食朝頭早去到我就落車玩。玩完我又車去第二度，我又係嗰度。
1: 呢種火車嘅 travel 嘅方法咧，大家可能要預咗佢似咩咧？似 cruise 啦，即係你係睇火車、玩火車去一大橛，景點係只係一部分，仲要係可能係一小部分。咁因為你玩嗰樣嘢係 half of the fun 係去咗火車嗰橛，要 enjoying the train。
0: 冇錯冇錯，
1: 即係我將佢比喻 cruise 咁樣咯。
0: 冇錯啦，你大部分嘅消费落咗个火车度，
1: 系啦，落咗个火车度，
0: 冇错啦，你要咁谂，同埋你去睇嘅地方咧，时间唔会多，
1: 系
0: 啊，因为你又要住本地酒店，又要 check in， 又要 check out，
1: 同埋个火车唔会停喺度噶，佢都要不断，即系佢就算佢停系 overnight 嘅，佢都要走嘅第二日，
0: 佢唔知。

0: 怎樣去搏啦，所以你看完之後呢你就要 catch 返個火車。
1: 嗯。
0: 咁變咗呢樣嘢呢又係嗰、那個即係好似 exactly 個最大嘅問題係你嗰大部分嘅消費去咗個火車度。咁、嗯、你覺得值唔值係
1: 好，咁因為你咁我就會抌幾個 video 俾聽眾朋友睇，大家去衡量一下啦嚇。咁、嗯、我哋講到呢度，我哋又 take a short break， 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下集雪地車手嘅節目預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會成為你出門嘅難阻。另一組計劃好嘅自駕遊告吹，定係你會及時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動，及早預約更輕鬆。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4: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6: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啦，附今一集啦，我哋就一路讲紧嘅咧，就系阿 Ken 你嘅 travel trip 啦，你攞咗新疆嘅地图出嚟同我哋讲咗少少啦，咁我哋都作为一个少少嘅 wrap up 啦，即系总结啦 ，before 我哋又 move on 啦，好唔好啊？
0: 系，我正话讲咗系三种方法去去呢个行丝绸之路啦，一就系旅行团啦，
1: 嗯，
0: 二就系自己去安排啦，
1: 嗯，
0: 三就系坐嗰啲叫做熊猫咩嘢咩特别东方快车嗰啲系最 luxury 噶啦吓，咁，
1: 嗯，
0: 我谂啊谂啊，我话好麻烦，因为新疆咁大。就东边就主要是甘肃省，西边就主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咁我翻去谂下谂下，依仲有第四个方法，哦，即系我谂第四个方法系点咧？将佢新疆嘅北疆、南疆、甘肃同埋新疆分开两橛，
1: 嗯。
0: 第一橛你揾个西安嘅街，叫佢做个 itinerary 俾你，佢，
1: 嗯，
0: 咧就可以揾巴士、小巴又好，旅游车都好，你 depends on 几多个人，佢就主要同你去晒甘肃嗰橛，
1: 嗯
0: ，which 就系可以车去到嘅，又唔系太远嘅，又唔使坐飞机嘅。咁呢个甘肃省呢一橛咧，就即系由西安开始去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系唔多，
1: 嗯。
0: 莫高窟啊，系
1: 就当一橛。
0: 咁呢个系叫做 part one。
1: 嗯。
0: 咁即系你哋如果啲人要想去埋南疆咧，就叫 part two。你唔想去南疆咧，咁你就可以 part one 就 finish。咁你叫做去咗 in a way 可以话去咗新疆最有历史价值河西走廊嗰橛。
1: 嗯。
0: 咁然后咧。佢其實你仲可以再去遠啲咧，就去埋哈密、烏魯木齊、吐魯番，都係可以坐車去嘅。咁，
1: 嗯，
0: 咧就去到差唔多成個絲綢之路嘅中心點啦。咁呢一橛咧，我相信咧喺西安咧，你好容易揾到個tour guide、driver guide。好容易佢可以幫你 plan 呢個行程嘅，唔難嘅，因為冇一橛路係特別遠嘅嚇。咁跟住咧你就收工咯，咁OK， 好啦，咁啊我而家話唔得啦，我又身痕想去埋南疆，咁你又可以點樣南疆呢？去到喀扎，即係南疆個首府啦，又另外揾個導遊，你就由烏魯木齊或者西安。即係如果你已經去到烏魯木齊，去完北疆啦，你話我又想去南疆，好啦，你就叫嗰個西安嗰個導遊翻屋企，
1: 嗯，
0: 咁你咧就自己坐飛機落去客閘，
1: 嗯，
0: 客閘就揾個導遊，佢又接你去帶嗰度睇嗰度嘅嘢，
1: 嗯，
0: 咁你咧就兩橛咧，你就叫南北疆都睇曬，
1: 係。
0: 咁就即係分咗兩個 service centre， 兩個導遊 serve 兩個 part of 呢個 Silk Road， 就係如果你想去曬北疆、南疆，
1: 咁就中間就坐飛機啦，咁就 miss 中間或者冇咁多嘢睇嘅地方。
0: 係中間你可以睇可以唔睇，
1: 嗯，
0: 但你如果要睇咧，都喺

0: 疆嗰度 cover 到㗎啦。
1: 嗯。
0: 啊、但你南疆呢就因为特别远嘅，你又应该唔需要去呢、這个伊宁啊和田啊，你唔需要去体育啫，係咪係咪即係嗰几个地方呢就唔係好特别紧要嘅。只要系东边、中边同埋西边。
1: 嗯。
0: 咁啊其实你就可以取舍呢，即係我个意思，即係我諗到呢个方法呢，就你唯一方法系将呢个丝绸之路呢就分开两个 section, 同埋两个导游，同埋可以两个时段，咁你就可以睇决定你鍾意睇晒并睇一半。
1: 係即係 make a big trip out of 新疆。
0: 因为我自己客栈未去过，所以我而家到今时今日都其他我去过晒啦，其他今时今日我都好似争咁啲嘢喎。
1: 咁大家听众朋友可能呢就会记得呢就早一轮呢就我另一个嘉宾 Colin 佢就去咗三个礼拜。
0: 三个礼拜。
1: 但係佢呢就去晒由一边去另外一边，但中间夹咗飞机嘅。
0: 哦，
1: 又有私家嘅 van。
0: 哦，呢、這个就系我就做一段讲嘅 option two 咯，你自己安排几多个人，你坐个 van 去到中间新疆中间之后，你始终要坐一轮飞机。
1: 系
0: 啊，咁呢个
1: 就系 one of the options， many many options 之一。
0: 系啦，咁我都觉得南疆似乎唔去又可惜嘅，好似心挂挂争咁样嘢咁。虽然就系、是、我都唔即系呢个好难讲啊。
1: 系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新疆嘅之旅啦吓。咁但系我哋讲紧即系而家 travel 啦，好多朋友对于嗰一带咧都好感兴趣。咁其实后边里边都好多历史嘅。
0: 冇错啦，咁咧，我同阿 Debra 会继续下次讲咧，就系呢个叫中亚细亚。
1: 我哋而家开始噶啦。
0: 得下中亚细亚，但系可以咁讲。就其实 before 我讲呢个中亚细亚之前，我惊住我唔记得提啊。
1: 讲啊，
0: 就系我发现而家呢排好多人咧，加拿大人、香港人咧，就发现新嘅目的地，就是、我未去过噶。
1: 啊，
0: 中欧。
1: 中歐，
0: 亦都係東歐，可以叫東歐 Eastern Europe。即係邊幾個國家呢，前嘅南斯拉夫，就而家就叫做 Slovenia， 因為佢後來就改咗名分割咗 Slovenia 呢，你今次睇 FIBA 足球啊，有呢隊嘅格仔三紅藍白嗰隊嘅，係嘛？咁就係以前嘅，而家就 Slovenia， 跟住仲有係 Romania， 仲有呢個叫做Romania、Yugoslavia、Albania， 即係呢扎係東歐嘅咧，係一向好少人去嘅。
1: 但係你話你覺得而家越嚟越多人感興趣？
0: 有好多人開始去，同埋翻嚟話俾我聽咧，佢話平靚正。
1: Oh, really?
0: 又係平靚正，因為嗰度啲錢好好使，就旅遊客又唔係太多，亦都好太平。咁咧嗱，各位觀眾對唔住，我未去過。
1: 係，咁但係你可以會做啲 research 噶嘛？咁你就睇下，如果係去係點樣去？咁我哋咩啦？我哋懶啦，先睹為快。阿 Ken， 你做 research， 我哋唔做啦。你做咗 research 同我哋分享，如果要去咁樣玩法係點嘅咧？
0: 等我又得闲未攰晒之前做咧，因为好多时而家我哋讲咩都好咧，对方梗系话得啦，你写个报告俾我啦。我哋有时去食饭，喂，去嗰间新餐厅系咩？我未去过，你翻嚟写个报告俾我。
1: 系，我哋而家 Debra 就直情系啦。阿 Ken 唔该，你写个报告俾我哋。我哋喺收音机旁边咧，各位听众朋友，你我一齐，我哋听阿 Ken 个报告，睇下我哋啱唔啱玩啊？就系你话叫做呢、這、一个
0: 叫做东欧，
1: 东欧嘅选择，
0: 东欧
1: 啊，放假，因为平靓正。
0: 平靓正，同埋温哥华去都可以由欧洲转机直去，或者经伊斯坦布啊嗰啲地方就，因为原来 Vancouver 有嗰个 Turkish Airline 都好大嘅呢、這个航空公司，我哋坐过一次都好大，全世界佢都去到嘅。
1: 好
0: 啊 ，OK， 咁我哋下次讲嗰个中亚细亚咧，我哋讲之前，我哋或者提一提点解要讲中亚细亚咧？
1: 好，我哋讲啊，
0: 因为最近 上个月到啦，因为睇呢个呢一辑几时出街啦，上呢两个月到就。

0: 香港特首带领佢一团队嘅商队咧，就去咗中亚、西亚去一个贸易发展之旅。
1: 嗯，
0: 咁咧变咗香港人咧就突然间咧就咦发现有呢个地方、哦，好似唔系未听过、哦。咁、佢去嗰两个地方咧，一个叫做喀萨斯坦，应该就叫做哈萨克。
1: 嗯，
0: 第二个就应该叫做乌兹别克斯坦，嗱呢个我读得清楚啲，就叫做乌兹别克。
1: 嗯，
0: 即系呢两个名字，咁嗰度咧就好多黑，好多黑嘅，冚唪唥都乜山乜山啊！咁自从我特首去完之后咧，就大家对呢个两个中亚、西亚嘅国家突然间发现有啲兴趣、哦。诶，咩嚟嘅咧？去嗰度做咩咧？去搞咩生意咧？有咩值得我哋去同佢做生意咧？咁跟住就话国泰又宣布。2027年开始香港有直航机、就去呢个哈萨克嘅首都奥马提，咁佢就有直飞嘅巴唔知佢几频频啦，咁即是话亦都会好 promote 呢个 tourism， 咁所以咧我就今次咧就我自己本身咧就对呢个中亚世界好有兴趣，我未去过，因为呢个完全系开头我讲丝绸之路嘅 continuation， 因为丝绸之路去到客集之后咧，一向西咧就开始系晒呢啲地方啦，佢就开始入去呢个乌兹别克啊，咩哈萨克啊，嗰啲全部嗰啲，即系丝绸之路嘅继续 continuation， 就系呢一橛。过咗呢一橛中亚世亚咧，就去到中东咧，就去到伊朗，跟住就去土耳其，跟住就去欧洲、意大利嗰啲啦。即系所以呢一橛其实就系丝绸之路嘅继续一点。而最讲呢一橛讲得好好睇好好听，就是我上次提嗰出日本 NHL 做嗰出丝绸之路嘅电视剧嘅 series。呢个 series 我好多年前睇㗎喇，唔知你搵唔搵得返。如果你搵得返呢，佢喺嗰个 NHL 影嗰啲
1: NHK
0: 呢架。影呢一扎地方，即系中亚、世界国家咧，一路影丝绸之路咧，系好好睇，好解释得好，同埋个音乐又好听嘅。我就其实睇完呢一辑之后咧，我先至俾佢引起我嘅兴趣。啊，我唔得啦，嗰啲地方一定要去望下啦。咁，
1: 咁你会唔会考虑去咧？
0: 我又系做咗好多 homework 之后，我同阿 Debra 话叫我写个报告讲之后咧，咁咧我又研究咗一大轮，唉，又系唔容易喎，因为呢五个国家好大地方，有啲地方你又真系好似咧。嗱，佢遠得嚟咧，你又好難坐車去，交通唔係太方便。坐飛機我又唔想，時間你又要比較多，你真係去齊。咁你好似阿 Debra 話佢會揾啲illustration， 上次佢會
1: 我有啲入，我會上 YouTube 抄啲俾大家睇嘅，係啦，
0: 係咯，你先抄啲
1: 有啲有嘅，而家有啲嗰啲 YouTuber 嗰啲 travel bloggers 咧，佢哋都有行呢條路嘅，咁我會抄啲片 share 俾大家睇，即係真人行係點樣樣去，
0: 同埋睇啲乜，最緊要睇啲乜，
1: 我會 share 嘅，但係 in the meantime， 我哋就 share 你嘅報告啦，你研究咗啲咩出嚟？
0: 因為我冇相俾啫。
1: 唔怕，我哋就听下啲地理环境同埋啲历史先，睇下吸唔吸引到我哋。
0: 冇错啦，好啦，
1: 继续。
0: 咁就所以就我就因为咁咧就做咗呢个嘅 research。咁你话系咪预备去咧？就呢个始终一个 question mark， 想去嘅地方太多啦。做嗰个 logistic 呢一个地方咧，又系嗰个 logistic 咧就几麻烦。即系我已经谂过要去至少2至3个城市，揾唔同嘅当地嘅地陪嘅导游。咁然后就有啲就要搭飞机去到佢接你，带你去睇完又要去第二个城市，因为都好大。咁你又好难取舍。咁有啲城市咧唔搭飞机，车附近就减少个导游都得。咁又好似好唔好又牺牲过一点咧？咁哎呀，我都好难取舍，都唔知即有一两个地点我就肯定要去㗎喇。
1: 边两个呢？你觉得系
0: 呢个 Uzbekistan 乌兹别克，

0: 个佢唔系首府啊，首府系塔什坎，呢个乌兹别克嘅一个叫沙马坎。
1: 嗯，
0: 沙马坎咧就系丝绸之路里边讲咗最多，佢系最多呢个 Islamic 嘅 architecture。
1: 嗯，
0: 好靓嘅 plaza， 好靓嘅 mosque。喺晒呢个沙马坎嘅日头夜晚啊啊啊啊！阿 Debra 揾啲 YouTube 相咧，你哋各位听众睇下咧，你就知道点解我话呢个沙马坎靓就好值得睇。
1: 嗯，
0: 呢个肯定系一个目的地。
1: 好，
0: 但系好奇好巧喎，今次我哋嘅香港嘅特首嗰个团咧就唔去呢度喎。
1: 嗯，
0: 咁我都明白嘅，佢做生意唔系去旅游啊嘛，系嘛？佢唔可以去咗拣个地方，我哋全班去玩下啦咁。
1: 即系又唔同嘅做。
0: 所以他们没去这里。
1: 咁呢个呢就是一个相当之精彩的题材啦，我们就叫这个做中亚之旅的一个小小的 research， 是跟大家分享的。咁我们不如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啦，我们就正式入题这个中亚旅游阿 Ken 的睇法是怎么样，给大家一些意见的，好不好？
0: 好，大家都给一些意见，我未去过。
1: 好，咁我们下一次再见。Thank you, Ken.
0: Okay,
1: Thank you, bye bye.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The time is 5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